中，而舞台下的故事却已经持续了12年。就在孩子们启程去北京之前，我们走进了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去探访这段琴声背后的故事。金寨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10万多英雄儿女血洒疆场，建设时期为根治淮河水患，10万多亩良田沉入水底，10万多群众移居深山，这3个10万塑造了金寨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后，山多地少，近10万人外出务工，留下数以千计的留守儿童。吸引老兵于小东走进金寨的，正是这一双双渴望被看见的眼睛。6一儿童节来临前，他带着孩子们紧张排练，教室里的琴声从早响到晚，窗外的映山红也早已经再一次悄然绽放。

0: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好，回家好好练琴啊。哎，再见，宝贝。
1: 尤老师，哎，
0: 你好，哎，
1: 老兵你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特别的震撼，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室里，能看到这么让人感动和震撼的演出，不虚此行。
2: 于晓东，196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服役于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一级古筝演奏员，2017年退休。服役期间，曾随团赴美国、加拿大及非洲等国访问演出，曾获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入选中国好人榜。2010年，于晓东不幸罹患癌症。2014年，他前往安徽省金寨县短暂休养，没想到在当地的小南京学校留了下来，无偿教孩子们弹奏古筝。这一留就是12年。而在金寨大山孩子们的口中，他只有一个名字，于妈妈。
1: 我也想跟您抱一下，
3: 于妈妈辛苦了，
0: 辛苦辛苦，你们千里迢迢赶过来拍我们小山村的孩子也是很辛苦的。
1: 那是我们的荣幸。
0: 谢谢。
1: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儿应该得有20-30个孩子吧。有这么多吧，请您坐，您坐。哎，
0: 好的好的。
1: 排练一上午了，坐下来跟您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好的。
1: 教孩子们应该是不容易的，我看着有各个年龄段的。
0: 啊，对，最小的6岁。
1: 最小的有6岁。啊，
0: 1年级嘛，就6岁入学嘛。
1: 我看坐在后面的是比较，
0: 后面的是年龄正在上大学的，是首届那个带妈妈古筝班的学员。
1: 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次因为是综合班，所以综合班就是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大学的。哎，当时我们是按照他们那个央视六一晚会的要求。
1: 孩子们是不是特别高兴和激动？
0: 孩子们特别想去。
1: 应该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第一次去北京。
0: 是的，
1: 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和平台。
0: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感觉是无上光荣的这么一件事情啊。
1: 我当时在这个窗口看咱们演奏的时候，当时鸡皮疙瘩唰一下就起来了，特别的感动。
0: 因为金寨

0: 是个隔壁的老区，然后是个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哈。当年这片热土上的10万儿女，去参加了红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要记住先辈这种精神。
1: 一会儿您还有课吧，于老师？啊，那就先不耽误您。
2: 谢谢谢谢。
1: 来吧，哎，休息一会儿。哎，
2: 好的好的。
3: 我们到来的季节正是大别山映山红盛开的季节，岭上开遍映山红，满山遍野的映山红，从不挑剔土壤，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12年的时间，他手把手教孩子们弹琴，从6岁到上大学，一届又一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日常。他也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映山红，扎根在京寨的沃土。

0: 12年前，于晓东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眼神怯生生的，甚至不敢抬头看人。12年间，他记住了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谁家里没有琴，谁今天又进步了一点。而这些孩子也从学校的小礼堂一路走到了县城、省城，甚至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脚步越走越远，眼界越来越宽。如今，孩子们在老兵于晓东的守望下，也像映山红一样，从石缝里探出头，努力向上生长，在山野间绽放。
1: 哇呀，这会儿都下课了，怎么还有这个琴声？
2: 那肯定是4年级的那个乌木阳，他每次下课他都会来练琴，这个小不点儿特别可爱。
3: 你好呀。
2: 哎，你好，宝贝。
3: 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练，
2: 他真刻苦。每天他那个下课课间，他都到这儿来练琴，因为他家里没有乐器。
3: 大家都出去玩，你怎么在这儿还在练呢？不都下课了吗？
4: 因为有点不熟，就在这儿练一会。
3: 这次我们去这个六一晚会的也有这个，
2: 有他
3: 孩子，
2: 他表现挺好的，有他。
3: 学了多久了你？
4: 如果大班的话就一年。
3: 学了有一年的时间。
2: 对，一年能弹成这样子，家里没有琴的情况下能弹成这样就是很不错的了。
3: 我觉得你弹得很好。
2: 你刚才弹琴的时候，我在外面走过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你有的音按得不准，要注意啊。你看这个音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节奏，你弹得熟的地方你就会快了，突然就会加快了，就是节奏。你看一二打，它永远是这样子的，不变的。那你要跟它对齐，对上去，你明白这意思吗？
4: 哎，
2: 不能因为左手要按音，右手就等左手，不要等，他按他的，他弹他的，按照节奏来。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哆来咪。

0: 见着哆哆咪嗦哆哆咪嗦，哎，好，对，
1: 哦，
0: 对
1: 啊，
0: 他这个
1: 更连贯了，
0: 对呀，
1: 啊。
0: 他很聪明，嗯，你看他悟性挺高的，对，一讲就知道，
1: 而且专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
0: 其实我们古筝班哦，像他这样的孩子不止他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也都没有琴，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尽量的利用课余的时间，就是在学校练。
1: 嗯，我今天看到这么空旷的教室，就坐着一个小小的人，就觉得心里也是。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挺有梦想，
1: 嗯，
0: 就是很希望能走出大山。像我们山娃娃古筝班啊，这样的孩子有好多，但是他们非常渴望学习音乐，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也经常会感动我，
1: 嗯，
0: 所以我也是想更努力的去把他们教好，让孩子有机会能走出大山，
1: 嗯，
0: 让音乐成为他们点亮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这盏心灯一样的。照亮他们的未来。
1: 嗯，您看这个力量是相互的，嗯，
0: 对，
1: 是双向的，
0: 双向奔赴。
1: 对，
2: 小南京学校规模不大，却是当地唯一拥有古筝教室的乡村小学，全校师生百余人，在于晓东的影响下，近半数孩子都在学习古筝。12年来，于晓东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孩子们购置乐器，目前已有近30名孩子顺利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这些数字正是师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走一走还挺好的。
0: 对，学校挺美的，
1: 小但是精，很精致。
0: 这个学校是我们一个战友和他的朋友们捐建的。
1: 嗯
0: 啊，我当时那年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教室是在这个三楼，
1: 嗯，
0: 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室。
1: 嗯，
0: 当时这个两边的房子都是平房，
1: 嗯，
0: 是后来慢慢再把它改成两层的。原来
1: 后来改建的，
0: 对，原来就一个教学楼，然后这两个是，嗯，两边是平房，平房里边除了几间教室，其他就是老师宿舍。
1: 那现在环境是好了很多，
0: 嗯，好的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来到这儿之后决定说要留在这儿？
0: 我当时因为生过病以后嘛，然后那段时间一直是在调整身体嘛，但是一个战友就是一个就在问我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因为身体原因我在休息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金寨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他说金寨空气特别好，他就带我来了。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在隔壁那一个农家乐，吃中午饭，然后吃过中午饭以后他就说把琴也带来了嘛，他说哎，我们这旁边就有一个小学，叫南京小学，他说你去跟他们孩子们弹个曲子啊，互动一下，我说可以啊。我记得当时就在那个一楼，就在那个旁边，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就是一个音乐教室，然后上面有一条一条的那个就是木头的那个，像那个小台阶一样的，然后孩子们就坐在上面听我弹琴。当时听我弹琴，然后那个孩子的眼神里面就是那种好羡慕哦，很渴望但是又很无奈的那种啊，眼神就特别吸引我，就让我心里面哎呀挺就是一种恻隐之心嘛，就是挺同情他们的。然后这时有个老师在我耳边就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说老师我们孩子特别喜欢你，喜欢你弹琴的那个模样，他们也特别想有这样的机会，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教我们。他最后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们这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我当时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留守儿童，我当时就一抬头一秒钟都没考虑，我就说可以没问题，我就这样子就留下来了，
1: 一待就是12年。
0: 对，当时还没有在这学校转呢，还没有看过这学校什么情况，就唯一就在那个教室里待了一下，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对，然后我就一直走到今天。
1: 一年您大概

0: 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得在咱们学校哈。
1: 嗯嗯，是的。
0: 那平时您是住在哪边？啊，
1: 我就住在那个后边那个教师宿舍，在那个三楼。哦，
0: 嗯，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来去吧，
0: 去看看您平时居住的环境。
2: 于晓东的家远在300多公里外的南京，舒适安稳。可心系山里孩童的他，远离了熟悉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校舍，为孩子们义务支教。他早已把这片偏远山村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哎，请进，主持人。
0: 哦，映入眼帘的就是您的古筝，最宝贝的东西，很干净啊，您家里。嗯。
1: 昨天晚上打扫了一下。
0: 嗯，这是平时能在家里也都谈一谈。
1: 就是对，晚上我经常是要备课啊什么的，嗯，然后有的时候孩子给孩子加课，给老师加课的时候，嗯，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给他们补课，哦，上小课。
0: 到家里在，这个是您年轻的时候吧？
1: 是的，是的。哦，嗯，这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0: 这是您编著的。嗯，现在是我们拿这个来教孩子，这是也是教案的一部分。
1: 对，这是教案。
0: 这边是，哎，小朋友准备的一些，
1: 这边是很多孩子给我送的一些小礼物，你看他们自己画的画，
0: 啊，这画的很好啊。
1: 对呀，啊，就是小学生
0: 送给敬爱的于妈妈。
1: 对，哦，
0: 这是23年的了，您还留着。
1: 对，
0: 杨一凡。
1: 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哦，在画板上写了一首他们的诗，他们手工叠的，叠的花，两个孩子，
0: 哎，写的，
1: 对，
0: 全体山娃娃永远爱您，真好。这还有一些信，那您平时看到，这回家看到心里也都暖暖的哈。
1: 对，
0: 这一天的工作的辛苦，回家看到这些，也觉得很幸福。
1: 对。就是我们彼此感情很深嘛，
0: 我发现就是咱们在教室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孩子们给您写的一些信，我们的黑板上也有很多学生给您留的言。看咱们琴的时候，最前面那儿应该叫筝手，
1: 哎，对对对，
0: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那个盒里也有很多，就是孩子们写给您的一些话，姨妈妈我爱你，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哎，感觉是也很浪漫，就是您打开看一看，也是不是？也想给您个惊喜什么的。
1: 对，
0: 能理解您一直在说的是这个爱是相互的，您给了孩子光和热，他们也给了您很多爱和力量。
1: 这孩子挺懂事的。对，这本是我2001年的我的那个音乐会的一个节目单。就是
0: 呀，好漂亮。
1: 我在前线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0: 真漂亮，一点都没变。
1: 然后这是我出访了很多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古筝界的一些前辈和泰斗。现在这边很多老师已经去世了。
0: 平时我看到您的时候，觉得您身上有很柔软温柔，很慈祥。我看您穿军装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感觉。
1: 是的，是的，对，
0: 就是有那种
1: 其实我
0: 飒爽英姿，铿锵玫瑰的那种。
1: 我很喜欢穿军装，
0: 喜欢穿军装哈。这是也是和战士们一起。
1: 对，这是我。
0: 这是您是多大的时候？
1: 那一年我20多岁，二十五六岁，对。
0: 我看到您有很多就是给战友们的，这是慰问演出吧？
1: 对。
2: 照片里的于晓东身着军装，神采飞扬，尽显意气风发的青春模样。如今的他则把自己交给了大山，那一纸癌症诊断书他揣进了口袋，从不跟人提起，也从不把自己当成病人，疼忍着，累扛着，交勤奔波熬夜一样也没落下。夏日蚊虫侵扰，他就用胶带封堵门窗，灶台旁的柜子一半摆放餐具，一半收纳各式药品，安眠、消炎、止痛药剂塞满抽屉，腰背酸痛难忍，他贴一贴膏药继续上课。深夜失眠困扰，他吞两片药，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教室。他早已把掌声留在了过去，拖着带病的身躯走进了大山。
0: 安眠药是副作用和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是的，我知道。医生其实很多次警告过我，他说你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他说你这是拿命开这个玩笑。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

0: 我还没做完嘛，所以我一直想把它做好。
1: 对您来说怎么叫完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叫他们这边需要我，
1: 嗯，
0: 然后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想一直帮助他们做下去。
1: 嗯嗯，我当时看了一些您的资料嘛，
0: 嗯，
1: 您在2014年那会儿过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做完手术没多久。
0: 嗯，嗯，是的，是的。
1: 肺癌的手术是切除了，左下肺叶这一块，全部切除了。
0: 嗯，
1: 您这身体受得住吗？那会儿，
0: 嗯，你要说，受肯定是受不住，但是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克服。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反对，他们舍不得我，
1: 会心疼舍不得。
0: 对，是的，他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们是劝了我10多年。
1: 嗯，
0: 当时我的医生也跟我讲，你千万不能感冒。
1: 嗯，
0: 他说如果你感冒，我说感冒不是常见的事吗？
1: 而且在山里这个天气变化，
0: 他说
1: 很容易
0: 感冒。他说你一个感冒，你一个感染，他说你救都没法救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出现过好几次就比较病危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感冒了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过不来了，我就睡在这张床上，当时咳得特别厉害，所有的药都用尽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天不行了，我就给我的那个一个老师，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说老师，我说我把我女儿的手机号码留给你，我说如果我不行了，你第一时间就联系她。哎，我其实知道我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走掉，其实我明白这个道理，哎，我都很清楚，对，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也问过自己，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这就是我心中的一种信仰。哎，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个军人，所以我的舅舅啊，我的姨父他们都是军人，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1: 嗯，
0: 我觉得军人的本质就是要克服困难，永远向前，然后就是要有这种担当，要有这种责任，要有使命感，要奉献。我觉得我要把感恩落实在我的行动上。
2: 对于如今的于晓东来说，他想把生命的每一天都用在孩子们身上，那些被他点亮的孩子也把他装进了心里。第一届古筝班的孩子已经毕业多年，一有机会他们会从4面8方赶回来，回到他的身边，像当年一样喊他于妈妈。这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爱的回响。
1: 看到您三位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画面，然后我们这个阳光明媚，又有花花草草，学校这个背景，感觉特别的温馨。
3: 这是我妈，这是我姐。
1: 好，他们两个谁更好带一些？于老师，
0: 金叔好带一些
1: 啊，
0: 许金叔特别稳静，
1: 嗯，
0: 特别勤奋的练琴，
1: 志远呢？
0: 志远呢，就是小调皮捣蛋，
1: 调皮捣蛋，
0: 对，
1: 但看着他现在感觉是比较内向内敛的，
0: 对，反差很大，因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长得特别可爱，
1: 男孩闹腾，
0: 哎，男孩闹腾，要在班上一会儿跟这个打两下，一会儿跟那个吵两下，就是孩子们好玩嘛，就是那种感觉。他是奶奶一个人带大的，他家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然后他又是下面又是两个弟弟啊，所以他的父母亲是常年在浙江打工，在浙江，然后呢，他们家里属于比较困难。孩子也多，爷爷早年就去世了，所以他奶奶一个人要干农活，还有就是要接送4个孩子，所以他奶奶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他们的童年实际上我觉得是挺苦的。当时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因为班上有30多个孩子嘛，然后有一天我就走到了那个志远的旁边，然后我就听他弹琴。他弹琴的声音弹得像个小女生的声音一样，就是跟他平时完全就两回事，就跟他那个闹腾的感觉就是像换了一个人啊。我正准备要点评他的时候，就那一刹那我跟他的眼睛对视了一下，我突然一下就是很心疼，然后突然一下子我也读懂了。
1: 当时于妈妈眼神跟你对视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3: 我怕他批评，因为一开始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那种

0: 母亲和癌症那种程度，
1: 心里打鼓，
0: 就对，很紧张。嗯，
2: 然后我突然我就大声的对着全班同学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志远是不是弹的是感觉进步了？”然后大家都说是的。然后我再跟他对视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就一种光，然后他的光里面，他就给我，他就觉得你妈妈，你给我留了面子，你妈妈就是我突然就给了他这种自信啊，他的眼神里是饱含的那种深情和感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自从那一次以后，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因为当时我和我弟弟两个在家嘛，在家就经常给我奶奶她捶腰，袁妈妈上课的时候她很又蹦又跳的，然后我们感觉她很不容易，然后就看她下来叫我们练琴，单独练琴的时候，她说，我说弟弟，去给袁妈妈捶捶背，捶捶背。一开始很那个，
1: 不好意思，
0: 对，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悄悄上去嘛，他站在那边教他们很认真嘛，
2: 对。
0: 然后当时我都不敢放下来，我说我就轻轻一
2: 晃，
0: 然后他扭头一看，他笑了一下，然后我说，我说于妈妈，要不你坐下来，我们俩给你捏捏肩捶捶背。
2: 对，哎，上课时候，
0: 对，
2: 我当时心里特别，
1: 化了吧，
2: 我特别温暖，特别温暖，是的，是的，
1: 少年表达的爱意就是这样，纯粹又热烈，是吧？他们不太会讲话，但是会有这个行动去表达，
2: 所以我特别心疼他们，没白疼，
1: 也欣慰，对吧？
2: 欣慰。像去年，大夏天的时候，那时候很热，背了两个大西瓜到我房间来。所以妈妈天太热了，给你买了两个西瓜，实际上她也没有收入的啊，所以她能这样做，我觉得她这份心意我感到很欣慰。
1: 那现在金苏是一直坚持着在弹琴也是，
3: 现在已经回到这个学校来实习了。
1: 那现在就是于妈妈的助手，
3: 对啊，
1: 现在也带学生吗？
3: 对，现在有时候会帮于妈妈一起，
1: 也是教大家弹古筝。
2: 是的，
1: 那身份是从学生转变到老师了，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有时候会觉得回到小时候了，因为于妈妈在讲的时候，教他们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也听到过，其实是，很感慨的。当时于妈妈教我们的时候还没有耳麦。就是没有小话筒的，要扯着嗓子，因为当时学生还很多，是非常非常累的，上课时间又很长。
2: 我当年给他们上课，一天上七八个小时。哦，他们不放过我，你们让他说，
1: 怎么不放过于妈妈的？
2: 你让他说。
0: 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生病了。当时我们上午上完，我们求着他下午接着上。一开始我们感觉不够，然后我说袁妈妈，你要不等到晚上的时候，等我们放学了我们再练一个小时。就当时很舍不得他，就是不想让他走。
1: 您看之前在当老师的一般都是说学生们放学别走，现在是学生对您说，对老师说放学别走。
2: 我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为了让他们开心，我就下午又继续给他们上，所以一天就上七八个小时。
4: 2018年夏天，山娃娃古筝班第一届孩子毕业了。为了帮孩子们省下考级的路费和请专家的钱，于晓东自费把考官从外地请进了大山。七名学生全部顺利通过全国古筝十级考试，傅志远、许金苏也在其中。那些曾经调皮而又不够自信的孩子，在于妈妈的陪伴下长大了。那天，悠扬的琴声和台下质朴的家人们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传统音乐和乡村的气息就这样交融在一起。孩子们哭了，因为要离开于妈妈，于晓东也哭了，不仅是因为离别，更因为这么多年的坚守终于听到了回响。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后来也成了他最坚实的支持者。
5: 但是那时候说于老师有老师从南京来，我说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山村，哪里有老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去，就讲去助教，而且是义务的啊。对，一点不相信。我想着我家孩子，哎呀，能学到古筝，能在学校，还在我家门口能学到古筝，我当时有点不相

0: 性。我的后面他已经报上名了，我才我确认了，我才觉得哎呀很好很好。
1: 程灿妈妈口中的他就是于晓东。程灿是第一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每次回家，程灿都会邀于妈妈到家里坐坐。
2: 当时于老师来的时候，乡亲们之间是不是也都讨论过？
0: 都有一点惊讶，特别是古筝班的三娃娃们，他们的家长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置信，就想哎呀，在南京那么优越的条件，而且跟着这么大的优艺术家，而且能到我们这里来支教，我们都真的是又开心又惊讶。但是经常来，差不多每一个三娃娃家里他都会去过，因为他刚开始要调琴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会的，只有于老师，他是每家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去调琴。于老师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他是晚上，因为那个琴坏了要调琴，他晚上来的时候还下着雨。我们家里的那在十几年前，这个路还是篱笆路，那个脚啊和那个裤脚全是泥，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真的是，哎呀，我也感动，真的，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还给他奶奶带的点心，每次到我们家里来呀、还有在学校，都是于老师。真的是全部是他，因为我自己自掏腰包，包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装的空调啊，还有那个古筝。
3: 妈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东西，所以冬天的时候她会带冻疮膏，然后护手霜，然后夏天的话课间时候会带我们吃雪糕啊，吃西瓜之类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每次来几乎都会带零食，除了零食之外还会有各种文具、书包、笔、本子，各种各种几乎都带过。
2: 这叫许愿型妈妈。
4: 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形成了这个习惯，每次来必须给他们带东西。我觉得因为孩子们都在盼着我来哈、我觉得那我既然像一个家长一样的，像妈妈一样的，那我来看我的孩子了，我肯定要带点小礼物给他们。我觉得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这种爱意。
2: 是的，
4: 所以养成习惯了，一直维持了10多年，一直这样子。
2: 真好。
0: 我们呢想表达心意，家长想表达心意，但是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你们三娃娃们好。
1: 于晓东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架架古筝，家长们从最初的一律观望变成全然的信任托付，老师们从一旁的默默旁观变为主动追随并肩同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他的身后，跟着他学琴，随他坚守。如今的于晓东不仅深耕少儿美育，还倾力培育乡村教师，

0: 老师们学成成才，才能将美育星火传递下去，汇集更多山里的孩子。他把一个人的孤军坚守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奔赴。于小东的善意与美育坚守，从来不是始于小南京村的支教时光。早在2002年，他的古筝课堂就已为深陷黑暗的视障人士敞开大门。这一次，因为要留守山村带领孩子们排练，于小东无法与我们一同返回南京。我们便带着他的故事，在南京找到了李元飞的母亲，宗燕。
1: 阿姨，
2: 你好，樊雪。
1: 呀，真的、
2: 辛苦了，一路、
1: 还在小区门口等我，
2: 一路辛苦，一路好，家里坐。
3: 好呀，好呀，嗯。
0: 当年那个深陷黑暗、懵懂无助的盲童李云飞，如今已经蜕变成长，成为宁夏理工学院的古筝教师，还曾担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古筝演奏员，随团出访68个国家演出。从黑暗中摸索的孩童，到舞台上的演员，再到站上讲台的教师，李云飞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于小东的身影。
4: 当时是2002年的时候，左右，他回复我们的时候，他就说，我很忙，我妈妈生癌症，

0: 女儿在高考，
1: 是的，
0: 他说正好我现在没时间，
1: 嗯，
0: 等过一段时间我再跟你们联系。过了好几个月，
1: 嗯嗯，
0: 他就跟我们联系了。他那时特别忙，特别忙。
1: 嗯，
0: 他说：“那你先来一下子，
1: 嗯，
0: 他想看一下小孩嘛。”
1: 嗯，
0: 然后就
1: 是不是当时也挺惊讶的？
0: 对，
1: 过了这么多个月之后
0: 啊，对，突然联系了，
1: 嗯、
0: 他就
1: 挺惊喜的哈。
0: 啊，那时候也惊喜也意外嘛。
1: 嗯，
0: 就去了跟他见面了。嗯、像我们盲童孩子，不像，
1: 是的，
0: 嗯，正常的孩子，
1: 他的困难系数肯定要比普通的孩子
0: 大上几十倍。
1: 对，
0: 因为他全靠他的耳朵听和他的手感去摸，
1: 嗯，
0: 女老师教的时候、
1: 嗯、
0: 就在我家儿子的背上面，
1: 嗯，
0: 就给他打点，就打拍子、
1: 哦、
0: 让他身体感触到这个音乐，
1: 嗯嗯，
0: 就是一步一步让他慢慢，人家肯定是教一遍或者两遍、
1: 嗯、
0: 那我们要考上教上几十遍，
1: 嗯，
0: 几百遍，这种耐心是可想而知的。
2: 2007年，于晓东特意为16岁的李云飞在南京紫金山庄中山厅筹办了一场个人古筝演奏会，那也是李云飞第一次独自走向舞台中央，悠扬琴声自此启程，带着他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0: 办这个演奏会的时候，是于老师是不止一趟一趟的往学校跑，
1: 嗯，
0: 找到他们配合，再找到社会的爱心人士，统一把这个办下来的时候，最感触的是什么？
1: 嗯，
0: 他交了我们家李云飞这个学费，我家儿子做办完演奏会，他把这个钱全部还给了，
1: 哦，
0: 一分没拿，
1: 就是之前的
0: 所有的
1: 课程课时费。
0: 对，你能想象得到，那时候就2000几年，
1: 嗯，
0: 谁不出钱，包括我们家一无所有的。他就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无私的，也能感受得到那种感动，
1: 嗯，
0: 谁能做得到。
1: 云飞他也很努力很上进，到后来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学校，是吧，也走了音乐这条道路。
0: 正好嗯，北京开奥运会嘛，所以要选人，嗯，于老师他说，哎呦，嗯，这个是好的机会，他说你们到北京去，通过学校，
1: 嗯，
0: 拿了个以前是碟子，就是碟片，
1: 嗯，
0: 寄到北京去的，嗯，才有了北京到学校来借调，
1: 嗯，
0: 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结果北京残疾人艺术团，嗯，看见我们家林飞还行，
1: 嗯，
0: 就让他留在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后来通在，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一起出访很多国家，嗯，出访了68个国家。
1: 那可以说于老师是云飞音乐道路上的指引人，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指引灯。
0: 嗯，我们家儿子李云飞，嗯，知道你们今天要来，
1: 嗯，
0: 想通过你们的节目跟于老师说几句话。
1: 啊，可以呀，没问题。嗯，啊，那我们打个视频。
0: 好，
1: 嗯，
0: 尽快跟他联系一下。
1: 可以啊，正好想问问他跟于老师之间的故事呢。
0: 儿子，正好，嗯，中央电视台他们在拍摄，
1: 我来吧。嗯，好，嗯，云飞你好啊，我是老编你好的樊雪，我们刚从大别山回来，于老师还说呢，提起你也是特别的骄傲，他也说表达一下对你的想念。你觉得在选琴的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对你的改变和影响都有什么？
3: 其实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对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嗯，其实在学琴的早期，
1: 嗯，
3: 抱着一个，嗯，比如说我想把古筝弹得更好一点，后来为了让我提升我自己的这个应该自信心吧，
1: 嗯，
3: 带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和比赛，
1: 是的，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比如说，就是对于音乐以外所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体验。
1: 嗯，比如说，
3: 就是什么是美，什么是感恩，什么是这种对音乐的这种自身的一种追求。
1: 嗯，
3: 包括现在于老师在大别山教古筝，这一点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触动啊，影响到了我。包括我现在也想着，我觉得我现在学了。

0: 之后我能做些什么。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在宁夏理工学院担任古筝教师嘛，然后也担任工会主席，所以一旦有这种机会啊。

0: 传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是记忆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爱心的传递。
1: 告别李云飞的母亲，我们还专程拜访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作家丁杰。丁杰，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依偎》《纪实文学追问》等30余部作品。丁杰耗时1年多，将于晓东的故事写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斩获2025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的年度纪实作品奖。书中的第一章名为《接受课》，文中写道：人生怎么可能全是顺境？接受是一堂非常重要的生命课。
0: 在来之前看了您的这个作品《绽放》，特别的受触动，因为之前也拜读了您的其他的作品，像是《追问》是比较批判现实，比较犀利锋利的，但是《绽放》这本书就是温暖的，是平时的，是细微的事情，您当时怎么想到选择要写于老师的故事的？
2: 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生病，生病之后呢，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个时候被误诊，就认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恶性的，所以当时我内心恐慌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就宁静下来了。我说既然是恶性的，那就要做好告别这个世界的准备，对吧？我呢就是说在梳理过程中之后，我想到于晓东，我想到这个朋友，我说哎呀，他为什么得了那个重病，跑到山里面去，难道仅仅是为了休养或者是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不至于，因为现在说实话，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些环保做的也非常好，空气也很好，
0: 是的，
2: 条件对吧更好，
0: 更适合休养的地方，因为他身体状态在这儿。
2: 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我说哎，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做的事就是我要好好的找他聊一聊。然后出院之后，我就立即跟他联系，跟他聊了这个话题之后啊，走到他的内心深处之后，我自己非常的受震动。我说晓东大姐，我说我想写一写你。他很奇怪，他说我们是熟人，是朋友，你这个作家，你不去写那些英雄啊，去写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写我干什么？他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说其实我们两个的故事，尤其是您的这个故事，可能会给很多处在困境中的，或者是处在对生命的渺茫感、迷茫感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人一个启发。
0: 是的，
2: 也许是一种力量。他一听说，他说既然有这样的好处，可以吧？这样子呢，才说服了他，然后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这种所谓采访其实是两个朋友的谈心，他的那个精神，这个生命的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可贵在哪儿呢？就是他原先在他的前半生，就是50岁之前，他是一个每天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成功的艺术家。在我们想象中，这种人是属于那种浮华的舞台，
0: 每天都是光鲜亮丽的，
2: 而不属于风风雨雨。但是当他的这个身体被判断为这个身患重病，甚至这个生命长度就是被医生断定为只剩下3-5年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反而选择了去接受风雨。艺术家不缺才华，
0: 是的，
2: 对吧？不缺情感，在情感里面缺少一种勇敢的那种气质。那么这种勇敢，我个人认为就是来自于他的军人生涯，就在部队里面受到的那些教育和锤炼。所以你要说什么，就是形容人的最高境界，剑胆群星，就是于晓东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剑胆群星。
0: 是的，
2: 那种

0: 里那种爱的那种波涛，一波一波的心中涌荡，最后激荡出来的是那种强大的挑战勇气，那是属于军人的那个教育受到的那种军队的那种教育和生活里面，所捶打出来的东西。
1: 这个勇气和力量也特别的感染人。
0: 在写作的这个最初，他其实他说千千万万不能写出一个就是我去好像做奉献我去吃了很多苦。他说比起这个大鼻山给予我的，我给予大鼻山的其实是很少的，大山给我更多。
1: 像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平凡亦能绽放》，
0: 因为我考虑李晓东他的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大美是靠无数的小美慢慢积累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特质就是特别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这种花朵，就是你看就是那种开得非常优美的花都是那种非常深沉的植物，那不是樱花桃花这种，对吧，就是阳光一来立即灿烂，就是经过了这个相当长时间的孕育含苞，然后有一天那个绽放了，这种美的力量就特别震动人。任何灿烂的这个生命前面都有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所有的好事都不是一刻钟一瞬间带来的。
1: 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他到安徽如果仅仅是要写一个奉献的故事，克服艰苦条件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我觉得都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我通过对他这个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就是于晓东其实是把一种智慧带到乡村。
1: 能感受到于老师带过去的不仅仅是艺术和音乐本身，带去了您刚才说到的爱和智慧，先进的教育方式和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是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课。
0: 所以于晓东对于一个地方，他这个我觉得乡村振兴有很多种理解，就是我们参与乡村振兴更多的会从物理上去理解，其实这个就是精神文明就是艺术这些美好的无形的东西也在默默的改变着乡村人的素质。
1: 是的，
0: 也在改变着乡村人的心灵世界。
1: 是的，
0: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一种必要的这种内涵。
2: 丁杰在绽放中写道，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凝成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书写了关乎生命奇迹的华章，其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了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12年来，于晓东不曾许下豪言壮语，只以声声琴音、岁岁坚守。他已经将军人骨子里的坚守深深扎根在京寨这片红色沃土。一人一筝，12年的光阴将乐符播撒在山间，任由旋律悄然生根、抽芽、绽放。
3: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师者仁心，什么是人间大爱。
4: 希望在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山村音乐教育越办越好。你是我们的恩师，是我们的良友，更是我们的亲人。
5: 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你。
4: 我们要把这份爱一直传承下去。
6: 诠释了退伍、退社、退役不退职的谆谆誓言，
7: 以贤传爱。

0: 播种希望。
1: 我校将以他为榜样，深耕感恩教育，涵养学子美德，
2: 让这份爱能够延续下去。
3: 我们永远是你的追光者。
4: 李老师，我爱你。
5: 李老师，我爱你。
6: 李老师，我爱你。
7: 铁马冰河，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
14: 好瓦，我选吉腾瓦，吉腾瓦好品质。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伊朗宣称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美方全盘否认，双方战报各执一词。美林肯号航母进驻阿拉伯海，海上封锁步步紧逼，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航道博弈骤然升级。美方谋求将以黎冲突、美伊谈判分开推进，以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以军总参谋长直言，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伊朗警告，若以军袭击贝鲁特，将打击以色列本土。多方角力，局势瞬息万变。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美伊互袭波及多国。与此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伊再次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基本上还遵循着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如果任何一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控的概率还是会大幅上升。来看下一条。针对美以伊之间的复杂博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伊之间的谈判立场分歧巨大，进展十分缓慢，而且谈判之外混合着军事施压与经济封锁。美以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要求的一并解决伊朗核问题、导弹能力、地区影响力等红线，短期看明显无法在美伊谈判中实现。来看下一条。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中国军号引用媒体观点表示，美国现在面临着年底的中期选举，所以白宫现在非常急切地对外展示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掌控力。但是作为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美国再次欺骗，表态则谨慎得多。来看下一条。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这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来看最后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加沙的战后治理、黎巴嫩的边境安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和制裁问题，都不是靠一次停火声明就能解决的。如果这些深层矛盾继续悬而未决，缺少停火之后真正可执行、可持续的政治路径，所谓停火就很容易陷入同一种循环：协议宣布，战火减弱，谈判停滞，冲突再起。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0: 好的，晨曦。美伊冲突骤然升级，从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与伊朗相关油轮，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美伊对抗强度不断攀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即用导弹打击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事态迅速升级，美军紧接着出动战机对伊朗格什姆岛一处军方通信站实施自卫性空袭。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巴林境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该地区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战报，声称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所有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强调伊朗射向巴林科威特的导弹均未命中目标，全盘否认伊方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航空基地的说法。与此同时，美军宣布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将继续支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方面则针锋相对，于2号放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原本呢是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游轮遇袭事件，那怎么短短两天，双方的这种就突然升级为军事对抗，你来我往，而且互不相让？那我们说，短短两天，这种局势骤然升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3: 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双方从4月13号虽然是进行了谈判，但是这个谈判是久拖不决，双方的核心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诉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解除对海峡封锁的问题，解除对伊朗10000多项制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 到解决，而美国方面认为我的这些核心利益诉求也没有解决，

0: 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啊，你的导弹射程的控制的问题，解除海峡这个管控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都没有解除，所以双方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啊，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双方的擦枪走火。
1: 魏先生，那我们看从双方选定的反击的目标来看呢，伊朗则是把反击的矛头指向了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美军则是定点空袭了格什姆岛的通信设施。那么从双方的选定目标来看的话，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是有限互袭，都是想以打促谈。美军轰炸的目标啊，主要是伊朗沿岸以及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设施以及后勤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比如说啊，针对伊朗沿岸的港口进行打击，因为呢这些港口会支援伊朗的一些鱼雷艇和这个导弹艇在近海区域活动，或者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和封锁。与此同时呢，打击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些岛屿上的这个军事目标，就是要削弱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那么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两种模式。第一种啊，是针对美军的挑衅兵力进行直接反击，与此同时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所使用的军事基地进行有限的反击。双方都希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展示强硬的立场和态度，向对方施压。
1: 那我们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进行这种博弈呢，美军呢是使用地狱火导弹来袭击海上过往的船只，包括这个伊托林肯号航母，来进行这种远洋的封锁，而伊朗呢则是掌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主动权，而双方围绕这样的一个能源大动脉呈现出哪一些新的特点呢？
2: 针对伊朗施压，美国主要是两种手段。第一种啊，就是海上封锁行动是在持续，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还是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的沿岸设施进行威慑，但是呢不会轻易去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以前呢，针对伊朗进行袭击的过程当中，美军的舰载机部队它进行打击叫外科手术，那么舰载机会大量的出动，针对伊朗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轰炸。但是现在呢，叫做微创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啊，主要是配合美军的这种其他的兵力，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尤其是货轮和油轮那么突破这个封锁线。主要使用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舰载战斗机，而是呢从驱逐舰上两栖攻击舰上起飞的 MH-60R 这种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那么一旦发现伊朗的货轮或者是油轮试图突破封锁线， MH-60R 就会携带这个地狱火反坦克导弹针对油轮以及货轮的舵机位置进行打击，那么会摧毁它的动力系统，让这个油轮和货轮在海上无法进行有效的航行和转弯。而且呢，这些直升机也可以搭载美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针对油轮进行强行的控制。而伊朗方面呢，现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美国想要使用海空力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呢，伊朗正在和阿曼进行谈判，可能也会和海湾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试图最大程度的强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影响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的这个封锁兵力仍然是处于对峙的状态，那么这种零星的交火也是时有发生。
1: 有消息称，伊朗正计划依托抵抗之湖，联合多股力量同步行动，将封锁范围由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形成双海峡联动的牵制态势。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观察。
3: 好的，浩毅。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再度打出关键海峡牌，计划将博弈版图延伸至曼德海峡。那伊朗是如何依托海峡牌与美国博弈的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不到48小时，长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及周边关键岛屿均被伊朗牢牢掌控。美国此前高调宣布确保航道通行的自由计划，却在短短不到48小时内仓促叫停，足以印证伊朗对该海峡的绝对威慑力。而在曼德海峡，抵抗之湖成员也门胡塞武装具备威胁和袭击通行船只，甚至封锁该海峡的

0: 能力。去年胡塞武装在该海域给美军造成极大困扰，有专家表示，伊朗启动曼德海峡牌也将迫使美军拆分波斯湾主力，陷入双线被动应战的困局。来看第二个数字，四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之一，此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经过这里。曼德海峡是亚洲与欧洲之间航运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每日约有930万桶石油及其他石油产品通过曼德海峡，而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该通道周边船之后，这一数量已减少一半。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50%。近期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较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上涨超过50%。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有评论表示，民生承压、民意下滑的连锁反应制约着美国政府的中东强硬政策，成为伊朗重要的隐形博弈筹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的，陈曦。吴先生，那现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美国的这种不合理的谈判条件，而且呢也明确表达了遇袭即反击。那我们说在目前双方这种零星交火的一个背景之下，双方再回到谈判桌的空间还有多大？那另外双方又握有的这种关键底牌还有哪些呢？
2: 我认为谈判的窗口依然存在，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方面啊，始终在积极的斡旋，甚至遭到攻击的卡塔尔也说他们也愿意从中发挥斡旋的作用啊。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受制于国内政治博弈啊，特朗普的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能力，我认为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一个法案，当然还需要这个参议院进一步的讨论啊，战争权限只在国会，不在总统，所以你的打击能力受制于各方牵制，你已经到了极限。而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尚有余量。我们知道啊，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它显示出了这个超量的导弹库存，而且超长的打击射程，超乎了美方的判断和想象。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国内的民众基本是支持政府的，团结一心。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3000万人写血书，联署签名，愿意为国家而死，包括外长，包括总统。1500万人守护着这些桥梁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作为人盾啊。当战事来临的时候，国内的矛盾啊没有被激化啊，反而呢被弱化了，民众形成了一心。我认为美国的筹码呢还是这个周边军力的存在，这是他最大的筹码。另外呢，对伊朗油轮的临检管控制裁，这也是他的一张牌。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啊双方没有大打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准备，而回到谈判桌可能是必然，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就在美伊对抗愈演愈烈的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离停火新协议，以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此前一天，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停火协议刚一出炉，以色列内部就爆发激烈分歧。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批评以黎停火的新协议是一个严重错误，认为这项协议只会让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变得更加强大。针对以方内部的强硬声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若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此之前， 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伯夫特城堡。

0: 这是以军26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伯夫特城堡大约始建于1137年，位于海拔约300米的悬崖上，距离以色列边境仅 14.5 公里，在此可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大片地区，是天然的监视枢纽与火力制高点。自以色列2000年撤军后，这一军事要塞被真主党控制。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重新占领这处战略要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同时也是战略上的胜利，意味着以色列回到曾经的安全前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三号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以黎停火新协议刚一出炉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就称呢，批评称啊，这是严重的错误。此前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公开表示，对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那我们说这种分裂的局面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在黎巴嫩问题上，事实上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你不要干预我跟伊朗的谈判，因为真主党是伊朗系武装，你打你就等于在割伊朗的肉。现在内塔尼亚胡也左右为难，一方是以这个定居者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群体，他们要求继续打下去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希望你这样打下去。像本格维尔这些人，他们代表的是定居者的极右翼势力群体在发声，能够在这个时候他们发声，肯定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默许，也是在告诉美国，我们不会跟你捆绑更紧，如果你和伊朗的谈判伤及了我的利益，那么我会选择单干。
1: 魏先生，我们也知道伯夫特城堡呢一直是由黎巴嫩真主党长期把控，那而且它也被称为黎南部防御体系的一个核心重要节点。那么以军为何要时隔26年重新攻占这座千年要塞？
3: 以色列国防军越过利塔尼河，而且呢攻占伯夫特城堡，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急于对国内展示他在针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过程当中啊，要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会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他要构建一个利塔尼河的这样的一个防线或者是战线，其中啊，伯夫特城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或者说我们叫前出的一个支撑点。以色列国防军可以针对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活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比如说可以引导炮兵火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部队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会在伯夫特城堡上设置这种防空反导的监控体系和这种拦截的体系。
1: 吴先生，我们看以军呢这次只是从德宾镇部分撤出，而且全程没有提及已经攻占德夫特城堡的相关撤军的情况。那么这种撤前沿据点保核心要塞的一个部署，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军可能为未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再次进攻来留后手呢？
2: 我们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是一个平原平原地带我制高点最重要，以军占领了这个伯夫特300米这个海拔的这个平台之后，我就有了关通平台，我也有了火力高地我能够控制整个的以南以北的地区因为这个伯夫特距离边界不到15公里，掌控了它我就掌控了周边地带火力射程也会随之增加。而像德宾这种平原地带的乡村，你占领的这个乡镇越多，你治安战你投放的精力力量也需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从这种平原地带的个别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整个从南部地区的撤离我手上我有这一个城堡寨，有一个高位的一个阵地寨我随时可以向周边地区发起攻击。
1: 除了攻占伯夫特城堡，近日以军还多次扬言要打击贝鲁特南郊，那这一表态立刻也引发了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为何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整个中东局势的焦点？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4: 好的，浩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贝鲁特南郊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这也使其成为当前影响黎以冲突的关键。

0: 键区位。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谈判筹码。媒体表示，贝鲁特南郊已成为各方谈判桌上的焦点筹码。特朗普斡旋的临时停火方案核心条款正是以色列停止空袭贝鲁特南郊。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明确警告，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贝鲁特南郊的安危已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撬动整个地区局势的战略支点。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事中枢。以军声称，贝鲁特南郊不仅是离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由于近期真主党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不断造成以军伤亡，这促使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来自以色列北部民众的巨大压力。贝鲁特南郊地下庞大的军事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以军眼中必须打击的战略目标。最后一个关键词，前沿防御。贝鲁特南郊让真主党能够长期近距离威慑以色列北部，直接承担伊朗前沿防御战略中牵制消耗以色列的作用，是维持整个抵抗之湖抗以联盟格局的关键支点。也正因如此，贝鲁特南郊的安危直接牵动伊朗的战略利益，一旦该区域被以色列控制，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将被大幅削弱。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好的，陈鑫。武贤，那按照伊朗的诉求来说的话，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以黎之间要停火，但是按照特朗普的思路呢，他现在要将以黎停火和美伊谈判分开来进行处理。那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思路背后有哪一些深层次的考虑呢？
2: 前两天我和这个伊朗海法大学的一个安全专家在一起交流，他说了一个观点，在以色列的战略界认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来没有面临着像今天这样的危机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做出的让步，事实上很多方面都是对以色列安全利益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你管不了以色列打击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你管不了真主党打击以色列，这是一对的矛盾。那我真主党那就是伊朗系的核心武装，你打击他，我就不跟你美国谈，那你美国只能向以色列方面施压，而以色列呢担心被抛弃，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伊朗就不和美国谈，所以都在利用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诉求来打牌。但是在当下，我认为美国可能你短暂的能够影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态度，但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的关系相比更重要。所以虽然以色列默许了黎巴嫩达成的这个所谓的停火的框架，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只要我发现真主党的人员回流、武器回流，就要进行预防性的、前置性的打击。而且即便是地面停火，空中力量我不可能停如果我发现了问题，我就要及时清理问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

0: 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针对当前每一局势，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3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2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之称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五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酷似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人类战争史上，不是只有先进的武器才能够改变战局的。战争的本质从来不只是火力的对抗。一张地图，一次伪装，一段虚假的无线电信号，甚至是一些在旁人看起来近乎玩具般的道具，都可能对战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3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将士兵藏进一匹巨大的木马之中，攻破了特洛伊城。那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战场伪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也曾组建过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成员之中有画家、设计师、录音师，甚至还有广告从业者。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既不是坦克，也不是火炮，而是一批能够充气展开的橡胶玩具。
1: 1944年，盟军即将登陆欧洲大地，为了迷惑德军，美军秘密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第23司令部特种部队。后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更加传奇的名字，幽灵部队。而1945年春天，幽灵部队迎来了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次任务。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盟军部队正快速逼近德军腹地，但在他们面前仍然横亘着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这条贯穿欧洲的重要河流，不仅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地形也极其复杂。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它天然就是一道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德军非常清楚，一旦盟军成功渡过莱茵河，德国本土的大门就将被彻底打开。因此，德军在莱茵河东岸部署了大量炮兵阵地、观察哨以及防御部队，严密监视盟军的一举一动。而就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一场以假乱真的

0: 的表演即将在莱茵河畔展开。1945年3月，美军计划在德国小镇威尔森附近制造一场假渡河。幽灵部队首先在威尔森附近布置了大量的重装备，但这些装备大多数都是假的，包括充气的 M4 谢尔曼坦克、假火炮、假卡车、木质观察塔。从空中看去，这里仿佛驻扎着一个完整装甲师。实际上，很多坦克甚至只是橡胶和帆布。这些充气装备是幽灵部队最具代表性的伪装手段之一，他们以美军当时广泛装备的 M4 谢尔曼坦克作为原型制造，整个模型重量只有40多公斤，数名士兵便可完成搬运，并在几分钟内迅速展开。但当他们被部署到预设阵地之后，从高空俯瞰却与真实坦克几乎没有明显区别。战争进入尾声后，德国空军制空权不断丧失，前线侦察能力大幅下降。德军越来越依赖高空航拍照片，判断盟军部队的集结方向与兵力规模。高空侦察能够识别目标轮廓，却很难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于是，在德军侦察照片中，这些由橡胶制造成的假坦克，开始被误判为正在集结的装甲部队。为了使伪装行动更加真实，幽灵部队拥有一种特殊装备——声响欺骗车。这些卡车上安装了大功率扬声器。美国陆军曾专门录制部队行军中的各种音效，随后通过音响系统播放。这些声音经过专业声学设计，美国工程师会根据地形、风向、夜间湿度调整播放方向。这些声音最远可传播约20公里。由于德军会长期监听盟军部队通信的习惯，幽灵部队专门训练无线电伪装员，他们会模仿真实部队的通信模式，德军监听员因此误以为美军主力真的已经集结。德军最终误判了盟军部署方向，他们将部分兵力和饱和火力错误地集中到威尔森方向，而与此同时，真正的盟军主力却在另一方向秘密渡河。
1: 那么在现代化的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这种幽灵部队和假目标的诱骗方式仍然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都设置了大量的假目标，比较典型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诱骗对方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而且呢，现在俄乌双方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充气的假目标。这个充气假目标啊，现在它的仿真的程度越来越高。首先呢，它可以模拟坦克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甚至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导弹车在相关的区域内啊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甚至有一些充气假目标还可以通过小型红外热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模拟真正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防空导弹以及雷达，它处于开机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的热辐射信号。所以不仅仅是从视觉上它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从雷达信号、从红外信号上它也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
0: 从充气坦克到今天的无人装备，战争中的一个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器的发展始终在追求更大、更重、更强，比如说更大口径的舰炮、更庞大的轰炸机、更高速的战斗机等等。人类不断试图用工业规模与火力优势去主导战场。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真正改变战场的装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他们不再强调厚重的装甲，也不再依赖庞大的钢铁结构。相反他们开始追求轻量化、低成本以及快速部署能力。有些装备呢，甚至可以小到直接装进士兵的口袋。而有些外形则看起来更像是商店里的模型玩具。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像武器的装备，正在重新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

很多人小时候都见过航模，轻薄的机身，小巧的螺旋桨，只需轻轻一抛，它便能够借助气流飞向天空。很长一段时间里，

0: 它就是 RQ-11 大无压无人机。与此前那些依赖机场和跑道的大型无人机相比，大无压显得异常轻巧，整机重量只有几公斤，可由单兵携带。执行任务时，士兵只需握住机身，将其直接投向空中，这架小型无人机便会迅速展开机翼，飞向目标区域。从外形到操作方式，它都更像是一架被放大的航模。但正是这种看似玩具化的设计，却第一次让空中侦察能力被真正带到普通士兵身边。 RQ-11 大无压无人机长度约 0.91 米，翼展约 1.4 米，重量约 1.9 公斤，动力为电动推进，最大速度约每小时95公里，续航时间约60至90分钟，作战半径约10公里，操作人数通常在2人左右。在城市巷战中，大无压能够提前查看街角埋伏、屋顶狙击手以及道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它第一次让空中侦察真正下沉到步兵班一级。
1: 美军使用的 RQ-11 大无压无人机啊，确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号的玩具。其实呢，它的成本比较低啊，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从这种系统以及材料的应用来看，我认为呢，它和航模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不排除啊，就是在啊这种民用的航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制而来的啊，因为这种航模飞机它是大量的使用复合材料，所以呢机体比较轻，与此同时呢会使用小型的电机去作为这个动力系统，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飞得快，也可以飞得远。像大乌鸦这种啊手抛式的单兵携带的无人机，它同样也是使用这种复合材料，使得机身的重量非常轻，单兵在背包当中就可以携带，组装完毕之后采用手抛的方式，它就可以飞到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玩具，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操作和航模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可以更多的去批量装备部队。
0: 拥有一架小型遥控直升飞机大概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塑料机身，微型旋翼，飞行时还会发出轻微的电机声。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把这种玩具与真正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如今一些外形与它们极其相似的设备却已经开始出现在战场。黑黄蜂微型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体积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旋翼展开后看起来与普通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穿过街巷与建筑缝隙对目标区域进行近距离侦察，也能够进入复杂环境完成室内搜索、目标定位等行动。而这也意味着现代战场对于武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承担侦察与感知任务的装备开始变得更小更轻，也越来越像人们日常的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越来越像孩子们的玩具。黑黄蜂无人机长度约10至16厘米，可以直接放进口袋，重量约18至33克，相当于一只麻雀的重量，续航时间约20至25分钟，最大距离约2公里，飞行速度约每小时18公里。摄像头配备高清和热成像技术，采用双旋翼接口，这与很多民用微型遥控直升机极其相似。这种飞行器结构稳定，易操控，可悬停，适合低速飞行，非常适合狭窄空间侦察。
1: 未来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啊，它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呢就是变得更加的细分，也就是说呢小型无人机和微型无人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态，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现在战场上啊还出现了一些仿生无人机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无人机设计成这种扑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它是不依托于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而是扇动翅膀进行飞行。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极具隐蔽性啊，那么当战场上出现一只鸟、一只蝙蝠的时候，对方的作战人员根本就啊想象不到它其实是对方的空中侦察兵。但是呢这种扑翼的无人机啊，它通过啊这种低空飞行的方式，把对方的兵力配备情况、火力的配备情况全都了解之后。

0: 马上就可以引导己方的火力进行精准打击。那么这些扑翼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那和普通的鸟类和普通的蝙蝠没啥差别，但是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又没有什么噪音，那么它就可以悄悄地接近目标。
1: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军事机器人的想象都是像战车一样带有厚重的装甲，或者拥有履带式底盘，以及能够搭载火力系统的机械结构。但近年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开始进入现代战场，四足机器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与传统作战平台不同，这类装备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火力，而是复杂地形下的运动性能。它们能够跨越障碍，上下楼梯，在崎岖地面保持平衡，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调整姿态。
2: 现代战场的技术路径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本复杂的功能如今被压缩进更小的设备之中，并以更加简单的方式进入前线使用。与此同时，装备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它们不再是固定功能的单一平台，而开始具备一定的组合与调整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任务进行快速切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装备的一些设计思路也开始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日常的概念，积木。这种组合的逻辑也让装备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需求。
1: 积木的特点很简单，由标准化的模块组成，通过不同方式拼接就可以形成不同结构。它的关键不在单个部件，而在于整体的可重组性与扩展性。这种思路在现代海军装备发展中也曾出现过。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建造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传统驱逐舰在设计之初就非常不同。这一级舰艇在总体设计阶段就预留了较强的系统扩展空间。这是一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舰长171.7米，舰宽16.8米，标准排水量5770吨，满载排水量7700吨，最大航速33节，续航力每20节6000海里。武器配置上，初期搭载 MK45 型127毫米舰炮、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鱼叉反舰导弹、近防武器系统。可起降两架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兼顾反潜、反舰、防空与对海打击多重任务。该舰在设计之初便摒弃了传统舰艇整体化建造模式，将舰体、动力、电子、武器系统划分为标准化独立模块，各模块可并行建造，快速组装。这种设计赋予舰艇极强的升级改造潜力。舰上预留标准化武器安装基座，管线接口与空间冗余，后期可直接换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战斧巡航导弹、新型雷达电子设备，无需对舰体主体结构进行大规模切割改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成为现代海军模块化造舰理念的开山之作。
0: 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美国海军要用于和苏联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主力舰，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舰载武器的这个选装。而且当时呢，斯普鲁恩斯级的这个驱逐舰也有外销的这个考虑，如果是外销的话，那么还是要根据使用方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要求，针对它的舰载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改。所以呢，模块化设计理念既为后续的升级改进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同样呢，也为外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呢，可以说呢，对于后续的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的研发和制造，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研发和制造，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后续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战舰无论是为它配备相控阵雷达，还是安装更多的通用的导弹垂发系统，那么模块化设计理念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如果说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让平台化与可扩展的设计思路在海军装备中初步成型，那么在地面装备体系中，这种理念被进一步具化。德国的全狮犬轮式装甲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核心设计并不是某一种固定用途的车辆，而是一种底盘与任务模块的组合结构。车体本身承担通用机动与防护能力，而上方的任务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更换与配置。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同一辆底盘可以在短时间内切换为运兵平台、医疗救护车辆、指挥通信节点，甚至电子战作战单元。这种变化使得装备不再被单一功能所固定，更像一种可以不断组合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设计逻辑就像搭积木，基础结构保持稳定，而功能则像积木的模块一样，通过不同组合与替换不断变化。传统军队往往需要大量不同型号的专用车辆来完成分工，而模块化设计则尝试用一套底盘体系去覆盖更多任务场景。这种变化不仅简化了装备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勤保障的复杂度。
1: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块化的思路开始从单一装备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作战体系层级。美国陆军提出的斯特赖克旅战斗队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它以统一底盘的装甲车辆为基础，配合标准化编制与数字化指挥系统，试图构建一种可快速部署的作战单元。在理想状态下，这支部队能够在约96小时内完成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投送，并迅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从单一装备到整支作战编组，模块化开始进入了体系层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战争的组织方式也在悄然发生转向。
0: 这是一辆 M1126 斯特赖克步兵战车，它的车长约6.93米，车宽约2.72米，车高约2.64米，战斗权重约16至19吨。发动机采用350马力柴油机，最大时速约每小时97公里，最大行程约530公里，能够载援9名步兵。斯特赖克采用8轮轮式结构，维护简单，油耗更低，噪声更小，适合快速部署。它的底盘可以搭配不同的结构，变为步兵车、指挥车、医疗车、反坦克车。车身的大量零件以及动力系统实际上完全通用，使维修人员、零件仓库、训练体系都能被大幅简化。他们通过 C-130 运输机运载，可以向全球任意战场快速投送。斯特赖克步兵旅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种武器装备，而是一整套围绕快速反应构建起来的作战体系。它的基础作战单元通常以步兵营为核心展开，再配备多个装备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的机动营协同行动。表面上看，这些车辆拥有相似的外形与统一的底盘平台，但实际上它们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搭载步兵班组快速突出，有的安装反装甲武器承担火力支援，有的则装备侦察设备负责搜索目标，还有一些车辆本身就是移动的指挥节点与通信中枢。同一种底盘被拆分成不同功能模块，再像积木一样重新组合。美国陆军希望借此打造的并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装甲部队，而是一支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战场环境的模块化军队。而这种理念也深刻改变了他的作战方式。
2: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行了转型，打造出了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呢，主要是强化这种机动作战和信息化的作战，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这种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这种模块化的方式呢，可以让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根据任务的需求，根据环境的需求进行兵力结构的拆。

0: 分和重组啊，可以随时组成比较灵活的这样一个小分队。那么在此前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使用了斯特莱克轮式旅作为这样的一个地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在进入到城市这样的一种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啊，斯特莱克轮式旅它的信息的互通互联能力是比较强的，可以进行这种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共享啊，那么感知环境方面有优势。另外一个呢，在城市的环境当中，轮式底盘的通过性比较好，可以快速的机动到任务区，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么针对任务去这个选择更为灵活的或者说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现在呢，直瞄火力啊，也就是说进行火力支援的，主要是配备有大型遥控炮塔，配备有机关炮的啊，这种轮式的啊这个步战车啊，既可以搭载步兵，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火力支援。除此之外呢，斯特莱克轮式旅它还有这种火力模块。斯特莱克轮式旅呢还是有先天的不足，一旦它面对实力比较强的对手啊，比如说对方装备非常先进的主战坦克和履带式的步战车，那么对方它在装甲防护能力方面，在火力方面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样的一种作战的状态下，斯特莱克轮式旅是难以取胜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
1: 当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更轻、更快、更灵活，一种新的逻辑也正在出现。决定胜负的未必只是更厚重的装甲或者更庞大的平台，而是谁能更快组合力量、更快获取信息、更快完成反应。于是啊，人们看到无人机像成群的飞行玩具般掠过天空，模块化部队像积木一样快速重组，机器狗、微型机器人、仿生装备陆续走入真实战场，曾经属于娱乐与想象力的创造正在一步步跨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而这或许也意味着下一款主导未来战场的装备，它的原型设计灵感也许就来自于商店某个安静角落里的一款玩具。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被容易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1: 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了咱。
12: 把韩老六抓起来，跟我走。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1: 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看情况，敌人很可能在天黑以前发动总攻。
1: 好啊，
2: 叫他们来吧，我们正好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反攻。
1: 我们得赶快把二连调到这个线，准备迂回，让一连和三连从正面进行反击。你们四连要配合兄弟部队，在天黑以前

0: 入高级屯。
1: 这样，我们可以全部消灭敌人的前哨兵团。
2: 报告营长，团部命令，让你们在天黑以前撤退到詹江外待命。肖警员，团政委让你马上带着行李到团部去接受新的任务。

0: 老大爷，你干多少年车了？
1: 嗨，整整30年了。不瞒你说，队长同志，你要说赶车呀，咱们这元宝屯里头可就数着我老孙头了。嘿嘿，这
0: 有几个儿子？
1: 嗨，请赶车的还能有个儿子？打牲口打坏了心眼了。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小我5岁，48。
2: 哎，88还能接瓜呢？
1: 接瓜？接个老倭瓜。这，哎。
3: 嘿，下来吧，
1: 狗仗人势。走吧。
0: 好，老大爷，这是谁家的车？
1: 嘿，谁家能有那么好的车啊？你瞧那匹红山马，膘肥毛光，跑起来4个蹄不占地儿。
0: 到底是谁家的？
1: 嘿，咱们元宝屯韩六爷的呗。
0: 哦。就是外号叫韩大棒子、韩老六的，
1: 嗯，
0: 他这个人怎么样？不要怕，车上的都是工作队同志。
1: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有啥说啥。嘿嘿，你要说韩老六这个人嘛，也差不离儿吧，站。

0: 来，老大爷，你把这个收下来。
1: 不要不要不要，别收下，不要，这个空着回来还不是一样？
2: 躲开躲开。
0: 同志，您是从县上来的吧？啊，一路上辛苦了，
2: 辛苦了，
0: 真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今天的道可真不好走啊。
1: 肖队长，这是我们村农会主任，
0: 我叫张福英，这位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朱秀英同志。
2: 是是，
3: 小妹子。
0: 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们在这干吵什么？通通都回去！啊，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回去回去！
4: 我们是县上来的工作队
0: 啊，
4: 请你给我们找个住处。
0: 是是是，可就是我们这荒草野地的穷屯子，没有什么好房子，同志们又该受委屈了。
4: 不要客气
0: 啊，我看这样吧，就住在韩家大院吧，就是那片大瓦房，我们屯就他家房子最好，地方又宽敞，使得用的也齐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都变的。
5: 我们就爱住草棚马厩。

0: 是。你看这怎么办？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那小户人家也住不开。
1: 说的是呢。
0: 确实。
2: 好吧，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那哪能呢？那哪能呢？哎，队长，您看这样好不好？眼下小学校倒是空着。
1: 是
0: 啊。您看住的那儿是不是成啊？
2: 好吧。
0: 好，快帮同志们拿东西。您跟我吧，队长，您跟我，您别客气。您
2: 好啊，
0: 同志们，您跟我吧。
1: 哎呀，
0: 您到我们村了吗？何必这么客气？来，您给我，您给我，您瞧。
3: 好。
4: 六叔，工作队来了。哦，不，他们都到学校住去了。
5: 怎么不请到咱们家来住呢？
4: 张兵是说来着，可他们一听就火了。

0: 看样子这帮人来头不善呐、啊。六叔，你要多加点小心呐、啊。
1: 不要紧，这个局势还得变。你世元哥来信说，中央军五月节准过江。再说大清顶子上有你七叔，你怕什么呀？世才，你过来。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你要跟穷棒子们多聊聊，放放风儿。哎，你要多注意赵光腚那一帮穷痞子。
2: 是。
1: 另外告诉张福英，叫他暂且别来走动，要好好的笼络工作队。有什么事，赶快给我报信，啊！哎哎哎，
0: 六叔啊，您放心吧，我只要一有空，我就盯着他们去。
1: 嗯。最近有什么困难呢？啊？
0: 还能对付，就是……
3: 哎，你出来一下。
0: 六婶儿
4: 啊，世才来了。
1: 钱儿送来那笔利钱还剩多少？都给世才吧。给他们。
0: 那就留着六婶子花吧。
4: 别嫌少啊，拿着花去吧，花完再跟婶子要啊。
0: 谢六婶啊。
3: 哎，世才，
1: 你去叫老田头来一趟。
2: 哎，
4: 哼，就像谁该了他欠了他的似的，死不要脸的东西。
5: 你懂这个屁呀、啊！共产党都进了屯儿了
4: 啊！怎么说来就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咱们那些东西还都没收拾呢。矮珍儿啊，矮珍儿，
6: 哎，
4: 矮珍儿，共产党进屯儿了。
6: 哎呦，哎，老头子，这可怎么好啊？哎、我告诉你，东西才倒腾出一半儿去。
7: 爹，咱们赶紧走吧。
6: 大爹，你
3: 快点。什么？
6: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快去叫李青山帮你们收拾收拾。
6: 青山，青山，青山，你快来呀！
3: 啊，
6: 共产党进屯了，六爷叫你呢。
3: 青山呢？啊，你赶快帮着他们收拾东西，该埋的埋，该送走送走。
6: 对，
2: 是六爷。
6: 走
7: 走，去帮我妈收拾东西。
6: 哎，你先给我埋箱子。
4: 青山，你怎么还忙呢？你拿着都埋箱子了，
6: 怎么您俩是这么霸道的？
4: 啊，还忙呢？你拿着都埋箱子了，您俩是这么霸道的
7: 吗？哎，我们自己来。
2: 您太客气了，
7: 自己来，
2: 自己来吧，
8: 自己来吧，
2: 来吧，
8: 请坐，请坐吧。你们农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9: 去年秋后，有半年多了。
8: 有多少会员呢？
9: 俺们屯儿差不离都是会员。
8: 都是会员、
9: 啊、眼下谁都乐意入会，差不离家家都是。
6: 那韩老六也是会员？
9: 不不不不不，他不是，他

0: 可眼下他也想往咱们革命道上卖了。
1: 你们妇女会都做些什么工作？
2: 我们妇女就是要打倒封建，还有好些个妇女啊，脑瓜不开窍，不肯剪头发，让他们搞自由对象都还抹不开。

0: 好吧，请你们先回去，等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找你们。
1: 是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们随讲随到。随讲随到。
2: 什么玩意儿，准是破鞋。
0: 看来这个屯子情况非常复杂。六爷，您叫我吗？
3: 啊、哦、老田头，
0: 来来来，
3: 请进来坐
0: 啊，来来。

0: 们是老主顾了，我先向你打个招呼，我想把地抽回来自己种了。
1: 六爷，你要是把地抽回去，我可下辈子也还不了您的饥荒啊。我老田头可从来没有犯过六爷的章程，就是揭不开锅，我也没少交过六爷一颗珠子。
0: 哎，倒不是六爷难为你，工作队来了，他们的政策是不让佃户种别人的地。
1: 那我得找他们去说说去，不管怎么着也得让我有口饭吃啊。
0: 算了算了，既然你不想退店，六爷也不忍心辞你，好在共产党也待不长，咱们是老哥们了，你可别跟那些个年轻人去和工作队串鼻子，你要上了人家当，将来你自己吃亏。不信你就等着瞧，哪个兔崽子要想和六爷过不去，就等咱家世元和中央军过来，一块儿跟他算总账。
2: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得到了解放。可是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想来个二满洲，还想像日本鬼子一样的来压迫我们，这是我们绝不能允许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劳动人民要想彻底翻身，就必须团结起来，赶走美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乡亲们，我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儿，就是要和大家一道绕翻身、斗地主，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3: 坐，去，快点！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地主阶级的财产和
4: 工作队是坐我的车来的吗？嘿嘿，你看人家那肖队长，一路上净给我唠嗑了。嘿，别看人家是个当官的，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
5: 他就是肖队长。
4: 不是，肖队长啊，嘿，肖队长是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相貌堂堂，真是个像样的。
2: 那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又会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
6: 老大爷，你能听得懂吗？
4: 差不离啊。
2: 乡亲们，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东北人民，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穷。

0: 个了。只要我们大家抱成一个团，就会很快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拔掉这个封建老根，把咱们广大的农民彻底解放出来。但是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
1: 老大爷各种阴谋诡计。这个人是谁啊？
0: 来和我们对抗。
1: 哦，韩长伯，韩六爷的穷本家，
0: 防止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
2: 唉，如今是事到临头啊，六爷，您得拿个主意啊。
1: 我看呢，还是给大青山送个信，请七爷带领人马下来一趟。
2: 还不到时候。
1: 那我们就干等着叫共产党来收拾嘛。
2: 老弟，不要紧，哈尔滨的共产党都往佳木斯奔，中央军说过江就过江，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到了时候谁分了咱的地，看他敢少还一垄。
3: 那自然了，到时候跟他们算总账。
4: 对对对，
3: 六爷，眼下还得想法子对付对付工作队呀。
2: 放心吧，张辅英会跟他们打交道的。
5: 你们大伙都听见了，眼下咱们这满洲国的脑袋瓜子也该开开窍了。工作队叫咱们斗争大粮户，谁有什么苦有什么冤，谁都站出来说说。
6: 要还是他姓张的当令，咱们就别想翻身。走，
7: 乡亲们，我来说几句吧。我们工作队刚刚来到你们屯儿，还不够了解情况。据你们农会张主任说，你们这个屯子差不多都是会员，这个农会委员就是他们二位。像这样的农会，他不能够领导我们闹翻身。往后咱们要选举新的农会委员，要让那些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来领导着咱们闹翻身斗地主。今儿个我们大家先见面认识认识，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们谈。好，会就开到这儿吧。
8: 嘿，你看怎么样？话不在多，说出来有个分量。

0: 哎，你找谁呀？
1: 哪位是肖队长？
2: 有什么事儿吗？
1: 肖队长，我们六爷再三的质疑，一定要启动肖队长

0: 你们东家还请了谁呀？
1: 没有再请谁，专请肖队长复习。
0: 我问你，你们东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

0: 队长不要见笑，咱们这荒草野店的穷棒子屯儿有啥好吃的？
1: 也不过是点意思。
0: 什么意思？
2: 给队长接风。
0: 你回去告诉韩老六，让他放老实一点，以后不许他耍花招。走吧，走走走，走了。
3: 走吧你。

0: 我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你贵姓？我姓赵，你就是赵玉林。<笑>我这个大号多年没人叫过我了，屯里的人都叫我赵光腚。
1: 赵玉林同志，我们正想找你呢。
0: 小队长，咱们穷哥们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赵玉林同志，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2: 这帮小子好扎手啊！青山，哎，我看你还是到大秦岭子去一趟。你对七爷说明白，他们只有十几个人，不是整装八路。带上。
3: 帮着六爷渡过这一关，行事一便就给你成家立业，六爷的房子地随你挑。
4: 六爷的船翻了，我姓李的也得落水啊！
3: 六爷的事儿，我豁上命来干。
4: 好，
3: 赶快收拾一下，连夜动身。
4: 对，我跟他姓韩的是血海深仇啊！只要你们工作队做主。 我何愁这条命去？我要跟他干！
1: 赵玉林同志，你敢和大梁户斗争，那太好了。可是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啊，咱们得联络更多的穷哥们儿。
3: 哎，那有的是，明天我带你们去找去。

0: 王天头家在哪儿？就在那儿。好，谢谢。
1: 同志，到了。同志，我来挑吧。我来挑。放下吧。放下。我来吧。你们太辛苦了，
2: 太客气了。

0: 老刘，你家有几场地？
1: 我们家有四五商岗地和这两批牲口啊。我自小就是个正经庄稼人呢、地里的活啊全凭我自己两只手啊。
0: 农忙的时候你请过打盹的没有啊？老刘，哎，你别怕，土改啊是为了打倒封建，你应该跟贫雇农站在一块啊去斗争大粮户啊。
1: 那是那是那是。同志，请屋里坐吧。啊，
0: 好好，
1: 屋里坐，屋里坐。
0: 好好，

0: 哎，老大爷，你自己有牲口啊？同志，那边坐，那边坐。
1: 谁呀？
0: 工作队的同志。
1: 哦。
0: 老大娘。
1: 哎。
0: 你好啊。
1: 好，好。同志，快坐下。同志，你们可真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你们一来，韩老六就把牲口拉走了。
0: 哎，老大娘，韩老六他为什么要把牲口拴在你们家呢？

0: 同志啊，哎，你别听他瞎乐了，来抽烟吧，抽烟吧，抽烟吧，抽烟吧。你们再想想看，苦大仇深的还有谁？
1: 要说苦大仇深嘛，嗯，那就要数老天头了。他好不容易的盖了三间房子，到末了成了韩家的马圈了。他的闺女就是叫韩老六给害死的。
2: 王同志，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工作队要叫穷人翻身，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枪崩了他。
3: 郭海子，郭海子，吃饭了。哎，同志在这儿啊，请屋里坐吧。屋里头坐吧。
2: 好，咱就唠到这儿吧，你回去吃饭吧。
3: 哎，请一块儿吃吧，
1: 一块儿吃吧，我们都吃过了，你去吃吧。
2: 哎，他是那个独善人吗？
1: 嗯，你别看他满脸笑嘻嘻的，老东西心里头很真。
4: 哼，圈海啊，你老叔虽说有几晌地，可是个菩萨心肠，你从小没爹没娘，你老叔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呀。 啊净吃这些呱呱菜菜怎么行呢？大小伙子了吗？桂兰，桂兰啊！
5: 哎，
4: 给孩子拿点干的来。
5: 啊。干什么？给我放下！这是给你爹给你男人烙的，他眼下一不干活，二不下地，三天查饭还亏了他了。去，快招呼你男人起来。

0: 你怎么又尿炕了？怎么了，狗子？
1: 他骂我了。
2: 我没骂。
0: 还敢顶嘴？越来胆子越大了，敢骂起你男人来了。你别忘了，你是到我们家来抵债的，还有脸哭？还不把拜物拿出去晾晾？

0: 吃完了。
1: 吃完了。怎么了？又挨打了？
0: 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1: 别难过了，工作队来了，兴许会有个出头的日子。
0: 郭大哥，你问问工作队，他们能不能管管我的事？
1: 小王同志说了，只要是咱们穷人受苦的事儿，工作队都要问呢。我一定跟你去说说。

0: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1: 那你劈的劈柴呢？
0: 忙啥？明儿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1: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0: 要是有火性啊，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

0: 那下一顿呢？
1: 下顿再说下顿的。
0: 跟着你呀、啊，算倒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1: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0: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2: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0: 老白在吗？
1: 怎么了？
2: 今儿个是我不对，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
1: 他大婶，别哭了。
0: 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1: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帘，韩老六踢墙就要打呀。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小扣子头摔在石头上，没几天就死了。
3: 这又是一笔血债。
0: 老白，今儿个王同志来，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1: 白大哥，只要工作队给他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4: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10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3: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你是个贫农，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
2: 同志，不瞒你说，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末了丢了4晌好地，还蹲了1年大狱。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
1: 那不是满洲国吗？
5: 早先旧社会嘛，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
3: 白大哥，老赵说的对啊，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
0: 老白，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你还怕个啥？
2: 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干掉韩老六，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呢。
6: 青山
7: 啊，
6: 快坐下歇歇。
7: 累，我不累，就是在路上就是担惊受怕的。
6: 你见到七爷了没有？
7: 见到了，七爷已经升了中央先遣军司令了。
6: 哦，
7: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好啊，等着瞧吧。
7: 哎，不要笑啊，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黑瞎子跑到地头上这么一看呀，嘿，这么多又粗又长的苞米呀，这下子可算是逮住了。嘿嘿，你别看黑瞎子那玩意儿力气大呀，就是缺个心眼儿，搬上一穗苞米啊，往这个胳肘里一夹，再搬一穗苞米啊，又往这个胳肘里一夹，搬呀夹。

0: 呀搬呀加呀，一直搬到天亮。你猜怎么着？最后还是拿了一个儿走了。
1: 老孙大爷啊，你的故事讲完了吗？
0: 哎，我这是说笑话，你说正经事儿吧。
1: 好吧。乡亲们，今天把大伙找来啊，不算是开会，咱们随便聊聊。肖队长要紧的事儿到高家屯开会去了，咱们先聊着。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儿，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咱把肚里的苦水都倒一倒。

0: 这儿没有外人，随便聊聊。
1: 大伙知道我性子蔫，可是我敢鸡蛋往他石头上碰。在满洲国的时候，我跟这韩老六打官司，五晌地丢了四晌。可如今的衙门是咱们穷人的了，咱们干嘛不敢讲啊？
2: 韩老六在满洲国当屯长的时候，咱们大伙谁没受过他的害呀？老六大叔，你说是不？
3: 是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可邪乎呢，我还挨他一棒子呢。
4: 那可不，要不就叫韩大棒子。
5: 韩老六的事儿啊，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
2: 咱们都是自己人，你们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关系。
0: 我来说说，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村有名的穷棒子，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4: 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
0: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6: 对，老赵说下去。
0: 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长活，陪星星带月亮，我一个人要使出两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我给他干了一年整。到了大年的三十晚上一算账，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我就回家了。人家过年大鱼大肉，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十冬腊月天，花枪打眼炮，可真够我过关的。

0: 娘，玉林啊，我好不了了，活着也是你的累赘呀。
1: 娘，
0: 可不能饿坏了孩子。

0: 每日满意得一信，干杯！しなさいな。
1: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走走走走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午有贵客。啊、
3: 不不，我找他就说说。
2: 滚开！
3: 你们不能不讲理呀、啊！我辛辛苦苦的给你们干了一年活，你们一个工钱也没给，咱们今天得算算。
4: 怎么着？
5: 谁呀、
3: 啊？这个穷小子找后账来了。
5: 啊？今儿我家有客，你先回去。等会儿我让青山把账再算算。六爷亏待不了你。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明儿一早给你送去。
4: 你别在这发愣了，六爷不是答应你了吗？走吧，走走走走。
5: 师生，明儿我把他抓去当劳工。

锁住他娘，咱娘和孩子就全靠给你一个人了。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找条活路去吧。

在密山当劳工的那个苦楚，我就更不用说了。算是我命大，能活着回来。我屋里的带着锁住，在外头要饭。我那七岁的丫头，就活活的饿死了。

0: 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了咱。如今是咱们报仇的时候了，
1: 把韩老六抓起来。
2: 对，找韩老六算账去，
1: 把他抓起来。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走走走。
3: 我让他派几个人跟他们去。
1: 对，
4: 张淼，带几人跟我来。
1: 好，走。

0: 怎么？你们要抓我？我自己来了。
1: 你来得正好，把他捆上。
0: 慢着，老赵哥，好歹咱们是一个屯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早先有言语不周、照顾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叫外人看笑话。
1: 你少来这一套，跟我们走。
0: 哎，官凭文书，私凭印，我韩凤七一没偷，二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带走，带走，
0: 走就走。
1: 走，
0: 矫正不怕邪歪，哪个朝大的官他也得讲理。
2: 因为时机很不成熟，这么一来我们反而被动了。
1: 我当时太激动了，没有想到这些。他们抓来了，怎么办？
2: 那我们只好利用这个机会，在群众面前打一打韩老六的威风。
1: 好。
0: 肖队长，您辛苦了啊！叫名户韩凤琪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2: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大家记得更清楚。
0: 是是。我这个人呐，就是脾气不好，不免有得罪乡亲们的地方。
1: 你说的倒轻巧，你干的坏事情还少。
0: 老赵哥，
3: 韩老六，你甭想糊弄工作队。
1: 你是什么人，大伙都知道。
0: 咱们弟兄在一块儿日子长了，哪有个铁勺不碰锅沿儿？
3: 别装相。
0: 好，明天我请客赔罪。
3: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们，乡亲们。你们说说，在文艺满的时候，韩老六干些什么坏事？
4: 他跟日本鬼子一样邪乎，谁要不给他送礼啊，他就抓谁当劳工。
5: 他兄弟比他更坏。韩老六，你把韩老七给交出来。
0: 他在大清顶子上，这谁都知道。诸位乡亲们，要能把他整回来，给地方除了这个大害，我韩凤七还感恩不尽。
1: 你别光说韩老七的事儿，你还是说说你自个儿吧。
0: 我。那些事情都是老七干的，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哎，
4: 叫老田大爷说说，他的苦处最大。
6: 你到里边说说去，去把那苦都说说去，去去去。
7: 哎，怎么有工作队给你做主，你怕什么呀？
6: 就是去去吧，田大爷。
5: 不不不，我是情去命不去呀、啊，我没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说。
8: 气死人了，可气死人了，我们犯了什么法，把我们人给抓了去了，长官，气死人了，长官，气死人了，长官，可气死人了，长官，你不能听一面之词把人就给抓了去，长官，啊，老头子，可苦死你了，走吧，走，咱们回家走吧。
1: 干什么干什么什么
8: 呢？快点啊，地大人。好，对了，给你打欺负人，
1: 干什么？
8: 招谁惹谁了？你们这干嘛呢？
1: 不许你们胡闹！
2: 有道理好好讲嘛。
9: 我们要见工作队长。
10: 请来了，请来了，
11: 请来，请来，请来。
12: 我们是来保韩凤琪的。
2: 好，你对大家讲吧。
12: 民户韩凤琪，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韩凤琪是大大的良民。

良民。韩凤岐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他五哥是大特务，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韩凤岐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0: 乡亲们不要跑，不要捣乱，乡亲们别跑，别跑，乡亲们不要紧的。
1: 放韩老六不好办，就是高家屯的斗争大会开得很不好，地主狗腿子活动得很厉害，真正苦大仇深的人都不敢说话。
2: 我们就敢，
1: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就能把地主阶级斗倒。你们说说，像老田头这样人，他为什么就不敢说话呢？
3: 那还不是胆小，怕变天呗。
1: 是啊，这就对了，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还有很多思想顾虑，这就要靠咱们去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群众自己打下的江山才能够保得住坐得牢。老赵，你说呢？
2: 理儿是这个理儿，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老赵啊，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得咱们世世代代都翻不过身来，这不是几个人报私仇的问题，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

0: 六爷回来了。
1: 啊，哎爹，哟，老头子，你回来了，哎呦，可把我们急坏了。
2: 这是干什么？
1: 怕你受苦啊，求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的。
2: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连我一根蛤蟆也没碰着。
1: 哎，青山呐，快去准备酒饭，好给六爷压压惊啊。
2: 是，
1: 快去。

0: 牵的手。牵的手。六爷说你是老主户了，平常呢交情也不错，你种的那几晌地六爷送给你了。哎，这是地契。
1: 不不不不不不，

告诉你，工作队已经露底了，他们把公粮一收齐就走了。好了，往后这块地就是你姓田的了啊。

0: 哎呀，你就这么收下了？
1: 我怎么能收下呢？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送回去了。
2: 韩老六想用假分地封住你的嘴，
0: 还不是怕你说出他害死你闺女的事儿。
1: 哎，这我明白。
2: 老赵，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啊，那是韩老六家的小猪官。
3: 哎，家父，你来。
2: 哎，来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
4: 朱家富。
2: 十几了？
4: 十二。
2: 哦，你爹妈呢？
4: 早就死了。
0: 他爹也是那年被抓劳工死在外头了，他娘叫韩老六给霸占了，糟蹋够了又埋到双城的窑子里。韩老六把人家这个孩子留下给他放猪，说是还他爹的债。
2: 孩子，别哭了，将来大伙一定给你爹妈报仇啊。
0: 等都到韩老六搬到咱们家去住，将来你跟锁柱一块上学去。
5: 我走了。

0: 这个胖东西，臭不要脸，要你的值钱！
1: 干嘛？干嘛？你是怎么骂人的？你
0: 骂你了！臭不要脸！臭狐狸精！
1: 你老犊子！你老犊子！
0: 小老婆，小老婆！你这辈子当小老婆，你下辈子还当小老婆？
1: 不得好嘴！不得好嘴！不得好嘴！
2: 这个时候你还吵吵什么？都给我拿下去！
3: 枪上去！

0: 么闹的？这是杜善发的枪到这时候还不送来？
1: 你倒是快一点啊，六爷的大车还等。

0: 我听见他们稀里哗啦的，好像在倒腾什么东西。
1: 你睡觉的时候机灵点，反正他们倒腾不出去。
2: 好啊，三更半夜的，你们，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家的包米碴子喂大了你，让你偷人养汉的，你偷你偷！
1: 不许你打人，这什么年月你还这么霸道？
3: 郭海子，好吃好喝的奉承着你，你不该败坏我杜家的门风啊！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辛辛苦苦为你们家干了五年活，到头来反咬我一口，你们还有人心吗？
3: 我们可没亏待过你。
2: 给我滚！
1: 好，咱们以后再算账。
2: 你哭什么？舍不得你的野汉子。
0: 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人
2: 啊！冤枉你了，冤枉你了，冤枉你了！
4: 哎，
3: 桂兰，桂兰，你瞧你，反而把事情弄糟了。
2: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见李青山把枪放在大车上。
3: 有多少啊？
2: 不老少，喊六爷叫送到姑爷家去。
3: 是谁家？
5: 马尾屯的张大猴家，靠县城很近，离咱们这儿50多里地。
6: 对，他们家城里有买卖。
3: 嗯。你还听见什么了？
2: 我还听他们说，要等杜山人把枪送来一块儿运走。后来韩六爷等不及，就让车走了。
1: 怪不得呢，桂兰那天晚上告诉我，杜山人在家里倒腾了一宿东西呢。肖队长，让我马上带着人到他家去搜查。
5: 肖队长。还要到马尾屯取枪去吧。
3: 杜山人家的枪可以马上动手。马尾屯这事儿，我请示一下王政委。
5: 嗯。

0: 大嫂子，上哪儿啊？
1: 你不知道，老白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说我还能叫他饿着吗？
0: 呵，又是豆角又是鸡蛋的啊！
1: 这送给工作队同志的，叫他们尝个新鲜。
0: 嗯，哎，大嫂子，你还不知道呢，工作队可看上白大哥了，听说还给白大哥。
1: 给白大哥干啥呀？
0: 啊，没啥，没啥。
1: 倒是干啥呀？你这么说半句留半句的。
0: 大嫂子，你真没听说？
1: 听说啥呀？
0: 哎，没听说算了。哎，
1: 你说呀。
0: 肖队长看白大哥工作好，要给他介绍个对象。
1: 哟，看你说的，谁能看上他呀？
0: 哎，人家背着你都嚷嚷开了，谁也不敢告诉你就是了，也就是我爱乐乐瞎操了个心。
1: 哎，你回来，工作队真能办出这好事儿？
0: 我还能骗你啊？肖队长夸白大哥工作积极能干，白大哥就跟肖队长说，我们家那口子是个封建脑瓜子，可邪乎了。你猜肖队长说啥？
1: 说啥？
0: 嘿，你呀好好干，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城里的姑娘，跟你的封建脑瓜打离婚不就得了吗？大嫂子，别生气啊，知道没怎么回事就得了。
2: 秋，这是怎么了？嘿，
1: 你翻的什么？这家里没东西给你吃。
2: 我又犯了你哪条章程了？发这么大脾气啊。哎，正好煮几个鸡蛋带着。
1: 你还想吃鸡蛋？你昏天聊日在外头干的好事儿，你当我不知道？
2: 我干什么了？

0: 全曼还得赶进城去，有事儿呢。
1: 进城？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呢，你也不照照镜子，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拉拉骨？
0: 你这是忽略了些什么呢？你快快整饭吃吧，人家等着我呢。啊！
1: 吃饭你就找着我这乡下女人了，让你那十文断字的姑娘给你做去。
0: 你这放些什么屁？你这是，我走！
1: 你打人？好，给你打，给你打，你打！别打！别打！哎，你们快来呀！
2: 怎么了？
1: 他们两口子干仗了。
0: 老白，老白，撒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没见过这样老娘们，不吵不打过不了日子。
2: 老白，你们两口子又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在哪儿中了邪魔了，胡编排我，说我在外边搞什么对象。
3: 这么档事儿啊？大嫂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白大哥不是那种人，你怎么平白无故冤枉他呢？
0: 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听来的鬼话。我看一定由坏人造谣。
4: 对，咱们得先追追根儿。
2: 他大婶，你听谁说的？
1: 潘昌博。
2: 怎么样，果然是他们造谣不？他大婶啊，韩昌博把媳妇都卖了，他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
1: 人家说的有根有据的。
0: 有什么根据？
1: 那你今儿进城干什么？
0: 哼，
2: 我呀
0: 进城去找那识文断字的姑娘去。
1: 呸，不要脸。
0: 老白，你别逗了。我
2: 他大婶，老白呀是咱们农会派他去的。你想想，哪有找对象还带着枪的？哎，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吧，让老白吃了快感喽。
1: 吃去。
0: 天不早了，咱们赶快走，这个我带着吃。
1: 嗯。

0: 还造型什么谣言？
1: 没有没有，我就说过那一回，赵主任不。
2: 赵主任，郭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你跟老白家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
0: 你没说
2: 啊？哦，我就问了一下豆角鸡蛋什么的。
3: 韩昌博，你胡扯！你跟我说工作队叫老白跟我打离婚，另搞对象，你敢当面抵赖吗你？
4: 韩昌博，那天你在小酒馆造谣，说朱文金五位节准过江，这话是你说的吧？
5: 哎，你不是顶能说话的吗？怎么今儿变成哑巴了？
4: 快说，
6: 快说，
4: 快说，
6: 快
4: 说，
2: 快说！是我说的，是我说的，都怪我嘴不好，都怪我嘴不好。
0: 哎哎哎，你光打嘴巴子没用，你得说出个根来。
2: 我问你，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我都承认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你真的没说的。
2: 嗯。
0: 张平，你来说。
1: 不是那回，你给我一卷老绵羊票子，说是韩六爷给的，叫我说那些话。
0: 你给我滚下！你们听着，地主阶级快完蛋了，你们跟着他们走是死路一条，从现在起不许你们造谣破坏，下次再犯我们大伙饶不了你们。哼，好了，回去吧。

0: 多谢多谢，多谢您。老白回来了，老白，枪取回来了，
1: 起来了，你看看，嘿，
0: 老白，你看，这是从舵上人家取出来的枪。
1: 哎，老白，
0: 张队长，辛苦了，辛苦了。
2: 怎么样？起来了，马委员长会真帮忙，根本没有我们出面就把枪起来了。人家这发动群众工作做得可好了，肖队长，这是王政委给你的信。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咱们部队在前线一连着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消灭了10几万蒋介石军队，献上王政委来信说，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过江南下，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

0: 像下山的猛虎啊！
1: 老天大说，这回啊，蒋介石做梦他都过不了江了。
2: 是。

0: 老师，你呀，
1: 老张，怎么样？想不到啊，在这儿碰上你了。
0: 老张，离开部队半年多了，可真够想你们的。是啊，我说怎么看了半天，连个熟人都不见呢？临江战役以后，我就调到这个团来了。
1: 怎么，当团长了？
0: 但不够重啊。老肖，说真格的，当时咱们分手的时候，我的思想还有点搞不通啊。现在。 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伟大，我们可能再不回到江北来了。只要一打上，我们就要反攻到底。
2: 老赵，
0: 看形势，离开解放全国的日子不会远了。老肖，说不定啊，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在关里了。好了，再见吧。
1: 好。

0: 唉，中央军他一时过不来了，可你七爷怎么也……
1: 六爷，七爷会下来的，要不搞点粮食衣裳什么的，在荒山上活也活不下去。
0: 事情很难料啊。说五月节中央军准过江，可是到现在连个影儿也没有啊。

0: 是他。
1: 站住！
0: 小兔崽子，你也想翻身？你翻身！
2: 哎呀哎呀！救命啊！
0: 翻身！
2: 救命啊！
0: 你翻身！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快点回去！

0: 赶快送县医院，快！对，咱们一块儿去。韩老六是跑了还是躲起来了？快说，快说！
1: 韩老六，
0: 不是他，真不是他！
1: 蹄子，啊，站着！韩老六这人出门发枪跑了。
0: 郭主任，你带一伙人出北门。
1: 老白，
0: 郭总，你带几个自卫队员在屯里搜查。
1: 走，快上！

0: 我们快追吧。
1: 小王，有，你带人从那边追，跟我来，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谁呀？肖连长。
1: 老刘，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这几天在河里边下网打鱼，懒得回家，就睡在这儿了。
1: 你看到韩老六了吗？
0: 我没看见呢。我好像听到外边这狗咬了几声，后来我
1: 老刘，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看我实在是睡着了，不知道嘛。
1: 赵主任，你让他们到附近再仔细搜查一下。
2: 好。
1: 老刘，咱们虽然相处不久，我还是很了解你。你父亲给地主砍过大活，你也受过韩老六的罪。老刘啊，在这风吹草动的时候，你可千万要站稳脚跟呢。

0: 出来用手榴弹炸了，快！
1: 哎，别炸，别炸！我

0: 眼看着大门就被他们砸开了，我们急了，我跟六爷就爬上了后院的墙头往下跳。六爷的腿被摔坏了，我也好容易才逃了出来。姐，前两天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我本想等中央大军一过江来个里应外合，谁知道，哎，
0: 姐，我看无论如何也得下去一趟啊，要是再晚了六爷就没命了。
2: 你们怎么还没回去睡呀？
3: 我们老哥几个越说越起劲儿啊。
2: 嘿，说起憨老六的事儿来啊，我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
4: 老田大叔，你得留点劲儿，明天大会上好说呀。
3: 哎，对了，老田哥，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
2: 天就要亮了。

0: 还没睡呀？
1: 我睡不着。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三更半夜的你乐什么呢？
1: 咱们苦熬了半辈子了，真没有想到有今天呐。
0: 是啊，能揍倒了韩老六，能早点分东西，让咱们今年冬天能盖上床被子就好了。
1: 你说的哪儿去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今儿是怎么了？像喝醉了似的。

0: 我参加了共产党了。
1: 那你跟肖队长他们一样了。
0: 我们都是一条道的。共产党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为大伙儿牺牲奋斗的，可不能光为自己。往后分东西，咱们不能争着要，好东西先让给别人家，啊！
1: 我听你的就是了，快睡会儿吧。

0: 啊，是从大秦顶子那边过来的。对对对，我们先顶住，请县上马上派部队来增援。好。哎，是不是胡子下来了？赶快分头通知联防，集合自卫队。
1: 是。

0: 子的，都是这孬种，他们那几支破枪就能挡住我们，给我冲！
1: 这儿不能待，让自卫队先撤。
0: 上。
1: 七爷，他们往头里撤了。

0: 样。
1: 韩老六，你这个畜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我跟你韩家是三代的冤仇，你霸占了我家的地和房子不算，你还要糟蹋我那16岁的闺女。康德5年8月13那天晚上，你到我家来要租子，一进门你碰上了我的闺女，你就起了坏心，你硬把她往柴火堆里拉，我孩子急了咬了你一口，你就揪着她的头发往石头上撞啊。我孩子头上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断了气了。为了我这去世的孩子，我老伴的两只眼睛全都哭瞎了呀。

0: 这是我孩子的头发，我一直把它收着，指望青天老爷来给他伸冤报仇。等了10年呢，什么都没等着，今天共产党来了，孩子，你可以闭眼了。
1: 为田大爷的女儿报仇。

老六。

0: 白大嫂，
1: 你看看桂兰挑的这对枕头好不好啊？
0: 哦，这正是结婚用的呀。哎，桂兰，这可要征求下郭主任意见呢。啊，
1: 肖队长，真是
2: 老孙大爷，老孙大爷，老孙大爷，替着你们。
0: 哎，孙大爷，
3: 肖队长。哎，
0: 孙大爷，分到这批牲口不错吧？
3: 哎，赶车30年了，这才有了自己的牲口啊。
0: 还要好好让他帮助你生产呢。
3: 哎，这还有什么说的？哎，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我进县城开会去。
3: 开会还带大皮袄啊？
0: 这也许一早一晚能够用得上。好，再见吧，孙大爷。
3: 哎。

0: 好，你们不要再送了。
1: 肖队长。
0: 糟了，他们怎么都知道了？
2: 哎呀呀，你实在不敢瞒着我们呀，
0: 老孙大爷！
2: 来来来，我赶车送你去。
0: 哎，老孙大爷，
3: 肖队长，
0: 哎，赵大嫂，
3: 就要走了。
0: 赵大嫂，你分到那几场地，人手一定不够，农会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
3: 肖队长，你放心好了，
4: 我们不放你走。
3: 你别走，
4: 我们不放你走。
0: 好孩子，以后要好好念书，学着干活啊。
3: 肖队长，
0: 哎，不要不要不要，
3: 拿着吧，拿着吧，
0: 不不，不要不要，
3: 拿着吧，拿着吧。
5: 肖队长啊，
0: 哎，老田大叔，
1: 老肖啊，你怎么就走了？你怎么走那么急呀？
0: 我以后还有机会来呀。
1: 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哎，
5: 肖队长，我也不要这心意。
0: 不不不，
5: 拿着吧，
0: 老刘，拿着，不要不要，
5: 拿着吧。
2: 哎，你就收下吧，你想想不收怎么能行呢？哎哎，行了行了。咱们让肖队长去赶路吧，大伙儿不要再耽误他了啊！
0: 老田大叔，再见了。乡亲们，我来到元茂屯已经半年多了，大伙儿待我真比一家人还要亲，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蒋介石反动派还没有消灭，咱们还不能过太平日子。上级把我调回部队去，马上你们屯儿也会有人参军上前线，让咱们共同的保卫咱们胜利的果实。我就要走了，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0: 你们都是赵玉林同志的好乡亲，咱们可要永远记住赵玉林同志的话，要保住咱们穷人的天下。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十治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9: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交通运输部组织多部门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中蒙陆军联训圆满结束，在双方实兵实弹演练中，无人机机器狼出战，中蒙联合侦查、联合筹划、联合清剿，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美以伊冲突第100天，美国以色列民众对战争支持度下降，霍尔木兹海峡大量船舶滞留。稍后总台记者从华盛顿、耶路撒冷、霍尔木兹海峡三地带来现场观察。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代表团十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2026全国高考第一天，多地武警官兵严守执勤点位，守护考生安心考试。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1: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2: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0: 此前5月31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一个负责主权战备警戒，一个负责海上执法，这样的军警协同难在哪儿？好处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1: 美军第七舰队5月30号通报称，5月26号至30号，美菲出动多艘舰艇与军机，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开展海上联合行动。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这次行动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5月31号，南部战区发布官方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发布的战备警巡视频显示，此次行动阵容强大。南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052D 型驱逐舰和054A 型护卫舰在内的多艘军舰，还出动了轰 6K 以及歼16等多型战机。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中国海警5月31号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多艘执法舰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以编队形式巡航，并对位于黄岩岛毗连区外活动的非公务船进行抵近跟监。
2: 它可能有以下难度。首先呢，

0: 军警之间有可能有的通讯，包括指挥手段不太一样，但通过协同、通过磨合，也能够做到相对一致。另外，舰艇航速包括性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模式目前有很有优势，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1: 国防部消息，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这是中联双方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合称两个协定，中方和联方哈吉俄塔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进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结束仪式前，双方组织开展实兵实弹演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在检验训练水平的同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2: 上午9时，中方参训部队出动无人机和机器狼，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情报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行动。
3: 兵某1号行动执行，
2: 炮兵火力队率先对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精准命中目标。4名狙击手迅速占领狙击阵地，对外围警戒残余势力实施狙杀。防空火力队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空中来袭目标。无人防卫分队使用无人机干扰枪、霰弹枪、网捕枪对敌无人机蜂群实施攻击。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利用地形特点及各类掩体，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跃进等方式，对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
3: 迅速前出，歼灭！
2: 演练中，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依托联合突击群装甲装备火控优势，构建火力网，持续压制敌方火力。随后，数枚发烟弹凌空炸响，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使用单兵火箭、步机枪对敌实施打击，工兵分队清除敌临时布设障碍，机器狼平稳越障，精准对敌警戒阵地实施火力压制。炮兵火力队配合机动突击队将敌全部歼灭。
4: 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出动坦克、步战车、火箭炮等多型武器装备，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2: 这是继2024年首次联训后，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草原伙伴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1: 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自2月28号战争爆发，历时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11号，伊美虽然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且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是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都陷入了僵局。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

0: 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为，公众无需担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的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六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六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随着战事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在这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冲突当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第一维度明星，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啊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默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而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据美国媒体五号披露，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以色列联合美国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最近一处据点距离伊朗大布里市仅90多公里。数十名乙方人员进驻这些据点，包括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人员等，任务是搜集伊朗军事情报，在以军战机一旦遭击落后搜救飞行员，为发射导弹提供早期预警等。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2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还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对于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表示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对第三国发动袭击的说法没有根据，这类消息为捏造，破坏了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关系，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报道称，美以军事打击伊朗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曾到访阿联酋。然而，阿联酋

0: 有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1: 据法新社等媒体六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的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和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六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的巡逻队，导致了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0: 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奥恩强调，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为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况，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据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军方强调，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经将这一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是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然难以计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六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 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

0: 的生活物资。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地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战况。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号在访问法国期间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后冷战时期的北约，转而专注于其核心作战任务。
2: 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表示，北约盟国不应执迷于口号和域外冒险主义，应当专注于核心作战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北约各成员国需要通过增加防务开支、投资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部队等措施来强化自身能力。赫格塞斯强调，在美国的主导下，向北约 3.0 过渡的进程已经开始，这要求美国的各个盟友和伙伴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赫格塞斯还表示，美国高度聚焦自身的优先事项，并非是从世界舞台撤出或放弃北约，而是根据对美国安全威胁程度，对自身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美方需要为多个地区同时出现挑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现实，欧洲必须主导自身的常规防御，这在战略上具有必要性。美军欧洲司令部日前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2: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3: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视线转向日本，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等。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4: 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補償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された最も大切な。

0: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1: 日本は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为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平稳、安全有序开展考试，各地武警官兵担负高考试卷保卫、考点周边警戒巡逻等任务。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官兵提前周密部署，细化执勤方案，严守各个执勤点位。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守护考生安心应试。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针对地域特点和考点分布实际，联合驻地公安落实军警联勤安保机制，在全市设置了52处固定执勤点位，在考点、街道等关键路口实施严格管控。执勤空域同步投入了警用无人机升空值守，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各执勤点位还同步开设了爱心便民服务站，站内配备驻点医护人员，常备防暑降温应急物品，为考生打造安全舒心有序的高考环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连日来，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合任务实际，开展拦截可疑小艇、舰载直升机警戒巡逻、隐蔽侦察、目标识别、夜间降落等多项针对性训练，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工兵分队以合成营战斗进攻受阻为背景，围绕基础爆破、材料构件爆破、筑城障碍物破除等核心科目开展实报作业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作战、连续破障的综合作战保障能力。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在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有人无人协同实兵演练。到达预定作战地域后，无人分队操纵机器狗迅速抵近障碍前沿，并依托无人排爆车和大型无人机实施精准爆破，成功开辟通路。此次演练联合运用多种无人装备，有效提升破障效率和安全系数，充分检验了官兵无人装备操作水平和多专业协同作战能力。连日来，第82集团军医院联合属地民兵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卫勤协同演练，机动至指定地域后，前沿外科复苏队与民兵队员混合编组，快速协同连贯完成野战救护所开设、批量伤员减伤救治、重伤员后送转运等全链条救治科目，为进一步夯实军地一体化卫勤保障体系、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近期，火箭军某部举行2026年上半年新兵入伍训练总结表彰大会暨授衔仪式。经过3个多月的淬火磨砺，千余名新兵被授予火箭军列兵军衔，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火箭军战士。近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一名16岁藏族女孩突发综合性疾病，救治过程中缺血。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在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连夜排查官兵血型，组织献血救人。官兵累计献血达7400毫升，为抢救病患和驻地医院急救用血提供了有力保证。目前，病患女孩仍在重症监护室救治，官兵们正保持密切关注，随时做好进一步协助救治的准备。连日来，320名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优抚对象分4批来到云南各红色教育基地，展开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他们当中有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年迈老兵，有曾经常年坚守边关的戍边老兵，还有为支持强国强军建设做出巨大牺牲的烈士遗属。这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不仅是对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崇高礼敬，更是对红色基因的生动传承。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正午，再见。

出现了小时降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另外，佛山南海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90毫米，并且下雨时还伴有7级阵风。今天北方的降雨将会收敛，但黑龙江、吉林部分地区仍会下起中到大雨。而南方今天雨势还将会发展增强，像贵州、重庆、四川一直到福建、浙江，不少地方将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明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南压至浙江到两广一带，其中像广西、广东、福建及台湾的部分地区将会下起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南方这轮降水将进入收尾阶段。那总体来看，这轮降水呢，落区移动性较强，累积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天气频发，提醒这一带朋友需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频繁降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江南、华南一带的暑热。那今天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退至长江中下游沿线，明后两天华北、黄淮及江南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来到25度左右，天气整体较为清凉。好了，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17到28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3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济南晴，19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7度。兰州多云，14到30度。拉萨多云，12到27度。上海阴，22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合肥阴，17到22度。广州大雨，24到30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8: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伊朗宣称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美方全盘否认，双方战报各执一词。美林肯号航母进驻阿拉伯海，海上封锁步步紧逼，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航道博弈骤然升级。美方谋求将以黎冲突、美伊谈判分开推进，以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以军总参谋长直言，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伊朗警告，若以军袭击贝鲁特，将打击以色列本土。多方角力，局势瞬息万变。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2: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美伊互袭波及多国。与此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伊再次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基本上还遵循着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如果任何一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控的概率还是会大幅上升。来看下一条。针对美以伊之间的复杂博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伊之间的谈判立场分歧巨大，进展十分缓慢，而且谈判之外混合着军事施压与经济封锁。美以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要求的一并解决伊朗核问题、导弹能力、地区影响力等红线，短期

0: 一看，明显无法在美伊谈判中实现。来看下一条。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中国军号引用媒体观点表示，美国现在面临着年底的中期选举，所以白宫现在非常急切地对外展示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掌控力。但是作为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美国再次欺骗，表态则谨慎得多。来看下一条。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离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这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来看最后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加沙的战后治理、黎巴嫩的边境安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和制裁问题，都不是靠一次停火声明就能解决的。如果这些深层矛盾继续悬而未决，缺少停火之后真正可执行、可持续的政治路径，所谓停火就很容易陷入同一种循环：协议宣布，战火减弱，谈判停滞，冲突再起。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郝毅。
1: 好的，陈曦。美伊冲突骤然升级，从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与伊朗相关邮轮，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美伊对抗强度不断攀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即用导弹打击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事态迅速升级，美军紧接着出动战机对伊朗格什姆岛一处军方通信站实施自卫性空袭。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巴林境内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该地区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战报，声称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所有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强调伊朗射向巴林科威特的导弹均未命中目标，全盘否认伊方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航空基地的说法。与此同时，美军宣布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将继续支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方面则针锋相对，于2号放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原本呢是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遇袭事件，那怎么短短两天，双方的这种就突然升级为军事对抗，你来我往，而且互不相让？那我们说，短短两天，这种局势骤然升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3: 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双方从4月13号虽然是进行了谈判，但是这个谈判是久拖不决，双方的核心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诉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解除对海峡封锁的问题，解除对伊朗10000多项制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美国方面认为我的这些核心利益诉求也没有解决，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你的导弹射程的控制的问题，解除海峡这个管控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都没有解除。所以双方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双方的擦枪走火。
1: 魏先生，那我们看从双方选定的反击的目标来看呢，伊朗则是把反击的矛头指向了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而美军则是定点空袭了格什姆岛的通信设施。那么从双方的选定目标来看的话，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4: 美国和伊朗目前是有限互袭，都是想以打促谈。美军轰炸的目标主要是伊朗沿岸以及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设施以及后勤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比如说针对伊朗沿岸的港口进行打击，因为呢这些港口会支援伊朗的一些鱼雷艇和这个导弹艇在近海区域活动，或者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和封锁。与此同时呢，打击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些岛屿上的这个军事目标，

就是要削弱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那么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两种模式。第一种啊，是针对美军的挑衅兵力进行直接反击。

0: 双方围绕这样的一个能源大动脉，呈现出哪一些新的特点呢？
1: 针对伊朗施压，美国主要是两种手段。第一种啊，就是海上封锁行动是在持续。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还是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的沿岸设施进行威慑，但是呢，不会轻易去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以前呢，针对伊朗进行袭击的过程当中，美军的舰载机部队它进行打击叫外科手术，那么舰载机会大量的出动，针对伊朗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轰炸。但是现在呢，叫做微创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啊，主要是配合美军的这种其他的兵力，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尤其是货轮和油轮那么突破这个封锁线。主要使用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舰载战斗机，而是呢从驱逐舰上两栖攻击舰上起飞的 MH-60R 这种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那么一旦发现伊朗的货轮或者是油轮试图突破封锁线， MH-60R 就会携带这个地狱火反坦克导弹，针对油轮以及货轮的舵机位置进行打击，那么会摧毁它的动力系统，让这个油轮和货轮在海上无法进行有效的航行和转弯。而且呢，这些直升机也可以搭载美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针对油轮进行强行的控制。而伊朗方面呢，现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美国想要使用海空力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呢，伊朗正在和阿曼进行谈判，可能也会和海湾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试图最大程度的强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影响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的这个封锁兵力仍然是处于对峙的状态，那么这种零星的交火也是时有发生。
0: 有消息称，伊朗正计划依托抵抗之湖，联合多股力量同步行动，将封锁范围由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形成双海峡联动的牵制态势。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观察。
2: 好的，浩毅。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再度打出关键海峡牌，计划将博弈版图延伸至曼德海峡。那伊朗是如何依托海峡牌与美国博弈的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不到48小时，长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及周边关键岛屿均被伊朗牢牢掌控。美国此前高调宣布确保航道通行的自由计划，却在短短不到48小时内仓促叫停，足以印证伊朗对该海峡的绝对威慑力。而在曼德海峡，抵抗之湖成员也门胡塞武装具备威胁和袭击通行船只，甚至封锁该海峡的能力。去年，胡塞武装在该海域给美军造成极大困扰。有专家表示，伊朗启动曼德海峡牌，也将迫使美军拆分波斯湾主力，陷入双线被动应战的困局。来看第二个数字，1/4。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之一。此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经过这里。曼德海峡是亚洲与欧洲之间航运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每日约有930万桶石油及其他石油产品通过曼德海峡。而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该通道周边船只后，这一数量已减少一半。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50%。近期，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较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上涨超过50%。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有评论表示，民生承压、民意下滑的连锁反应，制约着美国政府的中东强硬政策，成为伊朗重要的隐形博弈筹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0: 好的，晨曦。吴先生，那现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美国的这种不合理的谈判条件，而且呢，也明确表达了遇袭即反击。那我们说，在目前双方这种零星交火的一个背景之下，双方再回到谈判桌的空间还有多大？那另外，双方又握有的这种关键底牌还有哪些呢？
3: 我认为谈判的窗口依然存在，我们看到

0: 在巴基斯坦方面啊，始终在积极的斡旋，甚至遭到攻击的卡塔尔也说他们也愿意啊从中发挥斡旋的作用啊。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受制于国内政治博弈啊，特朗普的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能力，我认为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一个法案，当然还需要这个参议院进一步的讨论啊，战争权限只在国会不在总统，所以你的打击能力受制于各方牵制，你已经到了极限，而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尚有余量。我们知道啊，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它显示出了这个超量的导弹库存啊，而且超长的打击射程，超乎了美方的判断和想象。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国内的民众基本是支持政府的，团结一心，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3000万人写血书，联署签名，愿意为国家而死，包括外长，包括总统，1500万人守护着这些桥梁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作为人盾啊。当战事来临的时候，国内的矛盾啊没有被激化啊，反而呢被弱化了，民众形成了一心。我认为美国的筹码呢还是这个周边军力的存在，这是他最大的筹码。另外呢，对伊朗油轮的临检管控制裁，这也是他的一张牌。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啊双方没有大打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准备，而回到谈判桌可能是必然，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就在美伊对抗愈演愈烈的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以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此前一天，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停火协议刚一出炉，以色列内部就爆发激烈分歧。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批评以黎停火的新协议是一个严重错误，认为这项协议只会让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变得更加强大。针对以方内部的强硬声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若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此之前，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伯夫特城堡，这是以军26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伯夫特城堡大约始建于1137年，位于海拔约300米的悬崖上，距离以色列边境仅14.5公里，在此可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大片地区，是天然的监视枢纽与火力制高点。自以色列2000年撤军后，这一军事要塞被真主党控制。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重新占领这处战略要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同时也是战略上的胜利，意味着以色列回到曾经的安全前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3号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以黎停火新协议刚一出炉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就称呢，批评称啊，这是严重的错误。此前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公开表示，对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那我们说这种分裂的局面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在黎巴嫩问题上，事实上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你不要干预我跟伊朗的谈判，因为真主党是伊朗系武装，你打你就等于在割伊朗的肉。现在内塔尼亚胡也左右为难，一方是以这个定居者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群体，他们要求继续打下去啊，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希望你这样打下去。像本格维尔这些人，他们代表的是定居者的极右翼势力群体在发声，能够在这个时候他们发声，肯定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默许，也是在告诉美国，我们不会跟你捆绑更紧，如果你和伊朗的谈判伤及了我的利益，那么我会选择单干。

0: 魏先生，我们也知道伯夫特城堡呢一直是由黎巴嫩真主党长期把控，那而且它也被称为黎南部防御体系的一个核心重要节点。那么以军为何要时隔26年重新攻占这座千年要塞？
1: 以色列国防军越过利塔尼河，而且呢攻占伯夫特城堡，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利塔尼亚胡政府急于对国内展示他在针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过程当中啊，要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会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他要构建一个利塔尼河的这样的一个防线或者是战线，其中啊，伯夫特城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或者说我们叫前出的一个支撑点。以色列国防军可以针对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活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比如说可以引导炮兵火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部队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会在伯夫特城堡上设置这种防空反导的监控体系和这种拦截的体系。
0: 吴先生，我们看以军呢这次只是从德宾镇部分撤出，而且全程没有提及已经攻占德夫特城堡的相关撤军的情况。那么这种撤前沿据点保核心要塞的一个部署，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军可能为未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再次进攻来留后手呢？
2: 我们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是一个平原，平原地带我制高点最重要。以军占领了这个伯夫特300米这个海拔的这个平台之后，我就有了关通平台，我也有了火力高地我能够控制整个的以南以北的地区因为这个伯夫特距离边界不到15公里，掌控了它，我就掌控了周边地带火力射程也会随之增加。而像德宾这种平原地带的乡村，你占领的这个乡镇越多，你治安战你投放的精力力量也需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从这种平原地带的个别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整个从南部地区的撤离我手上我有这一个城堡寨，有一个高位的一个阵地寨我随时可以向周边地区发起攻击。
0: 除了攻占伯夫特城堡，近日以军还多次扬言要打击贝鲁特南郊，那这一表态立刻也引发了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为何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整个中东局势的焦点？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贝鲁特南郊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这也使其成为当前影响黎以冲突的关键区位。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谈判筹码。媒体表示，贝鲁特南郊已成为各方谈判桌上的焦点筹码。特朗普斡旋的临时停火方案核心条款正是以色列停止空袭贝鲁特南郊。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明确警告，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贝鲁特南郊的安危已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撬动整个地区局势的战略支点。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事中枢。以军声称，贝鲁特南郊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由于近期真主党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不断造成以军伤亡，这促使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来自以色列北部民众的巨大压力。贝鲁特南郊地下庞大的军事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以军眼中必须打击的战略目标。最后一个关键词，前沿防御。贝鲁特南郊让真主党能够长期近距离威慑以色列北部，直接承担伊朗前沿防御战略中牵制消耗以色列的作用，是维持整个抵抗之湖抗以联盟格局的关键支点。也正因如此，贝鲁特南郊的安危直接牵动伊朗的战略利益，一旦该区域被以色列控制，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将被大幅削弱。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0: 好的，晨曦。吴先生，那按照伊朗的诉求来说的话，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以黎之间要停火，但是按照特朗普的思路呢，他现在要将以黎停火。

0: 我和美伊谈判分开来进行处理。那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思路背后有哪一些深层次的考虑呢？
1: 前两天我和这个伊朗海法大学的一个安全专家在一起交流，他说了一个观点，在以色列的战略界认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来没有面临着像今天这样的危机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做出的让步，事实上很多方面都是对以色列安全利益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你管不了以色列打击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你管不了真主党打击以色列，这是一对儿的矛盾。那我真主党那就是伊朗系的核心武装，你打击他我就不跟你美国谈，那你美国只能向以色列方面施压，而以色列呢担心被抛弃，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伊朗就不和美国谈，所以都在利用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诉求来打牌。但是在当下，我认为美国可能你短暂的能够影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态度，但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的关系相比更重要。所以虽然以色列默许了黎巴嫩达成的这个所谓的停火的框架，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只要我发现真主党的人员回流、武器回流，就要进行预防性的、前置性的打击。而且即便是地面停火，空中力量我不可能停如果我发现了问题，我就要及时清理问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针对当前美伊局势，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0: 这里是防控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三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两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支撑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五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员，视野受限，这里听不到枪炮声，但是我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可能隐藏着杀机。这就是陆军工化旅要面对的战场环境。而在真实的战场上，除了看不见的威胁之外，还有看得见的障碍，比如说横亘在部队面前的大江大河。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防化兵和多槽兵，看他们如何争分夺秒，开辟胜利坦途。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营区。今天，一场以化工厂遭敌袭击为背景的综合演练即将从这里展开。伴随着出发指令的下达，防化分队迅速编组行动。

0: 同时派出侦查组、洗消组和指挥组登车前往任务地域，查明染毒种类，进行应急处置。这次演练，他们不仅携带了传统的侦检洗消器材，还尝试融入无人机、侦察机器狗这样的新型智能装备，协同作战。整装完毕，车队立即驶向染毒地带方向。防化兵常常要直面核、生化各类高危的危险源，每一次任务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因此严密规范的着装防护既是他们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更是从容应对染毒环境、制胜战场的根本前提。现在呢，我就跟随着战士们来到了受染区之外的一片开阔的地域。其实在每一次任务之前呢，他们都会划设这样一个安全区，这个位置的选择呢，就是在受染区500米之外，并且处于上风的位置。那在这片区域当中呢，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穿戴防护服，还有就是测量风速、风向以及放飞无人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士们正在穿戴防护服。您好，班长。
1: 你好。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防护服的穿戴，是吧？
1: 对，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款为我们的重型防护服，主要我们进入核心作业区域而穿戴的，前面这一款为我们专业的轻型防护服。
0: 也就是说这个防护等级肯定会更高一些。
1: 对，这个等级是我们目前防护服里面最高等级的防护服。
0: 重达数十斤的重型防护服具有较强的密闭性，能够阻隔多种有害物质的侵袭。
2: 这是一个连体，
0: 但同时也会让作业人员的体能消耗成倍增加。虽然我只需要穿着轻型防护服前往外围受染区域，但是戴上面具和帽子后，无法散出去的热气让防护服内闷热憋气，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厚重的回响，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浑身湿透了。
3: 拿下我的这个密封芯。
0: 场地的另一侧，完成防护后的小组成员快速架设风向风速仪，实时监测气象条件，同时利用无人机观察污染区的情况，对广域空气进行采样，判断有害气体的扩散轨迹，为指挥组提供一手信息。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我跟随侦察组的车辆一起来到了任务地域。到达现场后，他们会分工行动，对不同点位的污染源进行侦检。
4: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达这个受染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层的位置，二楼的位置，冒出了浓浓的黑烟，现场都已经拉起了警戒。我们看到有班长正在操作机器狗，这个机器狗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5: 对我们毒剂浓度进行检测，以及毒剂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到达一些核心区域，包括可以到达一些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4: 那这个班长是在做什么？
5: 他在利用制毒器对我们毒剂进行一个检测，主要是定性为什么毒剂。
4: 也就是说，他要对周围的一些环境也有一个检测，是吧？
5: 没错没错，这属于外围的受染区域。
4: 如果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安全区域用这个测风测速仪先对这个风向风速进行一个判断，是我们防化兵的第一双眼睛的话，那我觉得刚才这个班长带的这种无人装备啊，像这样的包括无人机，它可能就是我们战场上的第二双眼睛，通过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运用到我们的防化作业当中，对于一些核心地带的一些染毒区域也能够很好的通过，很好的到达。
0: 机器狗是怎样进行侦检采样的呢？在训练场上，我也有机会亲自操作它，搜索一下模拟毒剂。班长，我看在咱们这次任务当中还用了机器狗来辅助大家，是吗？
6: 对，搭载我们这个侦毒装备，然后进入区域以后，我们这个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毒剂，然后以及毒剂浓度和毒剂种类。
0: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通过性怎么样？机动性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6: 好，可以。
0: 操作起来难吗？
6: 比较简单。
0: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尤其是这个穿上防护服之后，人的行动可能会不便啊，它就会比较灵活。现在我们设置。

0: 吃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管道，看它的这个通过性怎么样。
1: 啊，我们右键往前提。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蒸毒设备然后已经开始增减。
0: 嗯。
1: 增减完毕以后，它会报警。啊，我们听到报警声以后，我们就可以然后给它操作出来。
0: 那您能来给我试一下吗？我看看我操作它是不是也会那么听话。
1: 我们这个是前进。
0: 嗯，方向。左右，我看这个机器狗前面还有一个高速旋转的，这个是，
1: 这是它的雷达，就像它的眼睛一样，可以定位，然后 AR 跟随。
0: 嗯，现在我操作着这个我们的机器狗进到这个我们布置的管道当中，寻找模拟的毒剂。方向，左右。哎呦，哎呦，怎么撞了？哎，这个要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手有点生疏，我的狗走得踉踉跄跄。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1: 已经到了水源的地域。
0: 哦，已经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放置的染毒的地方，核心区域。
1: 这个往前，它往前走。
0: 嗯。在画面里我能看到它朝我们驶来了。
2: 在实战中，防化分队所面临的往往是高毒高危的作战环境，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对战场的侦查和处置，为我方指挥所等重要设施提供完备的核生化防护保障，为友邻提供可行的防护建议，持续关注作战区域内核生化设施的安全状况，并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3: 烟雾弥漫的事故现场能见度极低，而防护服内氧气瓶的供氧时长有限，侦查人员要在安全的作业时间内争分夺秒，手持检测仪实时读取数据。当他们判明有毒物质的种类和浓度后，洗消分队迅速前出，架设龙门洗消架，展开人员洗消车，对模拟受染的车辆装备以及撤回人员进行全面的洗消作业。哪里受染就在哪里作业，哪里危险就在哪里战斗。面对各类化身险情，他们先行扫清障碍，全时伴随保障，争分夺秒为后续人员的通过打开一条安全通道。还有一支特殊的作战力量，同样也担负着开辟通路的使命，他们跨越自然天堑，在战时构筑浮桥渡场，应急救援中搭建起生命桥梁，这就是有着开路先锋之称的舟桥兵。那么一座水中的钢铁浮桥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几吨重的河中舟是怎样能够快速地投到水面上呢？答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运载车，它首先会搭载着河中舟到达一个坡度在10度到20度之间的岸边，那这个坡度呢，我们的河中舟就可以自行地落入到水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河中舟的卸载作业呢，是需要4名操作员来共同完成的，有2名钢索手，1名驾驶员，还有一个指挥员。在这其中，指挥员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首先就要指导着2名钢索手，先给我们的河中舟松绑，再给他松绑之后呢，就会指导着我们的驾驶员。水深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的

0: 就是何中洲的装卸载训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卸载的过程。这个过程班长告诉我说必须要在3分钟以内完成，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迅速的。接下来驾驶员就会操控汽艇，通过顶推和牵引的方式将何中洲送达预定的架设区域。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舟桥部队往往需要在湍急的江面上架设浮桥，因此驾驶员不仅要熟练掌握汽艇的急停转向技能，还需要考虑到现场风速、水流速度的因素，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其严苛。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模拟训练中心，通过这些模拟的训练装备，战士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车辆驾驶训练，还有舟桥训练，还有汽艇的驾驶训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汽艇的驾驶训练。您好，班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汽艇在这个门桥的架设当中，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的舟桥装备汽艇主要用于顶推、牵引和旁带门桥，以及进行其他的水上任务。
0: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系统。
1: 是的，是的。
0: 那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挺复杂的，那驾驶起来困难吗？
1: 我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可以。
1: 对对。
0: 好嘞。
1: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模拟训练。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就和咱们汽艇里的是差不多的，
1: 对，基本是一样的。
0: 那现在我，
1: 现在我会把方向盘往左边打。
0: 这是要撞上去。
1: 往后面倒。
0: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1: 前进档和后退档。
0: 往前推着前进。
1: 对。大家一看，你看这边的一个视角，可以根据那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广域的视角。
1: 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点，根据那个绿色的那个箭头往前开。首先我们要通过那个线宽门，在前面有一个线宽，可以我们开慢一点，往前推。
0: 这是需要一个左右手的配合呀，这个。
1: 动力的话，我们推到一个限度就可以了，就可以不用动，不用一直动主要还是把握那个方向，方向盘的一个把控。
0: 现在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驾驶吗？
1: 对。这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科目。
0: 这才是入门的科目啊。这个基础驾驶我觉得我都已经。
1: 我们可以出去的话，
0: 对啊，
1: 速度可以先慢一点，可以不用开那么快。
0: 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子，因为你好像要不停的注意你这个水流的变化、水速的变化，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你的驾驶。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模拟训练的顶推驾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车辆从我岸送到对岸，来绕停一周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要启动我们的那个汽艇，先把它打到工作状态。等它进行一个预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推动我们的那个舵机往前走了。
0: 就还是像刚才一样，
1: 我们方向盘可以往左打一点，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区域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个码头，现在可以往加点速度，对，往左开，往左打一点。
0: 因为在汽艇内部，我感觉这个视线是受阻的。
1: 现实生活中我们那个门桥有一个指挥员，他会给你指引方向，
0: 就通过旗语的形式。
1: 通过旗语的形式，对。
0: 我感觉他离我很近，但是我好像离我很远。
1: 要把我们的汽艇停到那个红色的方框以内。
0: 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
1: 我们已经到达限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熄火了，已经可以通过了，你可以看到。恭喜你完成了我们顶推训练。
0: 好难呀。熄火时转速过高，80分，这还是你帮我的情况下发了80分。那一般我们的这个从新手最开始接触的可能就是模拟器嘛。
1: 是的。
0: 我们到真正的可以实操非常熟练的驾驶我们的汽艇，一般需要多久？
1: 2周左右吧。
0: 2周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我练2年都不一定能行？
1: 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先用模拟训练嘛，然后熟悉那个流程，然后我们去那个实地操作，学得比较快一点。

0: 原本以为驾驶汽艇和开车的感觉差不多，但真正在模拟器上操作之后，我发现这可比平时开车难多了。水上的航行没有固定轨迹可以遵循，方向盘稍微一动，船体就会随水流偏移摇晃摆动。很难想象在复杂险恶的江河水域中，驾驶员依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精准顶推，这背后需要进行多少次的训练和实操。当一段段门桥在汽艇的牵引下抵达架设位之后，舟桥的拼接工作就要开始了。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训练项目呢，是门桥的分解结合，这也是门桥驾驶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科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江河上去搭建一座桥，其实就像是在江河当中去拼接积木、拼接乐高一样，需要把一些大的模块啊、拼接在一起。我现在所站的这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河中舟。那河中舟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我们需要把数个河中舟拼在一起，就是一座门桥。那一个河中舟是由两个尖舟还有两个方舟组成的。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翘起来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尖舟。那中间的这个部分方方正正的就是方舟。现在我们战士们正在把河中舟拼接在一起。这其实在这个我们实战当中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科目，因为根据水流水速的不同，它们拼接的难度也会不一样。水流和水速比较湍急的时候，难以拼接。
1: 拉住。
0: 舟桥的拼接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模块之间才能够精准咬合。这就需要站位上的每一个人高度专注，默契配合。
2: 这个跳板呢是有200多斤，只有一个战士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门桥上拉出来，然后再挂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1: 吊臂。
2: 啊，挂到吊臂上。
1: 对，我们一名战士将我们的跳板从跳板槽处拉出，拉到相应位置后，两名专业手先将双人跳板进行设置，然后将我们的吊臂挂钩挂入我们的跳板上面。
2: 把这个跳板相当于是铺设到这个水面上，
0: 随着最后一个跳板精准对接，浮桥架设完毕。在实战任务中，这样坚固的浮桥将承载人员、车辆平稳安全地通过。
3: 下面对操作机应用驾驶进行考核，一号考生就位，准备开始。
0: 在舟桥作业中，除了会用到能负重牵引、稳控浮桥的汽艇以外，还有我们经常在水上抢险救援行动中看到的冲锋舟。冲锋舟凭借灵活性强、行驶速度快的特点，担负着水上侦察、搜排警戒的职责。今天一场针对操舟机驾驶的考核即将展开，考核要求战士们连贯完成绕障、越障、救援等多个科目的操作，这些是操作手能够在江河险滩劈波斩浪的基础技能。当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些应急驾舟的本领。
2: 班长，刚才我看到我们在那个前面的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无动力划桨的环节，就是靠人去划，那个是不是挺难的？
4: 我们可以上去体会一下。我们先把救生衣穿上。
2: 好。哎，这种无动力划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啊？
4: 一般在我们这个操作机发生故障以后，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旁边水上遇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个要越过它，可能这个螺旋桨会打到它，会缠绕进去，然后我们会跳机选择这个进行划桨进行作业。
2: 我刚看那个班长是趴在了我们这个舟手的位置，
4: 我们的腹部是要趴在这个舟手中间，眼睛是朝前看的。我们的拿划桨的时候，左手是握在这个划桨的上方，右手会握在这个中间。然后划的时候
2: 桨面
4: 往前伸，你越往前伸它划的动力越多。

0: 被体验一下。
1: 好，还有点紧张。
0: 没事没事。脚面朝前。
1: 脚面朝前。
0: 对，左手下去，右手在上面。滑过来以后手要拿起来，
1: 但是我感觉它在水里特别不好控制。
0: 再伸到前面去，对，这样滑就非常好。
1: 现在我是把这个船都调过来，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好像是不是没有目视前方？
0: 你没有看着你的方向，你眼睛要看前面。啊，对对对，
1: 我在想，哎呀，原地兜圈。大家不要以为俺这是在公园划船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在公园划船可以两个人一起使劲在舟的两侧，这还是在没有流速的情况下，水面还是很平静的情况下，这要在湍急的水中会更难一些。
0: 好，把方向摆过去，换手，换方向，
1: 换方向，离着岸边就20米吧。
0: 再摆一下。
1: 但这20米对我来说太费劲了。
0: 马上到了，再摆一下。
1: 啊，远航别墅。啊，天哪！主要是这个过程，在太岸边了，当然。
0: 啊，最后还是完成了。
2: 对于身处保障一线的战士们来说，勇闯深水险滩，严守生化防线，早已成为他们日常备战的常态。
3: 他们千锤百炼，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在极难险重的任务中以最快速度处置险情，打开通路，成为战场上坚实可靠的综合保障力量。
4: 舟桥兵有舟桥兵的特点，在作战的时候就是应战，平时时候就是应急，可以说每个环节环环相扣，我们能够更快速地保障合同部队通过江河，我们的胜算就多一分，我们能够提前1分钟搜救到受灾的群众，我们就能够多抢救一名人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
2: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上一轮荒野寻宝，极限智吹二号三号战队背水一战，在缺油少盐风雪突袭的极限条件下，两支队伍顶住压力全力攻坚，把高原野战吹势的硬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谁能拿到晋级门票，悬念还未揭晓。
1: 获得晋级的战队，他是三号战队。
0: 复活战尘埃落定，赛后聂大厨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军营硬菜。
2: 如果找到干的馒头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干馒头搓碎放到里面，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很酥脆，而且吃起来的时候不硬。我们通常说丸子叫毛头丸子，就是那个丸子炸出来以后它不规则，带毛刺儿的叫毛头丸子。如果丸子太光，说明什么？淀粉加多了。
0: 高原一天高强度训练，大伙累得腿沉，但围着灶台看手艺时眼神专注，兴致十足。轻松只是过渡，第三场五进二淘汰三支战队才是真正的晋级硬仗。

0: 默契、意志三重考验。
1: 好，哨声响起，这是三号战队的这个战友要发的这个轮胎啊，接近200斤的这个重量，我怎么看到里面还有水呢？技巧的，首先你在下蹲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的腰部一定要支撑上力量。
2: 然后我们的三号战队的第二名战友就已经开始，
1: 我拿起了他的弹药箱，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有拿，我都快打不过他了。
2: 好的，好，这是一个高低杠的科目，他已经两次把这个高杠顶翻了，他可能要犯规。
3: 走，明亮。
2: 这是一个要背着假人，我的天哪！
1: 他背着假人，我也跑不过他们。
3: 加油！
1: 这个假人的重量110斤。
4: 加油！加油！加油！
2: 现在对面是要稍微有领先一些。
0: 接力第一站。翻滚20米，重型轮胎，近200斤的大家伙，平原上推起来已是十足硬仗。置身高原，空气稀薄，供氧不足，每一次发力都格外耗体能，科目难度成倍攀升。接力第二站，搬运50米弹药箱，每个弹药箱重40斤。高原之上，负重冲刺，体能消耗成倍增加。第三站，钻跨50米高低杆，灵活敏捷，快速通过，细节决定最终成绩。第四站，搬运50米假人，110斤负重冲刺，高原缺氧，呼吸急促，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第五站，拉30米轮胎，轮胎重约80斤，下肢发力，咬牙坚持，全程救护车待命，安全保障到位。
1: 因为是50战队，所以呢，肯定是有一个战队是要单独比赛的。他们虽然是最终来计分，但是这样的话，在没有比拼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内心里面是不是会少了一些这种冲劲呢？好，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一点没有松懈呀、啊，这是他们提着2个弹药箱，我真的努力了，高低杠，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2: 我只能目送你了，战友。
5: 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啊。这个迷糊啊，各位，正常情况，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一点。
0: 主持人都跟不上节奏，出现缺氧反应，足见高原体能挑战的极限性。再次提醒，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谁跑谁迷糊。
6: 5名的战队是4号战队。
7: 马上将会根据军事体能科目获得的这个成绩的顺序排名，然后来我身旁的这些箱子当中来拿到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的这些食材。所以说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有什么材料，包括主食材，包括调料，一切都是未知的。
6: 好，马上要展开了，炊事兵请出列。开始。
0: 体能战落幕，盲盒挑战上线，食材调料全部未知，完全贴合实战。战场物资有限，随机保障，考验的是临场应变能力。

0: 鸡的汤是加了盐，然后让这个鸡有一些底味的。哦。
1: 回锅肉讲究边透出油，酱香裹肉。五花肉在热锅里慢火煎熬，把多余的油脂逼出来，这才有了不腻不柴的底气，每一片都裹满酱香，油亮喷香。这道军营经典下饭菜像一位知根知底的老战友，训练再累有他陪着就能多干两碗饭。麻辣香锅，一锅烩天下。鲜虾弹牙，鸡翅软糯，蔬菜脆爽，大火猛炒，香料层层渗透，每一口都是麻辣的暴击。军营大锅菜，图的就是这股气势，丰盛、扎实、热乎。红油白斩鸡，川味里的硬核担当。高原沸点低，高压锅快速焖煮，鸡肉嫩得恰到好处。一勺秘制红油浇下去，辣而不燥，鲜而不腥，一口下去寒意全消。高原冷天，没有什么比它更懂暖胃。白油冬瓜，清清爽爽，是麻辣盛宴里的一缕清风，荤素搭配的刚刚好。
2: 现在我们炸猪蹄儿。
1: 老班长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稳、准、沉。军营硬菜讲究分量足、味道厚、扛饿顶饱，每一道都是给战友的能量补给包。

0: 在做的是红油白斩鸡。
1: 红油白斩鸡。
0: 对，因为是在高原，这个鸡可能用煮的话，可能它熟的比较慢。哦。我们直接用高压锅给它煮，然后这个。

0: 糖醋酥肉，酸甜开胃。肉条切得整整齐齐，热油里翻几个跟头，炸到金黄酥脆，糖醋汁大火熬制，酸甜浓稠。军营饭桌上有它打头阵，胃口瞬间被唤醒。
1: 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下大料，炒出它的香味，把它的水汽炒干，现在下料酒。
0: 大盘鸡酱香浓郁，鸡块先煸干水汽，炒出鸡油，把鸡肉的香味逼到极致，大料爆香，酱香扑鼻，小火慢焖，大火收汁，色泽红亮，肉嫩入味。炊事班把最普通的鸡做成了战友们最惦记的念想。菜心焯水断生，翠绿挺拔，蒜蓉热油一爆，香气炸开。硬菜旁边有它作伴，才是完整的军营一餐，既要顶饱也要清爽。
1: 现在我们大火收汁，
0: 酱焖猪蹄，军营硬菜之王，文火慢炖，酱香一丝一丝渗进骨髓，炖到入口即化。这一顿饭吃下去，补的不仅是胶原蛋白，更是实打实的战斗力。高原训练消耗大，这就是老班长给战友最实在的关怀。高原少见海鲜，今天四号队让大海的味道翻山越岭，登上了军营餐桌。西北风味的鲜辣像西北的风一样干脆利落，

直来直去。爆炒鱿鱼，鲜脆弹牙。鱿鱼热油猛炒的瞬间，它仿佛被烫了个卷发。辣椒、葱段爆香，鲜辣入味，越嚼越香。高原能吃到这样一口鲜，是炊事班给战友的一份珍贵心意。辣椒在热锅里煎到表皮微焦，泛起虎皮纹路，别看食材简单，却也有滋有味。爆炒牛犊肉，口感扎实，牛犊肉处理得干干净净，焯水去腥，大火里走一遭，弹牙又紧实，酱香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口都在提醒味蕾别急，慢慢来。

0: 锅炒鸡，太香了。
1: 我的感受啊，就是有时候做这种肉菜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做的分量越大，就是这种大锅，其实比这种小份菜我觉得更香啊。来，你先闻闻。
2: 五号队主打家常硬菜，没有繁复的技法，只有最踏实的烟火气。军营里最暖胃的味道，就是这样，朴素却让人心安。

0: 临沂炒鸡，军营人气王，鸡块下锅，大火猛煸，炒到它面红耳赤，焦香四溢。这一口大锅炒出来的哪里是鸡，分明是军营里最踏实的家的味道。战友训练归来，这一口最解馋。
1: 今天设置的这五个盲盒，我觉得它是符合时尚作战背景的。在时尚条件下，我们有时候是有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保障什么。考验的是我们炊事兵临机应变、因地制宜的一种过硬保障技能。

泡椒牛肉，酸辣开胃。牛肉切薄片，大火快炒，鲜嫩滑口。泡椒的酸辣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味蕾。

番茄炒出红沙，西葫芦保持脆嫩，两者快炒，酸甜清爽。硬菜之外，它是最好的解腻搭档。年轻队伍敢创新，军营味道

0: 也能新潮又暖胃，敢想敢做，口味扎实，他们的灶台从不设限。谁说高原苦寒，偏远闭塞？这里照样能端出一盘火爆牛蛙，外酥里嫩，肉质弹牙，一口鲜辣，暖透战友的肠胃。
1: 我要把它先抽吃。
0: 三鲜猪肚，软烂鲜香。猪肚处理干净，医术不易，再经高压焖煮，变得软糯服帖，胶质浓郁。这道费时费力的食材，见证着年轻炊事员的诚意，

0: 吃起来让人很暖胃。
1: 这是我们自己调的这个秘密配方。
2: 接下来是一道地方特色菜，当地人称之为青海版水煮牛肉，麻辣鲜香，暖意入骨，

0: 好，我们各个战队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从盲盒里面取材，然后已经做出了这些非常香的这些饭菜了。来，各位评委请。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保障条件也在提升，对于我们的西北的官兵来说，吃到我们沿海的这个海鲜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1: 是的
2: 是的，
1: 不管是天南海北的菜都能供应过来，都能保证我们的战友们吃得香吃得饱吃得有战斗力。嗯，
3: 我刚尝了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它一入口就感觉很香。
0: 那下面请各位评委为他们的表现进行打分。
4: 第三场比拼晋级的两支战队，他们分别是四号战队、五号战队、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遇见过。

0: 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3: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4: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5: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2: 请关注绝境铸剑。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0: 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解毒吞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现在我们的营救计划还都只是纸上谈兵，那么在敌占区的行动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8: 到！
9: 我们发现大片血迹，我估计往山里面送情报的同志应该已经牺牲了。
7: 这条情报线是山下同志用生命建成的。

0: 丢什么呢？你不是说有人害了季斌就要死了吗？
1: 没错啊，他们在里边看着呢。
0: 那你蹲门口干嘛呀？
1: 冯队长，您不是交代过的吗？让我看着这俩老娘们，别让他们干违法的事，我替您看着呢。
0: 替我看着呀？我看你是替他们望风吧。
1: 冯队长，那你就冤枉我了。俩老娘们在里面看病。

0: 要脱个衣服啥的都不方便，一个大老爷们带着，对吧？那我回避一下。
1: 不方便，我不是生孩子。
0: 要生孩子，我就找接生婆了，我就不会找人来给他刮痧看病了，对吧？
1: 那你废什么话？
2: 闭嘴。
0: 喂，哎，冯队长。
1: 这不挺好的吗？看到哪门子病啊？
3: 你看不见上面点血啊？哎呀，我这血呀堵得厉害，要不叫胡嫂给我刮了一下，我刚才都站不起来了。哎，怎么着，大兄弟？难不成你要让我脱了衣服给你看看吗？
2: 那倒不必。
3: 别乱动。
1: 还挺厉害。
2: 来，给我也刮刮。
3: 好，
0: 弟兄们，没事没事，冯队长肩膀上在给他刮痧呢，刮痧呢。
4: 停！这什么？回去！

0: 走走走走走，你干什么呀？回去回去回去！站住！干什么呢？
1: 回老家。
0: 老家在哪儿？三重镇。这不是把我们移到这边来住了吗？我都半年没回老家了。篮子里什么呀？检查一下。
1: 长官，您心情好吧？今天是我娘的忌日，我得给她老人家上炷香啊！您放我过去吧，求您行行好了。长官，
0: 这怎么还有洋火呢？
1: 山里没什么人了，我得留着洋火点蜡烛啊。
0: 走吧，走吧，
2: 哎。
1: 谢谢长官，
2: 走吧走吧，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走走走，行行行，你哪儿人啊？去哪儿啊？西德大嫂，
3: 哎，头叔，
2: 您病好了呀？
3: 好多了。
2: 已经进山了，
3: 知道了，谢谢驼叔啊。
2: 西柳大嫂，都是邻居，你有病我搭把手都应该的，谢什么呀？啊，那我走了啊。
3: 哎，好好好。

在形势恶化之前，上级就定下了山外组织跟山里的游击队的秘密联络暗号，只要你看到树上刻有三角形的标记，就说明游击队在此进攻。

0: 怎么是你呀？
1: 我给大家带一些盐吧。

0: 向英雄嫂子敬礼。
1: 姑嫂克尽艰难，带着山外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温暖来到了营地，极大的鼓舞和坚定指战员的斗志。同志们听了胡嫂介绍山外的情况后，激起了强烈的义愤，纷纷请战，要求下山营救姐妹。
2: 不行，小格同志必须留在营地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4: 邱二元，姐妹就是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行动？
2: 正因为如此，你才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4: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会失去理智。
4: 这是你的个人偏见。
3: 好好说话。
4: 我好好说话，你怎么不让他好好说话？
2: 小哥同志，别激动，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看啊，现在我们的营救计划还都只是纸上谈兵，那么在敌占区的行动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战术的调整，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放弃原定的作战计划，这都是一刹那之间的决定和判断。但是面对亲人的时候，你还能够保持理智吗？如果因为你的个人情感原因而贻误了战机的话，那将会给全体指战员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我的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4: 明白，我明白教导员的顾虑，但是我吕小格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向你保证，发誓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及一连指导员。我也非常清楚这次任务充满了变数，所以我一定会以全局的安全利益作为最高目标，但是我必须参加这次行动，我也必须去救警卫。如果教导员因为害怕我个人原因而剥夺我参加这次行动的资格，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也不会原谅你。
5: 教导员，我完全理解小格同志的心情，我也相信他有这样的大局观，我支持小格同志参加我们这次营救行动。
2: 现在不是你当好人的时候。
5: 我没有想当好人，我只是希望你将心比心。

0: 你看我干嘛？现在一切不都你一个人说了算吗？林连长，现在的吕小国同志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你敢带着他吗？敢！我们在一起打了这么多年仗，队伍也不能少了他。
1: 小何同志，到。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以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错了。
2: 明白，教导员请放心，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来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

让你休息。哎，你说这臭狗皮啊，这穿上哪哪都不得劲儿。这还是上次啊，过秦岭封锁线的时候，抓了几十个俘虏，没要他们命，要他们几十身衣服。哎呀，当时我就说要这臭狗皮干嘛？哎，你看这还派上大用场了。小葛，你是不是还剩较短的气啊？

0: 这么长，小哥啊，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救出锦妹的。
1: 大哥，你说实话，教导员说的，我是不是真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啊？哎，
0: 给你争取来机会了啊，你自己争点气。
1: 有的事情嘛，我说别人容易，但是这事儿落在我自己身上，跟你讲，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眼都是锦妹，我真怕我管不住我自己。
0: 吕小哥，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场把你送回去。
1: 大哥，我也就是在你面前说说这些话，请你相信我，我吕小哥一定经受得住考验。

0: 他们应该已经进入到敌占区了。马克思保佑，他们能够安全回来。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问你个事儿啊。
0: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还没问呢。
0: 你不就是想问你们家那一坛子大洋的事儿是谁告诉我的吗？
1: 我想问的不是这件事儿。不用猜，我都知道谁告诉你的。小旺吧，我知道他的本意不是出卖我，他是担心我半信半疑。我想问你的是，你为什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才说出来？
0: 要不是为了下好咱俩这块大棋，你不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说。
1: 那我说的你相信吗？
0: 什么？
1: 那坛大洋不是我的，是李真家的财产。
0: 我知道。
1: 你又知道？
0: 啊？
1: 那你是在这装不知道是吗？
0: 你以为呢？
1: 行。
0: 他们差不多动手了。

0: 何政委，
1: 参谋，你来得正好。有什么想法？黄聂坪是金峰大山进出口唯一的通道，为什么要攻击这儿？
0: 我想是
1: 明秀栈道暗度陈仓，他们的目标不是黄聂坪，而是要在封锁线上开一道口子作为通道。
0: 何政委，您真是太高明了。
2: 声东击西和调虎离山是共产党游击队研究得很透的战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0: 为了明天。明天有什么特殊意义？
3: 卑职已经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处决共产党要犯姐妹。
4: 难道说这共产党为了这个小姑娘会冒这么大的险？
0: 何政委，
1: 共产党从来不这么算账，他们是走一步看三步。
0: 黄聂坪前线来报，红军游击队已经被我驻脚部队击溃，战斗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何政委，
1: 游击队已经经由黄聂坪渗透进来了，我强烈建议你重兵围剿。
0: 重兵围剿，收效甚微。既然他们为了明天而来，咱们就陪他们玩一玩。

0: 也许今天是我最后的日子。他们是弱者，
1: 小罗，
2: 到，
1: 你过来，去侦查一下。
2: 是。

0: 小哥，你放心，这次任务我绝对不会放弃的。林大哥，你首先是独立营一连连长，其次才是我的好兄长，所以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希望你先做连长，再做兄长。放心吧。 这个道理我懂，我也会这么做的。小哥啊，咱们啊，都是被土豪劣绅逼得就剩一口气的人。现在啊，在咱穷人的队伍里，你当上指导员，我当上连长，这都是因为啊，共产党。我记得咱们入党的时候。 在党旗下，跟着宣誓那24个字儿，那个时候啊，我连那24个字儿认都认不全，更别说它是什么意思了。可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会写这24个字儿了，我也懂了这24个字儿是什么意思。这24个字里头的每一个字儿啊，那都是咱们的战友。 同志，用鲜血染成的，咱们呀，可不能往上边抹一点脏啊！
1: 我懂你的意思，林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管住我自己，听从你的命令。

0: 共党分子游街了啊！都出来看啊！共党分子游街了啊！共党分子游街了啊！共党分子游街了啊！都出来看啊！
1: 这怎么办呢？共党分子游街了啊！都出来看啊！这太可怜了。共党分子游街了。镇子上为什么那么多埋伏？
2: 那帮共产党可都贼着呢，往不往我们这个大坑里跳还是一回事儿。您布这么大一个局，要是失败了，可不好向何长官交代吧？

0: 出来看啊！共党分子游街示众了啊！出来看啊！
1: 那么多的国民党军埋伏，他赶紧通知山里边，别让他们来了呀！
0: 你有办法给以色列的游击队发射警报吗？哎呀，石头，我也不是孙悟空啊，我现在哪想得出办法来呀、啊？

0: 朱长官果然是料事如神，不愧是在那边待过的人。
1: 弟兄们，给我听好了，只要等他们一过桥，就把桥给我轰断，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0: 警卫是在你歌声告诉我，警卫有埋伏，这是个圈套。小哥，都这么近了，咱枪也把他抢出来，走，不行，不能让同志们冒这个险。
1: 来不及了，
0: 林大哥，就警卫的事儿，我们回去再说。
2: 就按咱刚才的计划，我去吸引敌人火力。
0: 林大哥，同志们，撤。

姐妹，我从没感觉到离你像现在这么近，我都像是能听见你的心跳。

品妹的英勇牺牲使独立营全体指战员非常悲痛。这时满山的映山红盛开了，像被烈士鲜血染红了一样。随之而来的队伍又被带进了一个多雨的难熬夏季。

0: 持续了整整26天的狂风暴雨，将营地里搭建的山寮悉数吹倒。为了保住我们唯一的栖身之所，战士们不顾危险，奋力抢救。但暴雨无情，几次三番地将战士们修复的山寮彻底摧毁。无处安身的战士们只能将身体绑在树干上睡觉。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独立营全体指战员的意志被锤炼得更加顽强，信念也愈发坚定。虽然暴雨依旧下个不停，但我们忍着，熬着，盼着，终于还是等来了老天放晴。
1: 都醒醒了，太阳出来了，都起来晒晒，起来了，别睡了，别睡了，没事了，
2: 都把绳子解开，起来晒晒太阳。
1: 老哥，别睡了，别睡了。老哥，去叫义务兵。去叫义务兵。
3: 是。
1: 帮忙，帮忙解开，帮忙解开。个把月没见太阳了，晒晒。晒晒就没事了，老哥。啊，雨季都扛过去了，出太阳了。

0: 拿什么？坐。干什么的？
1: 洗衣服。
0: 走走走。

0: 回来了，
1: 秋根，这个是上级给山里的重要指示，我们是接头户最后一站，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快，
2: 我知道。你在家也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了。

0: 放什么胆呢？
1: 哎呀，这天都放晴了，
0: 不把这湿衣服脱下来晒一晒啊？这一个月都泡在水里，身体都泡发了。
2: 这太阳都出来了，
0: 脱了吧。
1: 我不脱。还想弟妹呢？听老哥一句，人死不能复生，咱们还得活下去呢。
3: 小哥啊，你想啥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大成，不要弟妹弟妹的再叫了，姐妹子现在是烈士，别开这种玩笑。
0: 我没开玩笑
4: 啊，林大哥，其实孙大哥这么叫我还特别感谢，说明你一直把姐妹当成是弟妹。
0: 你看看这什么脑袋，
3: 行行行，你大成哥说的对。哎，那你听大成哥的，把衣服脱了呀，都长毛了。
4: 两位哥哥，我们是一起加入队伍的吧？
0: 啊，
4: 也是一起入的党，对吧？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也是

0: 我们几个做的警卫兵，这么说我们也算是独立的老兵了。
1: 那当然了，
2: 老兵了。
1: 我觉得呀，咱们呀是独立营的顶梁柱。
2: 哼，这仨字我喜欢，顶梁柱。
0: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你有什么想法，我都双手赞成。
1: 哎，这什么叫你双手赞成啊？这是我的指导员，我双手赞成。
0: 你原来不也当过我的指导员吗？
1: 最早还是我的指导员吗？
2: 这事儿你老跟我掰扯。
3: 哎，大连长，什么意思啊？啊，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觉得我这个二连指导员不合格了？
1: 哎，就这意思。
3: 多心了啊，
4: 李小哥，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我们连又走了一个战士，这么好下去不是个办法。
0: 受累了，连连长。其实你们要是不过来，我也打算过去请你们。我想着我们几个现在已经民主民主，把这件事情商榷好了以后再到营部去找领导，让他们集中集中。
4: 好啊，民主集中制嘛。
0: 对，就是这意思。
4: 说来听听。
0: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厅长。
1: 哎，
0: 天晴了，你这衣服这么脏，我帮你洗吧。
1: 没那么多讲究，晾干得。
0: 还是我来吧。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帮你找来了。
1: 什么？
0: 这个。
1: 这么长时间我都以为你忘了。
0: 不会，这段时间天天下雨，我怕淋湿了天晴了再给你送了。一张纸也是咱们的重要物资，你要它干嘛？
1: 啊，写点东西。跟你要纸的事儿别和别人说，你之前给我找那张纸时间太长了，烂。谢谢你啊，又给我找张纸。
0: 你别这么说，我特别高兴能为你做点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打仗很勇猛，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1: 这有什么呀，这都是军人应该做的，不值一提。
0: 可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喜欢看你只会打仗。
1: 亏死有人当面这么和我说。
0: 我背后也是这么说你的，我还跟甄姐说了，别看咱们堂副营长表面粗鲁，其实很会关心别人。甄姐特别认同我的观点，还说了让我帮你。

0: 什么？
1: 就是帮你洗衣服。
2: 慢点，别摔着。

0: 在那棵大树下面，我们发现大片血迹。我估计往山里面送情报的同志应该已经牺牲了。
1: 这条情报线是山下同志用生命建成的，你们一定要好好维护，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
2: 是，
1: 先去休息吧。
2: 是。

0: 现在咱们的队伍已经被敌人掐准了命门，不光是咱们独立营，其他队伍也是。
1: 今天我们几个来是来集体请战的，
2: 只要是利用独立营生存，我们请求像教导员清除朱三木一样下山去杀出一条血路。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现在咱们的队伍已经被敌人掐准了命门，不光是咱们独立营，其他队伍也是。
7: 今天我们几个来是来集体请战的，
8: 只要是利用独立营生存，我们请求像教导员清除朱三木一样下山去杀出一条血路。

0: 辛苦建立的这条情报线，
1: 看来这条情报线凶多吉少。
2: 什么意思？我们快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1: 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吧。上级怎么说？
2: 上级指示，行动起来，展开下收集捷报天斗争。

0: 我们要找到方向，走。怎么回事？谁是爱卿？
1: 啊，我。
0: 知不知道开枪会暴露目标？你找死啊你！
2: 我给大伙儿开荤。
3: 干杯！干杯！

0: 谁开的枪？我问谁开的枪？我为什么？
1: 大伙儿开荤呢。
0: 二连、三连紧急集合，连连长、林连长带几个人跟我走，其他的人马上撤离。
2: 是，
3: 是，是，是，
4: 快走，老爷。
2: 赶紧转移！好，快！哎，等等。一会儿你们等我的命令，敌人上来以后，把他们往西南方向引。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引开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时间。所以完成任务以后，不得恋战，迅速撤离，明白了吗？

0: 队长，一直到最后，确保所有人安全撤离。
1: 放心吧，

没事了。

0: 快呀！几个都用，继续搜查。是。老雷，老雷，老雷，老雷。 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到阵地了，摆脱国民党的追击了。放心吧。
1: 好，老雷。

0: 我在。
1: 哇，我闻到肉味了。
0: 好久没吃过肉了。
2: 你问个真相，大伙都在呢，大伙就等着你吃第一口。吃一口吧。

0: 同志们，五天前牛三同志开枪事件之后，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开个会。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针对于这个事儿开一个民主会。首先，我代表独立营党委对于这件事儿先表个态，对牛三同志提出严肃的批评。牛三同志必须针对于自己的行为做出深刻的检讨。孙连长，牛三同志是你们二连的人，你先说两句。
1: 是。
2: 这些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二连，我作为二连连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恳请教导员给我处分。
3: 连长，教导员，我知道我错了。当时我看到那家伙的时候，所有的心全部在他那身上，就把部队的纪律给忘记了。没想到我这一枪对部队带来了这么大麻烦，我这一枪还害死了雷连长。
4: 你已经忘了就忘了，
5: 因为这一枪雷连长牺牲了，整个独立营差点葬送在你的手里。
0: 孙连长，同志们，事儿呢已经发生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于这件事儿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今天既然是民主会，我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2: 在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因为一头猪，我呢犯了错，当时教导员批评我，

0: 说实话，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可后来慢慢我知道了，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纪律它不是橡皮筋儿。正因为我们有铁打的纪律，所以我们跟那些白狗子、民团有根本性的区别。我向大家做个检讨，我知道我错了，从今往后。 我会把纪律两个字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对不起，可求给我严厉的处分嘛！
1: 英三同志，惩罚你不是目的，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对吧？那么纪律，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每一个战士必须服从的天职。这个道理，现在你明白了吗？请坐吧。
2: 同志们。 我们被困在这荒山野岭，常年风吹日晒雨淋，吃毛笋，进野菜，有一顿没一顿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苦不苦啊？
3: 吕副教导员，这话您都不用问，大家肚子里就快出黄莲花了。
2: 那为什么那么苦，都没有人逃跑呢？
4: 教导员，我来替大伙儿回答吕副教导员的问题吧。没有人逃跑，是因为没有人想当逃兵；没有逃兵，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理想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相信它一定可以实现。
2: 希望说得好，今天的中国还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到处是绝望，对不对？ 但是，就像这一个多月以来的狂风暴雨，终将迎来雨过天晴一样，我们的共产党人就是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被改造一新的。那么，中国的明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中国的明天到处都是阳光普照，改天换地处处展现着新貌，没有了压迫和剥削，没有了贫苦人的哭嚎。 家家居者都有其屋，欢乐充盈着千家万户，儿童都上了学堂，老人也有了奉养，幸福美满将成为人民的向往，城乡都变成了鲜花遍放的人间天堂。
5: 同志们呢？我想问问大家，有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们有什么艰难困苦是渡不过去的呢？
6: 当然，在这个美好的明天来临之前，肯定会有一段极其艰难的黑暗。但是我也想问问同志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没有一个铁一般的纪律，我们怎么可能渡过艰难困苦，去迎接这个美好的明天呢？
7: 教导员说的对。
8: 我和宁秀，我们俩打从军队伍那天起，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为了能过上明天的好日子，而不怕今天的苦日子。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谁说政治思想工作不是战斗力？独立营指战员们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 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靠的正是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法宝，坚定了指战员们的必胜信念。
9: 这段时间我真的感觉都已经熬不过去了，要不是吕副教导员今天给咱们说的那么好的明天，我真的都想回去要饭了。
10: 你想，咱不能回去要饭了，咱以后肯定会更好的。哎，我想好了，等咱们队伍胜利以后啊。

0: 回去我就盖一个大房子，上面要带瓦片的，到时候我们佟家三代要饭的没有一片瓦的历史就在我这儿结束。哎，那个我那房子呀，那白墙上面我就写上三个大字儿：新中国。
1: 我爹说了呀，这天上有几颗星星，地上就有几个人。咱们眼前这些星星，正好代表着我们独立营。新中国一定能实现。
2: 诸位，今天相约在此，就是想让大家和何某一起见证竹兄三墓的荣光时刻。我谨代表绥靖总指授予朱三木青天白日勋章。

0: 三木一定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没错，朱三木之前是从共产党那边投奔过来的，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都会犯错，包括我何某，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向党部再三陈说，从即日起恢复朱三木先生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
2: 朱三木，这可不是几张纸的事儿，这是对党国的信仰，我可不希望他来回的变颜色，明白吗？
3: 古人说过，
4: 一为之甚，岂可在乎。
3: 何长官字字珠玑，今日卑职重回党国怀抱，发誓尽忠党国，绝不会再有异心。

小陈，看来你有计划啊！来，给你个机会，跟我说说你心里怎么盘算的。

0: 你看啊，现在咱们的队伍已经被敌人掐准了命门，不光是咱们独立营，其他队伍也是，都被困在大山里头，动弹不得。长此以往下去，哼，不用敌人来打，拖都能把我们给拖垮，所以我们得变被动为主动。我仔细想了很久，摆在咱们面前。 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把这个朱三木除掉。朱三木是敌人安插在咱们部队当中的一颗钉子，如果这个人不除，我们队伍永无安宁之日。第二，炸响，也叫白皮红心，我们打入敌人内部。 重新恢复我们的交通线，重新建立我们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接着说，这两个任务，这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独立营的战士们，为了他们能够活着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生死有命，成败在天。
1: 天佑这时候才明白，我揪着他后院还埋着一坛大洋的事，是在为筹谋已久的计划做铺垫。他感动了，因为这个计划本身就包含着我对他的绝对信任。

0: 得了。
1: 哎，长官，哎，你找我有事？我可是一直遵守约定，没有欺压百姓啊。
0: 你的事儿呢，我们都听说了，证明你没有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找你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1: 长官，你说。
0: 帮我进镇子，

0: 哟，黄建阳，
1: 等啊！巡山回来了？哎，有什么收获呀？都移民病村了，连个鬼都没有呢。啊，
0: 往前走。啊，哎，黄建阳，这包不错呀。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改天喝一点，
1: 好点啊，好，哎，忙着吧，
0: 啊，走啊，
1: 走，来。

0: 哎，李长官，关于朱山木的事情，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1: 三天后还是这个时间，在这等我。你先回去吧。
0: 好，那长官，我走了。哎。

0: 我想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你还记得你刚到队伍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吗？革命从来不是一路欢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筚路蓝缕的流血。
1: 你放心，李华成不会有事的，他是属泥鳅的，
2: 抓不住。
1: 我相信，他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0: 我也相信。

0: 沙漠？什么沙漠？
1: 我们要从这儿搬走，我们要从这儿搬走，这儿不安全。
0: 啊，就是做噩梦了。没事，把枪放下，快睡吧。

0: 挑衅，完全是挑衅。共产党欺辱叛徒，告示，
1: 都贴到我这儿来了。
0: 世作息怒，之下认为这只是共产党的赤足宣传，蛊惑人心而已。
2: 怎么可能？共产党清除叛徒，从来不会。

0: 什么去了？
1: 什么衣服？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脚都走起泡了，都寻了三天了，连个共产党的鬼影子都没看见。你说这种鬼天气，共产党敢来吗？
4: 老大，那咱们还寻吗？
3: 寻个屁呀、啊！寻！
5: 弟兄们，咱们不寻了，走，找地儿歇着喝酒去。

0: 没什么事，别在这瞎晃，回去。
1: 谁瞎晃了？我朋友在那边等我。
0: 废什么话，快走。
1: 张、啊。

0: 你应该知道外面都是我的人，你只要一响枪，你也别想活着出去。
1: 是吗？但是谁告诉你我想活着走？

0: 跟我这样的人同归于尽，值吗？
1: 堂堂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投敌到国民党，值吗？哎，我有一件事特别不明白，我想问问你。你看我们就是一支闽西的小部队，就是由一群闽西的普通农民组成的，但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们损失了三分之二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逃敌，四渡之战我们又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逃敌。我们用我们的鲜血和行动履行了我们的誓言。你是闽西特委的领导啊，你连那些农民战士都不如，你投敌就投敌吗？还亲手杀害了那么多的同志，你叛变就叛变吗？还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为什么呀？
2: 良禽择木而栖，我不是没在你们那边待过，高唱着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你们真以为你们会成功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你们死了多少人，现在又被逼进金峰大山里，吃没得吃，喝没得喝，还在苦苦挣扎，你们图什么呀？
1: 我听明白了，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眼睛里头只有你自己，不顾别人死活。
2: 对，
1: 红军只杀叛徒，不虐待俘虏。

0: 想什么呢，姐？
1: 世奇，快看，暮云过后就一定会是蓝天。我相信我们的队伍一定会走出困境的。
0: 我也相信。
1: 我真的越来越喜欢我们这支队伍了。
0: 我也是。珍姐，我特别感谢你把我带到这支队伍。虽然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绝境中，但是我特别期待你说的那个名字。

0: 等我呢。
1: 干什么去了？
0: 我杀朱三木去了。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怕你担心。
1: 我等了你三天。
0: 我回来了。
1: 万一回不来呢？你把所有危险都自己扛下来，万一有了闪失，我们的独立营怎么办？我

0: 山长水宽，
1: 那你一定要做出生死间的要书面的，只等你
2: 我
1: 同
2: 行，我一定做出一个深刻检讨，做一份最用心最长的检讨。

虽然早就采取了警备措施，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共产党除掉了珠三木。共产党真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啊。一支连老天都摧不垮的队伍，人又怎么能击败他呢？这一年多来的清剿战役战果寥寥，说明单单想靠封锁、靠天柱来困死红军游击队，未免太天真了。是时候改变战术了，我们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手段，加紧完成清剿使命。

0: 虽然除掉了叛徒朱三木，可队伍还远远没有脱离绝境。持续的饥饿和正悄悄逼近的酷暑和严冬，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队伍的生存。天佑明白，去执行第二个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这时我却有些犹豫了。我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将会得到险中求胜的结果，还是弄巧成拙的败局。
1: 小袁，
2: 哎，你们几个怎么来了？
3: 进去说，进去
2: 说，坐吧，坐吧。
1: 有事儿啊？
3: 江队员，营长，今天我们几个来是来集体请战的。
4: 只要是利于我们独立营生存，我们请求像教导员清除朱三木一样，下山去杀出一条血路。
1: 我想听听你们具体的想法。
3: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向请求营部批准我们组织成小分队，渗透到敌后方去进行斗争。
4: 具体的想法？
1: 哎，等一下，稍等一下啊，具体的做法一会儿我们再讨论啊。我先给各位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好吧？
3: 好嘞。
1: 咱们独立营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而且我们一直归于共产党的领导。上级传来了指示，让我们各个游击队因地制宜地展开夏季保田斗争。你们自己说，是不是跟你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5: 我不认为上级的指示符合实际情况。苏区早就变回白区了，以前苏维埃政府分给穷人的那些田地也都被黄乡团拿回去的差不多了，现在还谈保田斗争，是不是有点脱离实际了呢？
1: 营长同志，我们当然不能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啊。你这个冷笑是对上级的指示有看法吗？
5: 不是，我只是觉得在我们队伍中又有人开始头脑发热了。

0: 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只有100多人，但是上级的指示可不仅仅是独立营，而是全区的游击队。
1: 小日本步步紧逼，假若红军的部队在北上的途中站稳脚跟，那么共产党振臂一挥，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
2: 陈平又叛变了，营地暴露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如果队伍撤离的话，那些伤病员没人照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是一个有着高敏感性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低低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只有100多人，但是上级的指示可不仅仅是独立游，而是全区的游击队。
2: 小日本步步紧逼，
3: 假若红军的部队在北上的途中站稳脚跟，
1: 那么共产党振臂一挥，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
2: 陈平又叛变了，营地暴露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如果队伍撤离的话，那些伤病员没人照顾。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

0: 你说这营长和教导员两个人怎么能不和呢？
1: 你说他俩不和，这队伍怎么带啊？
2: 麻烦死了。
0: 我也担心啊。
1: 你担心什么呀？
0: 那不能说。
3: 我理解林大哥的意思，林大哥是觉得呀，我们营长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怕他受不起以后的考验。
0: 那能说啊？
3: 但是我相信营长。
0: 你能打保票啊？
3: 对啊。
0: 哎，老唐。
4: 唐营长，
5: 唐营长，
0: 还没睡？
6: 你们三个在这聊什么呢？
4: 瞎聊啊。
0: 不告诉你。我跟你说，哎呀，正事儿，我们刚才啊发现这个营长和教导员不和啊，这以后这队伍容易分裂，是吧？
6: 您在这儿聊这个事儿合适吗？瞎操心。
3: 其实这个事儿吧，
6: 怎么了？你要说什么？
3: 算了，不操这个心了。说，
6: 他俩都跟亲兄弟似的，谁有事儿，他俩都不能有事儿。别瞎操心，回睡了。
7: 同志们，夏天就要到了，反动民团和还乡团一定会变本加厉的，对于群众老百姓催田催租。
8: 上级给予我们指示，
7: 要让我们因地制宜的开展夏季保田斗争。
9: 我的理解，保田斗争就是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宣示了苏维埃人民政府的存在，也是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根本职责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7: 同志们，上级的这个指示呢，既是我们独立营能够走出绝境的突破口，
8: 也是我们独立营坚决不能违背的重要指示。
7: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这支队伍要变被动为主动，采取。
10: 你在跟我说话吗？
11: 是的。
10: 我的话没说完。
11: 我说了，让你等等。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别人都插不上话，能不能给我这个营长一个发言的机会啊？
10: 营长，请说。
11: 国民党在苏区驻扎了十几个师。就我们这一百来号人，穷途末路之徒，现在讨论保田简直就是奢谈。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保田，而是保命。
1: 对不起，营长同志，我不大同意你的观点。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只有100多人，但是上级的指示可不仅仅是独立营，而是全区的游击队，也不仅仅是闽西地区，是全国的地区。如果大家心里头没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每个人像你一样各顾各的。
0: 我想请问你，怎么取得全面的胜利？
2: 先别想那么远，能不能取得全面的胜利，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大伙把裤子挽起来，一咽一个坑都浮肿了，还差什么高调？
3: 营长同志，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向队伍传达这种消极的思想。
0: 作为一支有信仰的队伍，
1: 信仰，信仰，我问你，信仰里面有粮有药有盐巴吗？开会要解决实际的问题，不是谈空话。
0: 同志们。
1: 昨天晚上的时候，各个连长已经有了和上级指示精神完全一样的具体想法。
4: 李化成，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下面，我们请几位连长说一说具体的想法，我们来讨论一下。
0: 李化成，
3: 这几个月，你一直让我这个营长做了满当，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这个会我退出。
4: 沈天佑同志。
1: 你的问题以后再说。我的问题？我什么问题？我跟你说过了，你的问题以后再说。
0: 不就是我爹娘在后院埋了一坛大洋，你给知道了吗？我再说一遍，那坛大洋是我爹娘的，跟我没关系。是，我爹娘是大地主。 但是自从后天暴动以后，我参加了革命，我们一次次的进入绝境，我当过逃兵吗？这是事实吧？可是为什么就因为一坛大洋，你就像防贼似的防我？你觉得这合乎天理吗？
1: 哦，既然你说出来了，那么当着战士们的面，我们就好好收拾这件事。陈天佑同志，你以为那是一坛大洋的事儿啊？
0: 你在加入党组织之前，你刻意隐瞒事实，说严重点，你是在欺骗党。
1: 我那不是一毛之没想起来而已。
0: 就算如此，在刚刚传达上级指示的时候，你大唱反调，说明什么？说明你对于革命、你对于党一贯抱有投机心理。
1: 李焕成，你还真是个抓着小辫子不撒手的主啊！
4: 既然你觉得我不忠于党，我投机，那我退党行不行？
3: 陈天佑，你闭嘴！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退党。
4: 李申同志，对于陈天佑同志刚刚这种言论，请你表个态吧。
3: 鉴于我和陈天佑同志的特殊关系，我不方便表态。这件事你必须表态。
4: 你别逼我。
3: 好，我不为难你。同志们，我是独立营党委书记，我有权按照党章提出如下动议。 鉴于陈天佑同志对于党组织刻意隐瞒的事实，在队伍极其危难的时刻发表错误的言论，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为了清除队伍的毒瘤，我提议开除陈天佑同志的党籍。此决议马上付诸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0: 我可以理解成大伙都投了反对票吗？
1: 周委员，我能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吗？
0: 现在是表决，不是讨论，有什么事表决之后再说。
1: 那我反对，我觉得陈营长刚才
2: 一票反对。
0: 还有谁投反对票？
2: 还有没有？

0: 我赞成，非常时机，非常处理。我理解教导员同志按党的章程做出的果断处理，是为了维护我们这支队伍在非常时期的团结。只有维护了部队团结，才能走出绝境。作为独立营党委副书记，在这件关乎队伍前进方向的事情面前，我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真理这一边。
1: 我赞成开除陈天佑同志的党籍。
2: 现在全体党员开始表决，同意开除党籍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
1: 下面我宣布，从即日起，陈天佑同志开除党籍，散会。

0: 明人兄说的对啊，这两年的围剿，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可是战国频频，虽然这里头不光是你我的辖区，也包括赣、浙、闽、粤等南方地区，这些地区都深受共产党游击队的困扰，这共产党游击队的声势是越大越壮大呀，为作甚是震怒。
1: 坊间传说啊，都衰碎好几个辈子了。你跟着我干什么？来看看你呢。
2: 我有什么好看的？
1: 他们要开除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2: 想听实话啊？
1: 不想干了，心累了，还把我当地主家的儿子，全拿我当外人。我没拿你当外人啊！
3: 我就不信你心里一点边想法就没有。
1: 我有什么想法？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副营长，我被开除党籍了，我走了，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好好把握。
1: 你真这么以为我吗？
3: 我问你。 你真这么以为我吗？是。可惜了，我信了你这么久，我这个副营长是一颗一颗子弹打出来的。我以为你大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事儿干不成？ 我把命押上跟着你干，我相信红军一定能赢。我高看你了。

0: 司令。
1: 嗯。
0: 现在没有外人，卑职斗胆跟您说一句。
1: 嗯。
2: 走到今天这一步，您我
0: 都难辞其咎。假如在短期内不能完成清剿大任的话，那么恐怕共产党就不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么简单了。
1: 说的是啊，我一再说，这共产党给党国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这四都战役我们取得了大捷，但是火星子四溅，迅速蔓延。我就预言过，这局势啊，恐怕是难以收拾了。

0: 果不其然，这两年我们对游击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可是共产党的枪声此起彼伏，我们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啊。不瞒你说呀，明仁兄，我还真问过老天，自4·12以来，我们一次次对共产党进行围堵清剿，每一次对他们来说那都是灭顶之灾，可是他们又一次次的重新站了起来，难道这共产党的存在真的是天意吗？
1: 这何尝不是何某的困惑吗？但是无论是不是天意，也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否则中国就会江山易主。
2: 同志们，这次上级要求我们夏季保田斗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向白军的白色恐怖之下的人民群众宣誓，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宣誓，我们红军游击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要坚定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信念，同时也是我们独立营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履行古田那次会议的决议精神。所以我决定采用小分队出击的策略。
3: 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领导核心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闽西游击区发出了开展夏季保田斗争的动员令。独立营虽然处境非常艰困，但指战员们对执行上级指示都旗帜鲜明，积极请战。我们这支经过艰苦战斗洗礼和险恶环境考验的队伍，有着高度的政治担当。
2: 因为夏季保田运动意义重大，所以我们这一次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等到夏收的时候展开全面的行动，找准一个打准一个。
4: 丁满，
5: 走。
4: 有几个战士生病发烧了，我担心在下雨，你去把棚子加固一下。
5: 丁哥，帮我收一下文件。
4: 去，快。
6: 有事儿小小跟我走。
4: 快去。
5: 怎么了？
4: 几个战士生病发烧了，我怕他们淋雨，所以让丁满把棚子加固一下。
5: 他们在哪？
4: 在那边的竹寮。
5: 我看看去。
7: 放心吧，没事儿，养两天就好了啊。雨珍，你跟我来一下。他那个不是普通的病啊。
8: 那是什么？
7: 疟疾。
8: 疟疾？那就是打摆子啊，唯一的有效药物就是奎宁。
7: 照这么下去的话，不用敌人来打，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全会丧失。
8: 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遇到过，疟疾主要靠蚊虫叮咬传染的。
7: 我知道，但是现在是夏天，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蚊子。
8: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隔离兵员。
7: 我们现在连营房都没有，怎么隔离啊？
8: 唯一的办法就是距离，把病员转移到远离队伍的位置去安置。
7: 那不可能，对于他们太残忍了。
8: 两害相权取其轻，华成，这事儿就交给我处理吧。
7: 那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办。
8: 建立新的隔离区，把病人集中照顾，以免扩散。
4: 丁满，
6: 到。
4: 棚子不在这儿搭了，带上工具和人手跟我走，快。
6: 是，走。
0: 兄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计划，夏季攻势计划，你给我讲讲你的设想。
1: 是，夏季攻势计划第一要点就是要把战役结束在秋冬之前。
9: 为了这个结果，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0: 不，等等，这以往的经验来看，要是给自己设定时间，那就是给自己穿了一双小鞋啊，所以还是不要设定时间为妥。
1: 司令，
9: 形势紧迫，时不我待啊，司令，
1: 必须不能拖延至冬。

0: 计甚至年后。
1: 如果在咱们的辖区里让红旗继续飘扬，
0: 到时候您我就要吞下一颗恶果。
2: 什么恶果？
0: 共产党自从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之后，他们越来越会笼络人心，而且小日本步步紧逼，假如让红军的部队在北上的途中站稳脚跟，那么共产党振臂一挥，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
1: 怎么样？
0: 恐怕
1: 到那个时候，
0: 我们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与党国分庭抗礼的这颗恶果。
2: 有道理，有道理。啊，立即行说，我想知道这夏季攻势的具体战术构想。
0: 是，就战术而言，夏季攻势计划就是不再依赖封锁，而是要加大攻势，在不断的军事围剿里，还有炎热的自然环境下，让他们承受双重打击，最终彻底崩溃。之后，我们集结各师，统一推进，一段一段的消灭残余。他们不是有火星子吗？那我们就把这个火星子彻底给他掐灭。
2: 好，明天就召集各部，统一部署你的夏季攻势计划。
0: 是。
3: 疟疾呢？以前毛主席也得过，后来好了。这种病主要是通过蚊子来传播，只要做好隔离，应该不会有扩散。现在大家都回各自的连队去，做好安抚工作。关键是，
4: 不能让恐慌情绪蔓延。
3: 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3: 去吧。

0: 大家一定要尽快把隔离区搭建好。从现在起，各连如果再有发烧发冷的同志，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来，我们要避免疟疾扩散。
1: 站开！
2: 怎么了？
1: 你们谁看见营长了啊？
2: 没有啊，
1: 他不见了，整个营地都找不着，这是他的衣服和枪。
2: 军装都扔了，他这是叛逃啊！唐副营长，
3: 到，
2: 带人给我追！
1: 是，打算枪枪，跟我来！
4: 是
5: 是。
2: 等一下，为了不暴露营地目标，不许开枪。
1: 明白。

0: 叫什么？
1: 陈天佑。
0: 听说你是从山上下来的，被抓的时候你还……
1: 长官，我不是被抓，我是自己来投诚的。
0: 投诚？你不是一直……

0: 张日的要见何长官吗？没有，我就是想回家，因为事先我并不知道，我的家成了剿董副司令长官的官邸了。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来打扰的。
1: 原来你就是那个败了一份家业、背叛了祖宗、跟着共产党去闹革命的那个陈家败家子儿，对吧？
0: 是我，长官。
1: 有句话您一定听过，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你想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把你的命换过来，知道自己犯的什么罪吗？
1: 必杀之罪。
0: 长官，我是有自己的苦衷的，我是迫不得已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做人。长官，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1: 好。
0: 就但愿你下辈子投胎做个有出息的人，今生你是没机会了。

0: 说实话，原来我还觉得教导员给陈天佑开除党籍的处分有些重了。现在看来，教导员是对的。哎，这少爷终究是少爷，到最后还是没扛住。
1: 我就没想到，他是咱独立营第一个经受不住考验的人。这刚刚才清除了朱三木，这又冒出来个他。一步一个坑。这怎么办？
2: 跟大家宣布一条纪律吧，从今天起，谁也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了，以免引起恐慌，对谁都没好处。
0: 我还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走？至于吗？
2: 唐副营长，人各有志，各安天命吧。不要再说了。
3: 教导员，之前生病的那几个战士，他们不行了。

0: 是被共产党开除的人，他们仗着没把我给毙了，我就是想回家。你们这么捆着我，不是让共产党开笑我吗？再给我个机会，让我重新做人，好不好？好吧。败家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毙了。
1: 是。
2: 不肯生命，肯佛命。我叔叔是蒋委任身边的大部长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打摆子它就是瘟疫。之前我们村里就有人得过这个病，我爹就是得过这个病啊。这个病要是得上，咱们都得死，根本就没法治。
1: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教导员都说了，这打摆子这和瘟疫它是两码事儿，你别在这吓唬人。
0: 什么两回事？这都死人了，这不是瘟疫是什么？
1: 你行了。大伙听我说啊。
0: 咱们教导员跟咱们说了，这打摆子啊，它就是一种常见病，没什么可怕的，别那胡说八道。
1: 散了吧，啊，散了散了。佟大头，你不就是个普通党员吗？你怎么跟教导员似的？
0: 你这话说哪跟哪啊？
1: 那，行，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要告诉你，你现在是支部指定我培养的对象，别天天像个落魄分子一样，赶紧积极入党。
0: 行，我闭嘴，我不说了，好吧？你干什么？我不是不说了吗？
1: 蚊子。

明星。我们打入敌人内部，重新建立我们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为了独立营的战士们，为了他们能够活着。

0: 水喝吧，也都三天了。啊，
1: 都差点被毙了，能活到现在算你运气好。待着吧，
0: 就一口，就一口，
2: 闪一边去。
3: 哎，秃子，
2: 哟，
3: 哟，哟，这不是陈少爷吗？
2: 陈少爷好，陈少爷，
3: 哟哟哟哟，不疼吧？啊，
2: 伤的也不怎么重啊。刚才叫我什么？
0: 叫你秃子。
2: 现在你这个境地，得管我叫冯爷。
0: 这是我家的大院，我爱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你个秃子！
2: 来，往这看，看好了。
4: 现如今，这已经不是陈家大院了，这是国军指挥部，你也不是什么陈少爷了。嗯，知道吗？哎，师座是不是不知道你是红军的团长啊？啊，
0: 都哪年的黄历了，共产党那么不待见我，早就把我成团长降为营长了。
2: 我管你是团长营长，只要你是共产党，老子就能毙了你。
1: 把枪放下，没有长官的命令，现在谁都不许动他。
0: 毙了我呀？怎么了？枪不好使了？
4: 我先进去，一会儿出来，就是你的死期。
3: 哎，秃子，不要老给你爷爷弄口水喝。
5: 你以后进来报告，离我远点，
3: 明白吗？懂不懂点规矩？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何长官，外头绑的那个陈天佑，能把他抓住，那真是老天开眼啊！当年共产党闹后天革命的时候，他就跟着去了，而且把家产都给捐了。这个不孝子背叛了祖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5: 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来到底什么事啊？哦，
3: 是这样，何长官，我是代表乡贤来向您求见的。
5: 那你来的正好，给他们带一颗定心丸，就说一切恢复到民国十四年前的秩序，共产党闹土地革命，这古风已经吹过了，有党国撑腰，田租该怎么收怎么收。
3: 哎哎，太好了，谢谢何长官，我代表乡贤们感谢您。但是门口那个陈天佑啊，他一直是共产党的人，而且他是共产党的一个营长，要是不毙了他，难绝后患。
5: 闭嘴吧。你是不是被人扇了，就想把所有人都扇了？
6: 行了，
7: 诈降这种小把戏是古人玩的。你觉得你的这点小伎俩骗得过我们国军情报科吗？
0: 我真的不是诈降，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窟窿，他们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是死有一条才选择弃暗投明的。
7: 看你这身伤，怪可怜的。

0: 一定很疼吧？嗯，
1: 疼就说实话。
0: 你们队伍的番号、武器、人数，还有营地。
2: 我们是密西独立，我认识石英山。我们的指导员叫李华哲。过去。
0: 过去是我们陈家长工的儿子。民国十七年后田暴动，农民想要革我的命，要拿我开刀。李化成小时候和我关系不错，他就找到我说，只要跟他走就不会被革命。为了不被革命，我只有跟他们走了。
3: 你觉得可信吗？
4: 这听上去倒也合情合理。
3: 继续。
0: 是他们为了宣传让我担任红军连长，又当了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后来又当到了独立团团长，政委还是李化成。松毛岭失利后，队伍剩下不到200人，又缩编成闽西独立营，闽西特委让我担任营长。
5: 不管是营长还是团长，我都是个班生，在皇军的队伍里政治主管说了算。我其实早就想走了，只是他们一直防着我，我没有机会。
0: 我向主动发誓，我真的是回家。现在天又变回来了，山里面的红军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再也不想摸枪了，我只想回家守着我爷爷和我父亲。
3: 行了，我想听的是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0: 哦，他还招供说他所在的那个独立营一共有136人，有4挺轻机枪，7支自动步枪，这些还是在七岭从我们国军手中夺去的，剩下的就是些汉阳造和驳壳枪。另外他还交代说，在这500多平方公里的金峰大山里，一共有多支游击队伍在活动，总人数他不确定，至少接近2000人吧。
6: 师座，这不可能。以我的经验，在这片区域里面最多也就是几百人。
3: 经验害死人，共产党的打法你还不清楚吗？
6: 是。师座，直下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们营地的具体位置在哪。
5: 营地。
0: 对，这是你保命的关键。
5: 你能保住我的命？
0: 你什么意思？
5: 只有何长官才能保住我的命。这件事我只和他说。
0: 关于营地，他说只能对你说。
3: 叔叔是吧？以私人的名义给南京发份电报。
6: 是。
3: 他真的说只有我能保住他的命？
0: 是的。
3: 去吧。

0: 焦队员，
1: 刚才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建议马上撤离，越快越好。
2: 是，你想啊，陈天佑叛变了，营地暴露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那就赶紧集合队伍走吧。
0: 我不同意。如果队伍撤离的话，那些伤病员没人照顾。
1: 我们可以带着他们走啊。
0: 他们得的是疟疾，传染病。如果疾病蔓延的话，整个队伍都会垮。
1: 可真要是陈天佑……
0: 陶副营长，你忘了我宣布的纪律了吗？
1: 我知道，你不许再提陈天佑。可是现在我们的营地

0: 如果我们面临重大的威胁怎么办？
1: 唐副营长，我认为眼下你应该行使你副营长的职权，增加警戒哨，以防万一。
2: 赵大员，你
1: 去吧。
2: 是，我们再多加一些警戒哨。

0: 这就是我们叔叔的具体情况。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真的不放心。我希望我们不要分开的太久。
1: 等我回来。
2: 南京回电了，他确实有一个当过要员的叔叔，而且是个大人物，委座身边的红人。若他真是这一支脉的，那以后我们在朝中啊，也是。
3: 在国棚里待了多少天了？
2: 三天三夜了。
3: 把他带来，我亲自审。
2: 是，
4: 我争取啊，下一步要入党分子的时候，你要争取就赶紧就入党了。这，宁秀，宁秀，
5: 看来这宁秀也是个虐。
4: 宁秀，宁秀，你怎么了？
6: 我们怎么办呀？
4: 宁秀，
1: 何掌柜，就埋在树底下。

0: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1: 大洋。
0: 你想用一坛大洋换你的命，你值吗？
1: 我当时卖的不只是大洋，还有重庆我们真是大门的决心。
0: 哦，重启陈氏大门的决心，我看你是坚定了到我这里诈降的决心吧。送到情报部门继续严加拷问。
2: 大爷，
1: 等一等，何长官，你为什么不先打开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0: 好，我就看看你还会再耍什么花样。打开。

0: 我们能够一起奋斗到那一天，你愿意和我结为一对红色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2: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6: ，CCTV
7: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一直在想，该从哪里开始讲？是从2010年那支诊断书开始吗？还是从我第一次走进金寨山里的那条路开始？那年我被确诊为肺癌，很多人会说那颗人生被改变了，但对我来说更像是很多原本模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我开始明白，时间不是用来等以后，而是用来做选择。你要把有限的日子放在什么地方？
1: 如果说我这一生真的做对了什么，那大概就是在自己最有限的时候没有退回去，而是走向了他们。而他们也让我知道，人这一生真正的绽放不仅是被看见，而是当你成为别人黑暗里的一点光，彼此照亮。

舞台上的光芒只有几分钟，而舞台下的故事却已经持续了12年。就在孩子们启程去北京之前，我们走进了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去探访这段琴声背后的故事。金寨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10万多英雄儿女血洒疆场。建设时期，为根治淮河水患，10万多亩良田沉入水底，10万多群众移居深山。这3个10万塑造了金寨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后，山多地少，近10万人外出务工，留下数以千计的留守儿童。吸引老兵于小东走进金寨的，正是这一双双渴望被看见的眼睛。六一儿童节来临前，他带着孩子们紧张排练，教室里的琴声从早响到晚，窗外的映山红也早已经再一次悄然绽放。

0: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好，回家好好练琴啊！哎，再见，宝贝。
1: 尤老师，哎，
0: 你好，哎，
1: 老丁你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特别的震撼，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室里，能看到这么让人感动和震撼的演出，不虚此行。
2: 于晓东，196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服役于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一级古筝演奏员，2017年退休。服役期间，曾随团赴美国、加拿大及非洲等国访问演出，曾获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入选中国好人榜。2010年，于晓东不幸罹患癌症。2014年，他前往安徽省金寨县短暂休养，没想到在当地的小南京学校留了下来，无偿教孩子们弹奏古筝。这一留就是12年。而在金寨大山孩子们的口中，他只有一个名字：于妈妈。
1: 我也想跟您抱一下，
3: 于妈妈辛苦了，
0: 辛苦辛苦，你们千里迢迢赶过来拍我们小山村的孩子也是很辛苦的。
1: 那是我们的荣幸，
0: 谢谢。
1: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儿应该得有20-30个孩子吧，有这么多吧，请您坐，您坐。哎，
0: 好的好的。
1: 排练一上午了，坐下来跟您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好的。
1: 教孩子们应该是不容易的，我看着有各个年龄段的。
0: 啊，对，最小的6岁。
1: 最小的有6岁。啊，
0: 一年级吗？哦，就6岁入学。
1: 我看坐在后面的是比较，
0: 后面的是年龄正在上大学的，是首届那个带妈妈普通班的学员。
1: 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次因为是综合班，所以综合班就是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大学的。哎，当时我们是按照他们那个央视六一晚会的要求。
1: 孩子们是不是特别高兴和激动？
0: 孩子们特别想去，
1: 应该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第一次去北京，
0: 是的，
1: 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和平台。
0: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感觉是无上光荣的这么一件事情啊。
1: 我当时在这个窗口看咱们演奏的时候，当时鸡皮疙瘩唰一下就起来了。

0: 特别的感动。
1: 因为金寨是个隔壁的老区，然后是个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哈。当年这片热土上的10万儿女，去参加了红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要记住先辈这种精神。
0: 一会儿您还有课吧，于老师？
2: 啊，
0: 那就先不耽误您。
2: 谢谢，谢谢。
0: 来吧，来吧，休息一会儿。哎，
2: 好的，好的。
3: 我们到来的季节，正是大别山映山红盛开的季节。岭上开遍映山红，满山遍野的映山红，从不挑剔土壤，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12年的时间，他手把手教孩子们弹琴，从6岁到上大学，一届又一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日常。他也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映山红，扎根在金寨的沃土。

0: 12年前，于晓东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眼神怯生生的，甚至不敢抬头看人。12年间，他记住了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谁家里没有琴，谁今天又进步了一点。而这些孩子也从学校的小礼堂一路走到了县城、省城，甚至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脚步越走越远，眼界越来越宽。如今，孩子们在老兵于晓东的守望下，也像映山红一样，从石缝里探出头，努力向上生长，在山野间绽放。
1: 哦呀，这会儿都下课了，怎么还有这个琴声？
2: 那肯定是4年级的那个乌木阳，他每次下课他都会来练琴，这小不点儿特别可爱。
1: 哦，就他自己。你好呀。
2: 哎，你好，宝贝。
1: 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练。
2: 他真刻苦，每天他那个下课课间，他都到这儿来练琴，因为他家里没有乐器。
1: 大家都出去玩，你怎么在这儿还在练呢？不都下课了吗？
3: 因为有点不熟，就在这儿练一会。
1: 这次我们去这个六一晚会的也有这个
2: 有他
1: 孩子，
2: 他表现挺好的，有他。
1: 学了多久了你？
3: 如果大班的话就一年。
1: 学了有一年的时间。
2: 对，一年能弹成这样子，家里没有琴的情况下能弹成这样就是很不错的了。
1: 我觉得你弹得很好。
2: 你刚才弹琴的时候，我在外面走过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你有的音按得不准，要注意啊。你看这个音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节奏，你弹得熟的地方你就会快了，突然就会加快了，就是节奏。你看一二打，它永远是这样子的，不变的。那你要跟它对齐，对上去，你明白这意思吗？不能因为左手要按音，右手就等左手，不要等，他按他的，他弹他的，按照节奏来。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哆来咪发。

0: 渐弱，哆哆咪嗦，哆哆咪嗦。哎，好，对，对啊，他这个
1: 连贯了，
0: 对呀、啊。他很聪明、嗯、你看他悟性挺高的、嗯、对，一讲就知道，
1: 而且专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
0: 嗯、其实我们古筝班哦、嗯、像他这样的孩子不止他一个、嗯、还有好几个家里也都没有琴、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尽量的利用课余的时间就是在学校练。
1: 嗯，我今天看到这么空旷的教室就坐着一个小小的人，觉得心里也是，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挺有梦想，嗯，就是很希望能走出大山。像我们山娃娃古筝班啊，这样的孩子有好多，但是他们非常渴望学习音乐，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也经常会感动我，嗯，所以我也是想更努力的去把他们教好，让孩子有机会能走出大山，嗯，让音乐成为他们点亮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这盏心灯一样的。照亮他们的未来。
1: 嗯，您看这个力量是相互的、嗯、
0: 对，
1: 是双向的，
0: 双向奔赴。
1: 对，
2: 小南京学校规模不大，却是当地唯一拥有古筝教室的乡村小学，全校师生百余人，在于晓东的影响下，近半数孩子都在学习古筝。12年来，于晓东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孩子们购置乐器，目前已有近30名孩子顺利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这些数字正是师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走一走还挺好的。
0: 对，学校挺美的，
1: 小但是精，很精致。
0: 这个学校是我们一个战友和他的朋友们捐建的。嗯嗯。啊，我当时那年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教室是在这个三楼，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室。嗯。当时这个两边的房子都是平房，嗯，是后来慢慢再把它改成两层的。
1: 原来后来改建的。
0: 对，原来就一个教学楼，然后这两个是、嗯、两边是平房，平房里边除了几间教室，其他就是老师宿舍。
1: 那现在环境是好了很多。
0: 啊、嗯，好的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来到这儿之后决定说要留在这儿？
0: 我当时因为生过病以后嘛。嗯，然后那段时间一直是在调整身体嘛，但是一个战友就是一个，就在问我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因为身体原因我在休息嘛，嗯，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金寨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他说金寨空气特别好，他就带我来了。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在隔壁那一个农家乐，吃中午饭，然后吃过中午饭以后他就说，把琴也带来了嘛。他说哎，我们这旁边就有一个小学，叫南京小学，嗯，他说你去跟他们孩子们弹个曲子啊，互动一下。我说可以啊，我记得当时就在那个一楼，就在那个旁边，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就是一个音乐教室，然后上面有一条的那个就是木头的那个，嗯，像那个小台阶一样的，然后孩子们就坐在上面听我弹琴。当时听我弹琴，然后那个孩子的眼神里面就是那种好羡慕哦，很渴望但是又很无奈的那种啊，所以眼神就特别吸引我，就让我心里面哎呀挺就是一种恻隐之心嘛，就挺同情他们的。然后这时候有个老师在我耳边就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说老师我们孩子特别喜欢你，喜欢你弹琴的那个模样，他们也特别想有这样的机会，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教我们。他最后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们这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我当时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留守儿童，我当时就一抬头一秒钟都没考虑，我就说可以没问题，我就这样子就留下来了。
1: 一待就是12年。
0: 对，当时还没有在这学校转呢，还没有看过这学校什么情况，就唯一就在那个教室里待了一下，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对，然后我就

0: 就走到今天。
1: 一年您大概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得在咱们学校哈。
0: 是的。
1: 那平时您是住在哪边？
0: 我就住在那个后面那个教师宿舍，在那个三楼。
1: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可以，来去吧，
1: 去看看您平时居住的环境。
2: 于小东的家远在300多公里外的南京，舒适安稳，可心系山里孩童的他，远离了熟悉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校舍，为孩子们义务支教。他早已把这片偏远山村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0: 请进，主持人。
1: 映入眼帘的就是您的古筝，最宝贝的东西，很干净啊，您家里。
0: 昨天晚上打扫了一下。
1: 这是平时能在家里也都谈一谈，
0: 就是对晚上我经常是要备课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孩子给孩子加课，给老师加课的时候，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给他们补课，上小课。
1: 家里在，这个是您年轻的时候吧？
0: 是的，是的。这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1: 这是您编著的。现在是我们拿这个来教孩子，这是也是教案的一部分。
0: 对，这是教案。
1: 这边是，哎，小朋友准备的一些。
0: 这边是很多孩子给我送的一些小礼物。你看他们自己画的画。
1: 这画的很好啊。
0: 对呀，就是小学生。
1: 送给敬爱的于妈妈。
0: 对。
1: 这是23年的了，您还留着。
0: 对。
1: 杨一凡。
0: 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在画板上写了一首他们的诗，他们手工叠的，叠的花，两个孩子
1: 自己写的，
0: 对，
1: 全体生娃娃永远爱您，很好。这还有一些信，那您平时看到，这回家看到心里也都暖暖的哈。
0: 对，
1: 这一天的工作的辛苦，回家看到这些，也觉得很幸福。
0: 对。就是我们彼此感情很深嘛。
1: 我发现就是咱们在教室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孩子们给您写的一些信。我们的黑板上也有很多学生给您留的言。看咱们请的时候，最前面那儿应该叫蒸熟，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那个盒里也有很多，就是孩子们写给您的一些话，姨妈妈我爱你，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感觉是也很浪漫，就是您打开看一看，也是不是？是也想给您个惊喜什么的。
0: 对，
1: 能理解您一直在说的是，这个爱是相互的。您给了孩子光和热，他们也给了您很多爱和力量。
0: 这些孩子挺懂事的。对，这本是我2001年的我的那个音乐会的一个节目单。就是。
1: 呀，好漂亮！
0: 我在前线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1: 真漂亮，一点都没变。
0: 然后这是我出访了很多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古筝界的一些前辈和泰斗。现在这边很多老师已经去世了。
1: 平时我看到您的时候，觉得您身上有很柔软、温柔、很慈祥。我看您穿军装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感觉。
0: 是的，是的，对，
1: 就是有那种，其实我飒爽英姿、铿锵玫瑰。
0: 我很喜欢穿军装，
1: 喜欢穿军装。这是也是和战士们一起。
0: 对，这是我。
1: 这是您是多大的时候？
0: 那一年我20多岁，
1: 25、26岁，
0: 对。
1: 我看到您有很多就是给战友们的，这是慰问演出吧？
0: 对。
2: 照片里的于小东身着军装，神采飞扬，尽显意气风发的青春模样。如今的他则把自己交给了大山，那一纸癌症诊断书他揣进了口袋，从不跟人提起，也从不把自己当成病人，疼忍着，累扛着，交勤奔波熬夜一样也没落下。夏日蚊虫侵扰，他就用胶带封堵门窗，灶台旁的柜子一半摆放餐具，一半收纳各式药品，安眠、消炎、止痛药剂塞满抽屉，腰背酸痛难忍，他贴一贴膏药继续上课。深夜失眠困扰，他吞两片药，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教室。他早已把掌声留在了过去，拖着带病的身躯走进了大山。
1: 安眠药是副作用和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0: 是的，我知道。医生其实很多次警告过我，他说你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他说你这是拿命，在拿命开这个玩笑。但是我总觉得

0: 我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
1: 嗯，
0: 我还没做完嘛，所以我一直想把它做好。
2: 对您来说怎么叫完呢？
0: 我觉得就是叫他们这边需要我，
1: 嗯，
0: 然后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想一直帮助他们做下去。
2: 我当时看了一些您的资料嘛，
0: 嗯，
2: 您在2014年那会儿过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做完手术没多久。
0: 嗯，是的，是的。
2: 肺癌的手术是切除了，左下肺叶这一块，
0: 全部
2: 切除了。
0: 嗯，
2: 您这身体受得住吗？那会儿，
0: 你要说瘦肯定是瘦不住，但是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克服。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反对，他们舍不得我，
2: 会心疼舍不得。
0: 对，是的，他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们是劝了我10多年。
2: 嗯，
0: 当时我的医生也跟我讲，你千万不能感冒。
2: 嗯，
0: 他说如果你感冒，我说感冒不是常见的事吗？
2: 而且在山里这个天气变化，
0: 他说
2: 很容易
0: 感冒。他说你一个感冒，你一个感染，他说你救都没法救的。
2: 嗯，
0: 所以我在这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出现过好几次就比较病危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感冒了，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过不来了，我就睡在这张床上，当时咳得特别厉害，所有的药都用尽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天不行了，我就给我的那个一个老师，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说老师，我说我把我女儿的手机号码留给你，我说如果我不行了，你第一时间就联系她。哎，我其实知道我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走掉，其实我明白这个道理，哎，我都很清楚，对，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也问过自己，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这就是我心中的一种信仰。哎，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个军人，所以我的舅舅啊，我的姨父他们都是军人，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2: 嗯，
0: 我觉得军人的本质就是要克服困难，永远向前，然后就是要有这种担当，要有这种责任，要有使命感，要奉献。我觉得我要把感恩落实在我的行动上。
3: 对于如今的于晓东来说，他想把生命的每一天都用在孩子们身上，那些被他点亮的孩子也把他装进了心里。第一届古筝班的孩子已经毕业多年，一有机会他们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回到他的身边，像当年一样喊他于妈妈。这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爱的回响。
2: 我看到您三位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画面，然后我们这个阳光明媚又有花花草草学校这个背景，感觉特别的温馨。
4: 这是我妈，这是我姐。
2: 好，他们两个谁更好带一些？于老师，
0: 金叔好带一些，许金叔特别文静，特别勤奋的练琴，
2: 志远呢？
0: 志远呢，就是小调皮捣蛋，
2: 调皮捣蛋，
0: 对，
2: 但看着他现在感觉是比较内向内敛的，
0: 对，反差很大，因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长得特别可爱，
2: 男孩闹腾，
0: 男孩闹腾，要在班上一会儿跟这个打两下，一会儿跟那个吵两下，就是孩子们好玩嘛，就是那种感觉。他是奶奶一个人带大的，他家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然后他又是下面又是两个弟弟啊，所以他的父母亲是常年在浙江打工，在浙江，然后呢，他们家里属于比较困难。孩子也多，爷爷早年就去世了，所以他奶奶一个人要干农活，还有就是要接送4个孩子，所以他奶奶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他们的童年实际上我觉得是挺苦的。当时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因为班上有30多孩子嘛，然后有一天我就走到了那个志远的旁边，然后我就听他弹琴。他弹琴的声音弹得像个小女生的声音一样，就是跟他平时完全就两回事，就跟他那个闹腾的感觉就是像换了一个人啊。我正准备要点评他的时候，就那一刹那我跟他的眼睛对视了一下，我突然一下就是很心疼，然后突然一下子我也读懂了。
2: 当时于妈妈眼神跟你对视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5: 我怕他批评
1: 因为一开始我们俩

0: 俩的关系还没到那种母亲和儿子那种程度，
1: 心里打鼓，
0: 就对，很紧张。嗯，
2: 然后我突然我就大声的对着全班同学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志远是不是弹的是感觉进步了？然后大家都说是的。然后我再跟他对视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就一种光，然后他的光里边，他就给我，他就觉得你妈妈，你给我留了面子，你妈妈就是我突然就给了他这种自信啊，他的眼神里是饱含的那种深情和感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自从那一次以后，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因为当时我和我弟弟两个在家嘛，在家就经常给我奶奶她捶腰，雨妈妈上课的时候她很又蹦又跳的，然后我们感觉她很不容易，然后就看她下来叫我们练琴，单独练琴的时候，我说弟弟，去给雨妈妈捶捶背，一开始很那个
1: 不好意思，
0: 对，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悄悄上去嘛，他站在那边教他们很认真嘛，
2: 对，
0: 然后但是我都不敢放下来，我说我就轻轻一
2: 晃，
0: 然后他扭头一看，他笑了一下，然后我说我说于妈妈，要不你坐下来，我们俩给你捏捏肩捶捶背。
2: 对，上课时候，
0: 对，
1: 我当时心里特别，
2: 我特别温暖，特别温暖，是的，是的，
1: 少年表达的爱意就是这样，纯粹又热烈，是吧？他们不太会讲话，但是会有这个行动去表达，
2: 所以我特别心疼他们，没白疼，
1: 也欣慰，对吧？
2: 欣慰。像去年，大夏天的时候，那时候很热，背了两个大西瓜到我房间来。所以妈妈天太热了，给你买了两个西瓜，实际上她也没有收入的啊，所以她能这样做，我觉得她这份心意我感到很欣慰。
1: 那现在金苏是一直坚持着在弹琴也是？
3: 现在已经回到这个学校来实习了。
1: 那现在就是于妈妈的助手？
3: 对啊。
1: 现在也带学生吗？
3: 对，现在有时候会帮雨妈妈一起，
1: 也是教大家弹古筝。
2: 是的，
1: 那身份是从学生转变到老师了，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有时候会觉得回到小时候了，因为雨妈妈在讲的时候，教他们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也听到过，其实是，很感慨的。当时雨妈妈教我们的时候还没有耳麦。就是没有小话筒的，要扯着嗓子，因为当时学生还很多，是非常非常累的，上课时间又很长。
2: 我当年给他们上课，一天上七八个小时。哦，他们不放过我，
1: 不放过
2: 你让他说
1: 怎么不放过于妈妈的？
2: 你让他说。
0: 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生病了。当时我们上午上完，我们求着他下午接着上。一开始我们感觉不够，然后我说于妈妈，你要不等到晚上的时候，等我们放学了我们再练一个小时。就当时很舍不得他，就是不想让他走。
1: 你看之前在当老师的一般都是说学生们放学别走，现在是学生对您说，对老师说放学别走。
2: 我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为了让他们开心，我就下午又继续给他们上，所以一天就上七八个小时。
4: 2018年夏天，山娃娃古筝班第一届孩子毕业了。为了帮孩子们省下考级的路费和请专家的钱，于晓东自费把考官从外地请进了大山。七名学生全部顺利通过全国古筝十级考试，傅志远、许金苏也在其中。那些曾经调皮而又不够自信的孩子，在于妈妈的陪伴下长大了。那天，悠扬的琴声和台下质朴的家人们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传统音乐和乡村的气息就这样交融在一起。孩子们哭了，因为要离开于妈妈，于晓东也哭了，不仅是因为离别，更因为这么多年的坚守终于听到了回响。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后来也成了他最坚实的支持者。
5: 但是那时候说于老师有老师从南京来，我说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山村，哪里有老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去，就讲去助教，而且是义务的
1: 啊。
5: 对，一点不相信。我想着我家孩子，哎呀，能学到古筝，能在学校，还在我家门口能学到。

0: 骨折，嗯嗯，我当时有点不相信，我说后面他已经报上名了，我才，嗯，哎，我确认了，我才觉得，哎呦，哦，很好很好。
1: 程灿妈妈口中的他就是于晓东。程灿是第一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每次回家，程灿都会邀于妈妈到家里坐坐。
2: 当时于老师来的时候，乡亲们之间是不是也都讨论过？
0: 都有点惊讶，嗯，特别是古筝班的三娃娃们，嗯，他们的家长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置信，就想，哎呀，这男人那么优越的条件，而且跟着这么大的优越艺术家，哎呀，能到我们这里来支教，我们都真的是又开心又惊讶。但是经常来，差不多每一个三娃娃家里他都会去过，哦，因为他刚开始要调琴的时候，嗯，因为没有人会的，只有于老师，他是每家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去调琴。于老师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他是晚上，因为那个琴坏了要调琴，他晚上来的时候还下着雨，嗯，我们家里的那在十几年前这个路还是篱笆路，那个脚啊和那个裤脚全是泥，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真的是，哎呀我也感动，真的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还给他奶奶带的点心，每次到我们家里来啊，还有在学校都是于老师，真的是全部是他，因为我自己自掏腰包，包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装的空调啊，还有那个古筝。
3: 妈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东西，所以冬天的时候她会带冻疮膏，然后护手霜，然后夏天的话课间时候会带我们吃雪糕啊，吃西瓜之类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每次来几乎都会带零食，除了零食之外还会有各种文具，嗯，书包笔本子各种各种，嗯，几乎都带过，
2: 这叫许愿型妈妈。
4: 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形成了这个习惯，每次来必须给他们带东西。我觉得因为孩子们都在盼着我来哈，我觉得那我既然像一个家长一样的，像妈妈一样的，那我来看我的孩子了，我肯定要带点小礼物给他们。我觉得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这种爱意。
2: 是的，
4: 所以养成习惯了，一直维持了十多年，一直这样子。
2: 真好。
0: 嗯，我们呢想表达心意，家长想表达心意，但是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你们三娃娃们好。
1: 于晓东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架架古筝，家长们从最初的一律观望变成全然的信任托付，老师们从一旁的默默旁观变为主动追随并肩同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他的身后，跟着他学琴，随他坚守。如今的于晓东不仅深耕少儿美育，还倾力培育乡村教师，

0: 老师们学成成才，才能将美育星火传递下去，汇集更多山里的孩子。他把一个人的孤军坚守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奔赴。于小东的善意与美育坚守，从来不是始于小南京村的支教时光。早在2002年，他的古筝课堂就已为深陷黑暗的视障人士敞开大门。这一次，因为要留守山村带领孩子们排练，于小东无法与我们一同返回南京。我们便带着他的故事，在南京找到了李元飞的母亲，宗燕。
1: 阿姨，
2: 你好，樊雪。
1: 呀，真的、
2: 啊、辛苦了，一路了。
1: 人还在小区门口等我，
2: 一路辛苦一路。好，家里坐。
1: 好呀，好呀，嗯。
0: 当年那个深陷黑暗、懵懂无助的盲童李云飞，如今已经蜕变成长，成为宁夏理工学院的古筝教师，还曾担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古筝演奏员，随团出访68个国家演出。从黑暗中摸索的孩童，到舞台上的演员，再到站上讲台的教师，李云飞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于小东的身影。
3: 嗯，当时是2002年的时候，嗯左右，他回复我们的时候，他就说，我。

0: 很忙，
1: 嗯，
0: 我妈妈生癌症，女儿在高考，
1: 是的，
0: 她说正好我现在没时间，
1: 嗯，
0: 等过一段时间我再跟你们联系，过了好几个月，她就跟我们联系了，她就是特别忙特别忙，
1: 嗯，
0: 她说那你先来一下子，
1: 嗯，
0: 来一下看一下小孩嘛，
1: 嗯，
0: 然后就
1: 是不是当时也挺惊讶的，
0: 对，
1: 过了这么多个月之后
0: 啊，对，突然联系了，
1: 嗯，
0: 他就
1: 挺惊喜的哈，
0: 啊，那时候也惊喜也意外嘛，
1: 嗯，
0: 就去了跟他见面了，嗯，像我们盲童孩子不像，
1: 是的，
0: 嗯，正常的孩子，
1: 他的困难系数肯定要比普通的孩子
0: 大上几十倍，
1: 对，
0: 因为他全靠他的耳朵听和他的手感去摸，女老师教的时候，就在我家儿子的背上面，就给他打点，就打拍子，让他身体感触到这个音乐，就是一步一步让他慢慢慢慢慢，人家肯定是教一遍或者两遍，那我们要考上教上几十遍，几百遍，这种耐心是可想而知的。
2: 2007年，于晓东特意为16岁的李云飞在南京紫金山庄中山厅筹办了一场个人古筝演奏会，那也是李云飞第一次独自走向舞台中央，悠扬琴声自此启程，带着他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0: 办这个演奏会的时候，是于老师是不止一趟一趟的往学校跑，找到他们配合，再找到社会的爱心人士，统一把这个办下来的时候，最感触的是什么，他交了我们家李云飞这个学费，我家儿子做办完演奏会，他把这个钱全部还给了，一分没了，
1: 就是之前的
0: 所有的
1: 课程课时费，
0: 对，你能想象得到那时候只有2000几年，谁不出钱，包括我们家一无所有的，他就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无私的，也能感受得到那种感动，谁能做得到。
1: 云飞他也很努力很上进，到后来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学校，是吧，也走了音乐这条道路，
0: 正好北京开奥运会嘛，所以要选人，于老师他说哎呦，这个是好的机会，他说你们到北京去通过学校，拿那个以前是碟子，就是碟片，寄到北京去的，才有了北京到学校来借调，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结果北京残疾人艺术团，看着我们家林飞还行，就让他留在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后来通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一起出访很多国家，出访了68个国家。
1: 那可以说于老师是云飞音乐道路上的指引人，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
0: 我们家儿子李云飞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想通过你们的节目跟于老师说几句话。
1: 可以呀，没问题，那我们打个视频。
0: 好，
1: 经
0: 常跟他联系一下。
1: 可以啊，我正好想问问他跟于老师之间的故事呢。
0: 儿子，正好中央电视台他们在拍摄，
1: 我来吧。云飞你好啊，我是老编你好的樊雪，我们刚从大别山回来，于老师还说呢，提起你也是特别的骄傲。他也说表达一下对你的想念。你觉得在学琴的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对你的改变和影响都有什么？
3: 其实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影响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在学琴的早期，抱着一个比如说我想把古筝弹得更好一点，后来为了让我提升我自己的应该自信心吧，带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和比赛。
1: 是的。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比如说就是对于音乐以外所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体验。
1: 比如说
3: 就是什么是美，什么是感恩，什么是这种对音乐的这种自身的一种追求。包括现在于老师在大别山教古筝，这一点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触动，影响到了我。

0: 包括我现在也想着，我觉得我现在学了琴之后，我能做些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在宁夏理工学院担任古筝教师嘛，然后也担任工会主席，所以一旦有这种机会啊，去把自己的这个古筝呢交出去，相当于是开了很多的这个公益的古筝班
1: 哦，
0: 教授就是企业里面的那些职工，因为
1: 真好，
0: 然后所以正好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是记忆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爱心的传递。
2: 告别李云飞的母亲，我们还专程拜访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作家丁杰。丁杰，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依偎》《纪实文学追问》等30余部作品。丁杰耗时1年多，将于晓东的故事写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斩获2025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的年度纪实作品奖。书中的第一章名为《接受课》，文中写道：人生怎么可能全是顺境？接受是一堂非常重要的生命课。
1: 在来之前看了您的这个作品《绽放》，特别的受触动，因为之前也拜读了您的其他的作品，像是《追问》是比较批判现实，比较犀利锋利的，但是《绽放》这本书就是温暖的，是平时的，是细微的事情，您当时怎么想到选择要写于老师的故事的？
3: 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生病之后呢，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个时候被误诊，就认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恶性的，所以当时我内心恐慌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就宁静下来了。我说既然是恶性的，那就要做好告别这个世界的准备，对吧？我呢就是说在梳理过程中之后，我想到于晓东，我想到这个朋友，我说哎呀，他为什么得了那个重病跑到山里面去，难道仅仅是为了休养或者是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不至于，因为现在说实话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些环保做的也非常好，空气也很好，
1: 是的，
3: 条件对吧更好，
1: 更适合休养的地方，因为他身体状态在这儿。
3: 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想着，我说哎，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做的事就是我要好好的找他聊一聊。然后出院之后我就立即跟他联系，跟他聊了这个话题之后啊，走到他的内心深处之后，我自己非常的受震动。我说晓东大姐，我说我想写一写你。他很奇怪，他说我们是熟人是朋友，你这个作家你不去写那些英雄啊，去写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写我干什么？他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说其实我们两个的故事，尤其是您的这个故事，可能会给很多处在困境中的，或者是处在对生命的渺茫感、迷茫感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人一个启发。
1: 是的，
3: 也许是一种力量。他一听说，他说既然有这样的好处，那可以吧？这样子呢，才说服了他，然后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这种所谓采访其实是两个朋友的谈心。他的那个精神，这个生命的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可贵在哪儿呢？就是他原先在他的前半生，就是50岁之前，他是一个每天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成功的艺术家。在我们想象中，这种人是属于那种浮华的舞台。
1: 每天都是光鲜亮丽的，
3: 而不属于风风雨雨。但是当他的这个身体被判断为这个身患重病，甚至这个生命长度就是被医生断定为只剩下3

0: 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反而选择了去接受风雨。艺术家不缺才华，
1: 是的，
0: 对吧？不缺情感，在情感里面缺少一种勇敢的那种那种气质。那么这种勇敢，我个人认为就是来自于他的军人生涯，
1: 嗯，
0: 就是在部队里面受到的那些教育和锤炼。所以你要说什么，就是形容人的最高境界，剑胆群星，
1: 嗯，
0: 就是于小龙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剑胆群星。
1: 是的，
0: 那种韵律，那种爱的那种波涛，一波一波的心中涌荡，
1: 嗯嗯，
0: 最后激荡出来的是那种强大的挑战勇气，那是属于军人的那个教育受到的那种军队的那种教育和生活里面，
1: 嗯，
0: 所捶打出来的东西。
1: 这个勇气和力量也特别的感染人。
0: 在写作的这个，
1: 嗯，
0: 最初，他其实他说千千万万不能写出一个，就是我去好像做奉献啊，我去吃了很多苦，
1: 嗯，
0: 他说比起这个，大鼻山，
1: 嗯，
0: 给予我的，我给予大鼻山的其实是很少的，
1: 嗯，
0: 大山给我更多。
1: 像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平凡亦能绽放》，
0: 嗯，因为我考虑于小东他的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大美是靠无数的小美慢慢积累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特质，就是特别像一个含苞待放的那种花朵，就是你看，就是那种开得非常优美的花，都是那种非常深沉的植物，那不是樱花桃花这种，对吧？就是阳光一来立即灿烂，就是经过了这个相当长时间的孕育含苞，然后有一天那个绽放了，这种美的力量就特别震动人。任何灿烂的这个生命前面都有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所有的好事都不是一刻钟一瞬间带来的。
1: 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他到安徽，如果仅仅是要写一个丰县的故事，克服艰苦条件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我觉得都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我通过对他这个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就是于小东其实是把一种智慧带到乡村。
1: 能感受到于老师带过去的不仅仅是艺术和音乐本身，带去了您刚才说到的爱和智慧，先进的教育方式和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是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课。
0: 所以于小东对于一个地方，他这个我觉得乡村振兴有很多种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参与乡村振兴更多的会从物理上去理解，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精神文明，就是艺术这些美好的无形的东西，
1: 嗯，
0: 也在默默的改变着乡村人的素质。
1: 是的，
0: 也在改变着乡村人的心灵世界。
1: 是的，
0: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一种必要的这种内涵。
2: 丁杰在绽放中写道，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小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凝成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书写了关乎生命奇迹的华章，其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了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12年来，于小东不曾许下豪言壮语，只以声声琴音、岁岁坚守。他已经将军人骨子里的坚守深深扎根在京寨这片红色沃土。一人一筝，12年的光阴将乐符播撒在山间，任由旋律悄然生根、抽芽、绽放。

0: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师者仁心，什么是人间大爱。
1: 希望在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山村音乐教育越办越好。
2: 你是我们的恩师，是我们的良友，更是我们的亲人。
3: 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
1: 我们要把这份爱一直传承下去，
4: 诠释了退伍退社退役不退职的铮铮誓言，
5: 以贤传爱，播种希望。
6: 我校将以他为榜样，深耕感恩教育，涵养学子美德，
1: 让这份爱能够延续下去。
3: 我们永远是你的追光者。
2: 于老师我爱你，
1: 于老师我爱你，
0: 于老师我爱你。
7: 马冰河，
3: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5: 每天三袋，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

0: 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眼睛累了，
7: 眼睛累了，
8: 缓解视疲劳。
9: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0: 缓解视疲劳。
11: 百合股份出品，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有一种复杂局面，没有清晰的敌我阵线，各方势力相互拉扯，局势瞬息万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混战。而我们今天解读的36计当中的混战计，正是应对这类博弈的破局之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方面消息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0: 见。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前不久受中东战事影响，土耳其柴油零售价上涨了30%至40%，农业机械作业开销随之增加，农场运营成本明显攀升。一位土耳其的农场主谈到，现在连给拖拉机加满一箱油都要掂量再三。海湾地区是全球化肥的重要供应地区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不少地方化肥供应短缺，价格高企，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这位农场主说，现在呢只能少用高价尿素，转而用有机肥等替代肥料来维持生产。同时在战争的阴影下，中东谷季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不久国际谷季遗址日，作为人类文明璀璨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的多处古迹遗址在战火与动荡中愈发脆弱。古莱斯坦宫又称玫瑰宫，是伊朗重要的王宫建筑群之一，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古莱斯坦宫遭到直接打击并受到严重结构性破坏。黎巴嫩提尔古城遗址位于黎巴嫩南部，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曾是东地中海重要的贸易中心。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多次在该遗址附近发动空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已然成为冲突的承受者。直接破坏与潜在威胁交织，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乱纷争让中东的文明古迹历经沧桑，也让我们直观看到多方势力相互周旋、彼此牵制的复杂态势。其实这种多国博弈、利害交织的局面自古有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36计中的混战6计，用古老谋略揭秘中东战场上的博弈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在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局势混沌的中东战场，而在三十六计当中就有专门用来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谋略，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混战计。那么混战计具体包含了哪几项计谋，又暗藏着怎样的智慧呢？
1: 混战计包括六种计谋，主要是釜底抽薪、洪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还有假道伐国。那么这讲的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发现对方的这个弱点，如何这个扬长避短，甚至特意创造一种混乱局面，乱中取胜，乱中谋利。那么或者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一方，或者是袭击对方的软肋。总而言之，不是以直对直，以攻对攻，而是争取这个靠计谋胜，靠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种巧胜。
0: 在混战计当中呢，第一计釜底抽薪，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用到这个成语，从字面

0: 面上来看，就是从锅底抽走柴火，让水自然而然地冷却下来。火没了，水自然不沸；根没了，树自然倒下。这个道理呢，放到兵法与现代作战逻辑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1: 釜底抽薪的前提是抓主要矛的，顺利找出敌人之心。一般来说，那些既是敌人的弱点，又是能左右战争前局的关键点，就是所抽之薪。战争形态不同，抽薪的目标也各异。在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能力通常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釜底之薪。周亚夫拼齐国之难、官渡之战等，无一例外，都是依靠这一计谋取胜的。而在现代战争中，弹药、装备，甚至科学技术以及人才等，都可以成为被抽之薪。更需要善于谋弹，敏锐观察，找准敌人的要害部位，捕捉战机，迫使敌人不战自难。
2: 三十六计中釜底抽薪这一计，指的是两军对垒，不要直接抗击敌人的锋芒，而要设法削弱敌人的气势和实力。这是一种从根本上瓦解敌军的策略，用于破坏敌方的战争潜力和民心士气，想办法将敌人赖以生存的条件消灭，使敌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一举战胜敌人。在中东的战场上，一些经典战例也体现了这一思路，并改变着战场力量的对比。
3: 我们常说的釜底抽薪呢，被认为是三十六计当中极具战略智慧的一计。当然它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与敌人正面硬刚去比拼这个实力的强弱，而应该是精准的找到对方的弱点，比如说去找他这个赖以生存、赖以作战的根基，从这方面去下手，去削弱他的根基，然后呢让他不战自败啊，力衰世界。那么在1967年所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六日战争当中，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就是对釜底抽薪这一计贴合他本意的一次实战应用。
2: 1967年6月5日早晨，以色列对埃及空军基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
3: 那这场行动的高明之处啊，首先是在于时间的选择上。那行动爆发之初呢，正好赶上这个埃及的空军基地的一个交接班的时候，应该说它存在一个短暂的一个间歇，还赶上一个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上空以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空这个晨雾啊，恰好消散掉，所以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好，这也为突袭创造了很好的自然条件。那以色列的飞行员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地形，躲过了这个约旦方面首先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追踪。那在之后呢，他们成功的躲避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追踪。而且我们说这一计他用的好啊，不仅在这个时间选择上，他在目标选择上也是非常的精准的。他没有与这个阿拉伯联军的战机进行空中的格斗，他也没有说直接去主动攻击地面部队，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打击对方的机场跑道和在陆地上的这种战机。所以第一步炸跑道，第二步炸战机。那从作战的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的明显，开战之后埃及它的空军力量完全被锁死，丧失了空中作战能力。以色列方面呢，仅仅损失了非常少量的战机就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
4: 六日战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现代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那么掌握制空权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方，谁掌握了制空权，那么剩下以沙漠戈壁啊这个平原为地带地面战，那就是夺得了优势。67年的时候，以色列以昔日的这种弱势相比啊，他完全有能力啊，以突击的方式打掉啊这个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在控制空域的基础上，那么在地面可以说同对方进行最后的对决。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战争进程看，埃及、叙利亚、约旦在失去制空权以后，在地面上也一败涂地。

0: 空袭发起后不久，以色列地面部队顺势发起进攻，势如破竹。原本大概率会陷入僵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仅用6天就分出了胜负。
1: 根基一断，局势必乱，内部呢必然会出现动摇、分歧、恐慌与混乱，而混乱一旦出现呢，就可以顺势出击，捕捉战机，这便是混战机当中的浑水摸鱼。在战场上，这个水是什么，鱼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成功的浑水摸鱼呢？
2: 浑水是运用此计谋的必要条件。大凡水浑有2种情况，一是水本来就浑，我方抓住时机难而取之；二是水本来是清的，我方事先把水搅浑，然后再去摸鱼。具体来说，浑水摸鱼中的鱼是指可制服的敌人，可捞取的好处，可争取的力量，可利用的时机，可凭借的条件。古代兵书6套中例举：敌军衰弱症状，前军多次受惊恐，官兵军心不稳，发牢骚，说泄气的话，传递小道消息，谣言不断，不怕法令，不尊重将领。这时可以说是水已浑了，就应该趁机捞鱼，取得胜利。
3: 浑水摸鱼就是局势在处于一个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想办法利用这个混乱局面，包括像这个信息不明确，敌友关系不清晰，甚至双方这个力量也不是那种特别能有一方处在一个绝对地位的情况下，想办法谋事，想办法造势，想办法创造条件，甚至制造很多的这种混乱的这个情报啊。我们用现在话说叫认知战，就让对方摸不清你的具体情况。另外就是要观察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包括政治的、外交的，以及对方的这个盟友情况，那么在乱中呢找到分析，在乱中找到直击点，在乱中发现一招制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诀窍。
1: 上世纪80年代初呢，中东局势复杂，势力林立，冲突不断，堪称是天然的浑水。那其中哪些战事体现了浑水摸鱼的这一逻辑呢？
3: 我觉得1982年以色列出兵黎巴嫩就是非常典型。1982年国际地区形势非常复杂，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引发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大国危机，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拉克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开启了2伊8年战争。8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英阿马岛之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势真的是错综复杂，而恰恰这个时候呢，对以色列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就是，7、8年以色列同埃及在戴维营进行了谈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总而言之，以色列整个南线最大的忧患解除，同时呢，以色列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南线的埃及，而是转向北面的黎巴嫩。黎巴嫩最主要是巴结组织武装，日益强大，不断的炮击以色列北部，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同时，以色列发现，由于巴勒斯难民进入了黎巴嫩，导致黎巴嫩非常复杂，而且随着巴结组织的这个强大，黎巴嫩陷入内战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局面。
0: 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大使遇刺为借口，出动陆海空军，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4: 以色列当时呢是分兵三路，充分利用黎巴嫩境内各派势力这个争夺的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应该说是浑水摸鱼向前推进。那同时针对这个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特别是防空力量，那这个以色列空军也发动了所谓的贝卡谷地空战的行动。但是他自己这方面的话损失很小，少数的战机被击落，这样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制空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围困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也充分利用了黎巴嫩境内这种复杂的局势，他去支持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的武装和这个党派哈，那么让他配合以军的行动，这个应该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在后续的战斗过程当中啊，成功的这个迫使巴结组织的这个武装撤出了贝鲁特。

0: 以色列1982年的战争可以说洪水摸鱼，摸了一大堆的鱼，他最后控制了黎巴嫩南部，而且依托南黎巴嫩军啊，帮助以色列进行这个战略隔离，维持这个缓冲地带。
1: 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完美契合了洪水摸鱼的核心逻辑，一是利用水本分，精准把握窗口期。以色列没有坐等局势的变化，而是主动分析国际、地区以及黎巴嫩的形势。以军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化了利境内各派武装的矛盾，让原本就混乱的局势更加复杂。而以军则在混乱中不但收购战略利益。
2: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交锋，中东地区还有哪些是契合浑水摸鱼的？
0: 像以色列是中东战争的主角之一，也是洪水摸鱼的老手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1982年利用国际地区之乱，那么在眼前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你比方说他在轰炸叙利亚这个境内，重点的目标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的物资装备的供应线，给了割据西北伊德里卜省的恐怖组织给了他们机会。政府军啊，本来人力就小，又经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加上这个叙利亚南部又出现了所谓的新的恐怖袭击，那么政府军捉襟见肘，就导致西北战线大动洞开。以色列用我自己的话说，使尽了洪荒之力，摧毁了叙利亚的海军、空军重要军事基地。那么正在打成一片的时候，啊，以色列进一步压缩叙利亚的防御的空间。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啊！

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那么在中东战场上啊，侦察手段多样，监控是无处不在，想要金蝉脱壳难度极大。那么究竟有哪些战例能够体现金蝉脱壳的实战价值？
2: 金蝉脱壳，这顾名思义，它的核心在于脱啊，留下一个壳。谋略上可以说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想办法就试驾，隐蔽自己的真实的战略意图；第二呢，在这个战术层面隐蔽自己的军事实力，能而示之不能，不能示之能，让对方不知真假，无法判断你下一步的这个动作，你下一步的目的，那么最终要达到一个出其不意的这样一个战略预想。
3: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啊，我们看到埃及军队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大家其实也都非常好奇啊，就是在美军这个高空侦察、卫星侦察，包括以色列现代化的这个侦察手段对它进行监控的情况下，埃及军队到底怎么做到就大规模集结，然后并且不被发现？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应该说就是埃及军队它很好的使用了金蝉脱壳这一计，用这种层层叠叠的伪装，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侦测啊。我想说这个成功的案例呢，也充分说明，就是再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如果谋略得当，安排的非常精细的话，也能够把对方的这种高技术手段进行克服的。
0: 1973年，中东局势日趋紧张，当时美国已经清晰监测到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东侧持续增兵，同时以色列电子侦察系统截获埃及通信信号，判断埃及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3: 当时的以色列情报局长泽拉呀，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啊，因为在这个纳赛尔时期，这种演习是常年举办，而且每次呢都以收复失地为口号，但实际上没有哪次把这个所谓的军事演习演化为真正的军事行动。那么萨达特执政之后呢，也延续了这样演习的惯例，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埃及的老旧的战机也没有办法去对抗以色列拥有的这些军事装备。应该说这个以色列的高层全程陷入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精心布置的这些圈套当中啊，埃及绝密的行动计划是在公开的演习的掩护下进行来部署的。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以色列所获取的这些情报，关于演习的情报，关于战场移动的情报，兵力调遣的情报，其实都是埃及所精心策划的欺骗举措。
4: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隐蔽作战企图，就必须用好金蝉脱壳、虚实变幻，迷惑敌军。埃及在运河济济两个集团军采用前调后撤的交替方式，分批隐蔽部署部队，隐秘河岸沙体公司之内，夜间向前机动，白天假意回撤，如此反复，长期高频重复，让伊军习以为常，放松警惕。如此同时，埃叙两国同步开展政治外交伪装，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反复呼吁和平解决中东争端，以和平姿态掩盖真实备战意图。最终埃叙成功规避美伊全方位高技术侦察，隐蔽完成，兵力集结，实现进攻的突然性。这场作战让传统兵家智慧在现代战争里焕发全新的价值。
0: 现代战争中，金蝉脱壳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情报做出正确判断是

0: 实施战争指导的第一个环节。然而，战争中的试行远比对抗双方的实际企图更加奇妙莫测。高科技侦察手段虽然能帮助人们看到山那边的事，却不能保证人们看懂对手的企图，因此也启发我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可以让包括金蝉脱壳在内的许多传统计谋焕发新的时代光华。
1: 那么当战场态势发生转变，对手孤军深入，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战机，布好陷阱，诱敌深入，把对手牢牢地困在预设战场之中。接下来这段战斗正是对这一计谋最惊心动魄的诠释。
0: 大漠之上，乙军坦克一路狂飙冲杀，坦克引擎轰鸣，炮口高扬，炮弹炸起漫天沙尘，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冲向一个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
1: 一边是狂飙突进，骄兵冒进，一边是尽力诱敌，暗藏杀机。这一幕呢，正是36集当中关门捉贼的经典战场演绎。那么这一季的核心智慧是什么？在战场上又该如何布下口袋，锁住退路，瓮中捉鳖呢？
0: 关门捉贼，捉贼的技巧是施行此计的重点。门关紧了，如何捉贼也是一门大学问。捉贼的方式很多，如斗捉、诱捉、皮捉、困捉等。历史上著名的包围战中，也不乏重兵包围、分割围歼、围点打援、断绝粮路、掌握主动、攻其不备等经典战术。不管使用何种方式、哪种方法捉贼，确保出手必捉，是施行此计的重点。
2: 关门捉贼，实际上是应该说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啊，务必不让敌人走脱，务必要一网打尽。那么这个在这个中东博弈中啊，从过去到现在我不都能看到。
3: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伏击战，应该说把这一古老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也成为了反坦克战争史上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经典的战例。沙漠地带呢，这个开阔平坦哈，就看似这个无险可守，但却恰恰成为了一个设置伏击口袋的绝佳的一个地点。那埃及方面呢，是把他们的伏击阵地设置在了这个公路两旁，利用沙丘的这样的褶皱来隐藏兵力，而且呢，他们的工兵部队啊，也实施佯动的作业，比如说修建的桥梁，造成一种后续的大部队即将渡河的假象。同时呢，这个当时的萨德师长呢，也做出了精密的安排，他要求一线的这个部队啊，不要带重武器，都是携带火箭筒，包括单兵的反坦克的这个导弹等等哈。同时呢，他还组织了坦克作为后备部队，来随时准备支援一线的士兵。
4: 在沙漠战场一路横行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压根没有觉察到沙丘之下暗藏杀机，他们拼着坦克装备优势，傲气十足的快速突进，丝毫没有觉察到险境，坦克以高速沿公路突进，贸然闯入埃及军队预设的伏击圈，平静的沙漠瞬间风云突变，埋伏多时的埃军抓住战机，骤然发难。待伊军装甲纵队进入口袋阵地后，埃军反坦克火力密集开火，将敌军牢牢困在狭长的公路间，进退不得，无路可逃。突如其来的密集火力让伊军装甲纵队瞬间陷入混乱，昔日威风凛凛的钢铁洪流转眼沦为被困的笼中猛兽。此战埃军依托预设阵地巧布口袋，完美践行了关门捉贼的用兵之道，创下了步兵巧

0: 保用谋略，围前重装装甲部队的经典战例。
1: 关门捉贼是战术层面的收网歼敌，远交近攻则是战略层面的纵横捭阖。想要在多方博弈、强敌环伺的复杂格局中长久立足、持续发展，就不能够到处树敌，不能够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分清远近，分清主次，分化对手，借力发力。
2: 远交近攻在三十六计中意为战略形势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应当先向临近的敌人进攻谋取利益，不能越过近处的敌人而直接攻打远方的敌人。火苗是向上燃烧的，水是往低处流的，同样是敌人，但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历史上，魏国人范雎来到秦国，范雎为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这样每打下一寸土地就可以合并到秦国的版图上，让秦国的领土越来越多。秦昭襄王采纳了这一策略，在此后的时间里，直到秦王嬴政执政，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吞并了六国。这一古老谋略放在中东局势中，又能带来哪些思考？
0: 远交近攻讲的是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啊，你不可能处处为敌，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战争潜力，包括这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就一个具体的目标而言呢，应该是打眼前之敌，那么要分化远处之敌，或者说在周边地区啊展开军事行动，在这个外围进行外交活动，这样用外交来配合战争，收到啊最终的政治的这个诉求。
1: 在中东这片冲突频发、资源富集的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任何势力想要长久立足，都必须拥有一套成熟的地缘战略。那么以色列它是如何运用远交近攻，在四面强敌的环境当中站稳脚跟，不断壮大的呢？
3: 1947年11月，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也就是在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之后，那会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啊。那应该说以色列还是比较艰难的，那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那么他必须实施一套这个精准的这个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与大国我要加强关系，来提高自己的应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能力。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那么第二天埃及、叙利亚、外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军队攻入了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启。那么整个战争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那也奠定了他后续的根基。
4: 远交近攻在运用该计谋时应具备以下条件：充分认清自身实力，如以色列建国之初虽然弱小，但其地处中东要地，战略地位重要，慎重挑选交攻对象。比如以色列建国之初选择美苏建交，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利益需求，使其具备了斡旋的余地，合理选择使用时机。以色列建国之初就能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获胜。七，把握住了联大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冲突期，实施远交近攻之策，营造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备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1: 那么在之后，中东的哪些国家也运用了远交近攻的谋略？
0: 新晋的波斯湾，我们可以发现伊朗是远交近攻的这个谋略的非常成功的一个玩家。伊朗也不是一味蛮干，伊朗在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交。比方说第一时间他向联合国控告美国、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国际法，然后从国际舆论方面进行了非常有力的塑造。那么其次他利用第三方国家来进行斡旋调解，那么实现了这个停火谈判这个难得的窗口期。 那么同时

0: 他还加强同大国的联系，来谋取同情，哎，谋取某种支持，对美国进行某种掣肘。那么伊朗同时还联动他的盟友，这样东西呼应，南北对劲，卡住两个世界供应链的峡口，用制造危机的方式来迫使美国以色列让步。那么同时伊朗还这个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这个不和谐啊，这个分裂，进一步的分化对方的盟友阵营。同时我想他还在利用美国、以色列跟地区非常复杂的各种矛盾有打有拉，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远交近攻方面做的是有声有色。
1: 在多方博弈的格局当中呢，远交近攻为我们揭示了地缘制衡的智慧，而在混战计六计之中还有最后一计，同样讲究借势而行，它就是假道伐国。
2: 假道伐国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合作外衣的吞并计啊，它也告诉我们，其实一个进攻的这个计谋啊，未必是正面的这种武力的对抗，那你也可以利用对方的，比如说对你的依赖，对方对你的某种程度的信任，包括对方某种的贪念啊，把你的这个军事部署合理合法的放到关键的位置上去。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啊，这种假道之情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因为它既可能是合作的开始，也可能是消灭你的第一步。
1: 那么在中东地区还有哪些经典的假道伐国的案例呢？
0: 中东地缘关系复杂，各种矛盾交错，假道伐国的这种案例太多了。我们讲一下非常典型的例子，叙利亚内战期间，叙利亚被称为中东小型世界大战，因为以色列、土耳其、美国、法国、俄罗斯啊、伊拉克、黎巴嫩全部卷入其中。那么当时的土耳其呢，觉得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土耳其长期以来面临着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甚至暴恐主义的这种侵害，他特别担心自己南部的库尔德人同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人形成一个完整的库尔德斯坦地区。那么当时这个叙利亚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控制力下降，他的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向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中北部进军，试图把库尔德人控制区由东北角跟西北角两片打成一片。那么这一战略图谋就引起了土耳其的高度警觉，土耳其当即就警告，在对方不听的情况下，土耳其悍然发动了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派兵直接就打进了叙利亚的这个北部。这是2016年的事情。2018年，土耳其军队故伎重圆，发动了橄榄枝军事行动，第二次打进了这个叙利亚北部。他要在这里建个安全区啊，就是要把叙利亚的北部的东西两头的库尔德力量分割开来。那么沿着这一逻辑，2019年，土耳其为了扩大他的胜利优势，进一步压缩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的控制范围，又发动了和平之拳军事行动啊，第三次这个打击库尔德力量。那么土耳其军队利用叙利亚内乱，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越境军事行动啊，跨境打击库尔德分离武装，这是非常典型的假道伐国。他名义上是维稳，实际上是要扩大对叙利亚的这个控制权，扩大对叙利亚未来政治格局啊、未来政权走向、未来地缘关系甚至未来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影响力。
1: 讲到这里呢，混战计六计已经全部解析完毕，把这六计放在一起，系统的来审视中东战场或者是中东地区的复杂冲突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核心启示。
3: 混战计谋不是无序的厮杀，不是盲目的冲撞，也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难局中的完整智慧体系，贯穿入作战的前程，贯穿入战略的全局。
2: 具体到中东战场，混战计对我的感受就是，中东太复杂了，朋友的朋友可能是敌人，敌人的敌人可能也是敌人，对，所以我们既要防范正面战场的敌人，也要防范所谓的盟友。
0: 混战计在中东的应用，可以说大量的案例可以来佐证。一句话，中东乱是常态，乱中有稳，乱中有定。那么关键在于如何来审视局势，如何判断局势，进而呢让自己把控局势的走向，把控最后的结果。
4: 风云变幻，更见智慧锋芒。混战计六计从来不是纸上谈。

0: 兵的空洞道理，而是应对复杂乱局实用的智慧。从古代的沙场交锋，到今天风云多变的中东局势，这些古老谋略都在真实战场中不断被验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教会我们先看清大局，再抓住关键，用对方法，不在混乱中迷失，反而能在周旋之间抢占主动，稳住局面。这些流传千年的兵家智慧，历经无数战火洗礼，直到今天依然能帮我们读懂时局，看清变局，在纷繁复杂的博弈之中找到真正的破局之道。
1: 乱局藏锋，谋定后动，三十六计混战计尽显博弈智慧。他告诉我们，混战从来不是简单的武力比拼，更是心智、谋略、布局的综合较量。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最后一计假道伐国，它出自真实的历史典故，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哲老师为我们讲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哲。提起假道伐国，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成语，唇亡齿寒。他们都源自一段真实的列国博弈。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晋如袭虞，国会出兵救援，晋若攻国，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想要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送给虞公，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您的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了良马美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晋国故意在晋国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国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国，虞国大臣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虞国两国唇齿相依，国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呢。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国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暂时驻扎在虞国，虞公毫不怀疑。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两大之间，敌邪以从，我假以事，困有言不信。即当处于敌我两大势力之间的一股弱小势力受到敌人威胁时，我应立即出兵前往救援，借机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引申到军事上，是一种假借援助之名来进行势力扩张的谋略。假道伐国之计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那么除了假道伐国之外，混战计中的其他几计，无论是否直接出自典故，都凝聚着古人在多方博弈中借力制衡、乱局取势的顶级智慧，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启发。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

0: 乃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五集，并战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3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4: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5: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1: 我回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1: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2: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3: 我知道是谁。
4: 谁？
5: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6: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7: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9: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

0: 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

0: 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0: 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河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8: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祜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8: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

0: 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

0: 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 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0: 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 30%， 施工周期缩短近 70%。 通过 100% 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

0: 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坚持未战育人，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中哈吉俄塔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1: 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
0: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或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军队院校担负着立德树人、未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

0: 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1: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六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能力。
2: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1: 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3: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1: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
4: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切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祝鸿育人的治校水平。
1: 陆军工程大学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5: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1: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成为海军工程大学党委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着军队重点实验室的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
6: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实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1: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7: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8: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

0: 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有效举措。5月27日至6月4日，中方与其他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开展本年度第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2: 这里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今天上午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从黑龙江同江口岸入境，开始为期3天的年度边境裁军履约现地视察。
3: 联方视察组认真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了现地视察。
4: 我们秉持上海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展开准备工作，我方严格对照协定要求，先期开展了全面自查自纠，确保各项指标均符合履约的标准。
3: 视察组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
5: Данная инспекция вообще проводится у нас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соглашением.

0: 全部实地核查工作高标准完成，各项内容符合协定的条款要求，中方已全面履行该协定载明的全部义务。中方陪同工作组与核查专家组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这些年来，协定所确立的合作机制打造了国家间增进政治互信、巩固边境安宁的成功范例，为地区长治久安与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展五国间全面合作和长久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此次视察，中方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信任、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义务，全力配合联防工作，确保视察任务顺利完成。
0: 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毛旅进行视察，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均符合协定要求。
2: 6月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
3: 中午12时，结束仪式正式开始，中蒙两国国旗伴着国歌声冉冉升起，全场官兵肃立注目，庄严敬礼。随后，中蒙双方观摩团领导为联训官兵代表发放联训纪念品，并分别致辞，表达了对巩固未来交流互信、深化合作的期待。
4: 这次联合训练，我们与蒙方官兵并肩作战，协同出击，在摸爬滚打中提升实战能力，在朝夕相处中交流文化、分享生活，建立了深厚情谊，书写了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也是通过这次联训，我们更加认识到协同作战的重要性，这对我们每一名参训官兵来说都是最宝贵的历练。
3: 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将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分2个铁运梯队从2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部离境完毕。
5: 今天上午，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人民空军起飞地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20多位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子女及亲属向中国航空博物馆捐赠了80多件文物。
3: 这批文物与东北老航校紧密相关，包括老航校时期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等。刘玉堤是东北老航校飞行1期乙班学员，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一级战斗英雄。捐赠仪式上，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讲述了父辈当年在老航校努力学习的往事。
6: 这个笔记本呢，是我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那个学习期间，他的使用过的，这一个本呢，是主要是这个飞机学科，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这个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他们当年呢都是从陆军挑选过来的，可是呢他为了这个能够飞上蓝天呢，就是互帮互助，互相的学习，上课呢认真听讲，不懂的呢下课以后呢就互相交流。
3: 一级战斗英雄王海是东北老航校机械1期飞行2期学员，王海女儿王小华讲述了东北老航校创业的艰辛。
7: 说就是生活特别特别艰苦，那房子不是没房顶就是没门窗，所以到了以后一边训练学习还得一边修房子。我一看是真是那么回事儿，完了那个天冷的，说第二天早上那个被子都跟下巴冻在一块儿。
3: 东北老航校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壮大，在3年09个月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名航空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航空事业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文物激励着新时代官兵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8: 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这种社会教育的效应。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更需要从老航校精神中汲取精神养分，鼓足干劲，担当好使命，以昂扬的斗志吧，投入到练兵备战。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共有一千。

0: 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武警官兵和民兵加强执勤力度，做好保障服务，为高考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

0: 新疆多地气温持续走高，开考当天吐鲁番地区气温高达39摄氏度，武警新疆总队官兵开设爱心服务站，配备医护人员、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利。
1: 希望各位考生沉稳心态，努力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场考试，祝各位学子们蟾宫折桂，前程似锦。
0: 江西省军地多个部门联合行动，组成服务队，在考点周边警戒巡逻，疏导交通，同时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采取定点加预约模式，为路途较远、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上门接送服务。
2: 迷彩护考，暖心筑梦，守护每一位考生顺利应考，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将全程坚守岗位，细化保障服务，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3: 6月7号至9号，全军组织开展2026年度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4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
4: 今天，2026年度全军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统一考试全面开考，全国各考点同步启动组考工作。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考点为考生提供全套备用应考文具用具，在各个环节为考生营造出舒心顺畅的环境。
5: 2年军营历练，让我满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我会拼尽全力应对考试，用好的成绩回报培养我的部队，陪伴我的战友。
4: 火箭军某部考点严密筹划，提前设置全方位监控系统、高敏感探测设备及无线信号屏蔽装置，军医随时备勤，防暑药品一应俱全。
6: 通过现场巡考、线上监考、全程录像的监考模式，确保考试零差错、零投诉，让每名考生公平公正地考出真实水平。
4: 此次统考严格遵循全军统一部署，落实军种统筹、就近布设、集中组考工作原则，各军兵种结合考生分布实际，科学划定考区、设置考点，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设立筹备组、考务组、纪检组等，同步保障考务工作，
7: 全链条监督、全过程把控，让每一名考生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安心应考，考出好成绩。
8: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8次太空会试，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9: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近日，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华南沿海多个岛礁点位，随船的文艺轻骑队立足海上卫勤保障任务，同步开展登岛送文化服务，为驻岛官兵送去健康与温暖。
10: 我们在排练节目时特意融入戍边点滴，同时帮带岛上文化骨干，教会他们日常组织小演出、小型团建，让岛礁官兵身有健康保障，心有文化寄托。
4: 近日，突发事件医学救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举行，相关领域专家围绕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化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医学应急处置能力实操培训，对无人侦测装备操作、个人防护装备穿脱、污染环境下急救技能等内容展开训练。
3: 好，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
9: 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

0: 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伊朗，向伊方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特别信函。
2: 好，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新控制一个居民点，并在153个区域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拦截乌军900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6号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

0: 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伊利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三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两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之称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五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全球油价飙升，欧洲能源告急，会否引发更大规模冲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霍尔木兹海峡被誉为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枢纽。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之后，多方围绕海峡展开了争夺战。那这条狭窄的海上通道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霍尔木兹海峡呈弧形走向，北岸为伊朗，南岸为阿曼飞地，东西连接阿曼湾与波斯湾，是波斯湾通往外界的唯一航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全球近1/3的海运原油贸易都要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其战略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关乎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关键节点，也是大国博弈与地区争夺的焦点。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大量岸基导弹和无人机，海军多型舰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敌方过往船只。3月16号，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组建所谓霍尔木兹联盟，以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4月13号，在美军无法打通海峡的情况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迪利波里号两栖戒备群为核心的多艘战舰与海峡外的阿曼湾设立封锁线。5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在海峡的争夺可谓寸步不让。霍尔木兹海峡地形复杂，为保障大型船只航行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设立了两条宽约3公里的航道，分别供船只进出。因此，伊朗极易使用远程火力覆盖航道。尽管美国海空军相比伊朗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对伊方沿岸军事目标发动了多轮打击，但仍无法保障船只的通行安全。在多轮拉扯后，也只能望峡兴叹。海峡一度成为比伊朗核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的关键矛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杜老师，这样一条重要的海上的战略通道为什么如此脆弱呢？
2: 霍尔木兹海峡听着很大气，但实际上呢很脆弱。可能有一下主要原因。首先呢是太窄，按照目前公布的数据以及实际测量结果，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0多公里。在如此窄的位置上，那各种火力可以充分发挥。另外呢，伊朗方面已经把重要的主航道全部纳入自己的领海，所以从距离上呢又太近，所以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这个点位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二呢是太多，因为这个海峡内有众多岛屿对主航道构成较大威胁。你像西部地区，大小通步岛可以在主航线周边形成两扇门的作用，对各类船只能够起到监控阻拦，包括其他效果。另外呢，像中部的这个格什姆岛，包括拉尔克岛，也可以对各类目标进行侦察、监视和定位。如果在联合海峡内的阿布穆萨岛和霍尔木兹岛，那么整个

0: 各海峡内小岛的分布很密集，而且数量较多，都在主航线附近，能够构成一定的威胁。另外太强，因为伊朗在远程火力方面可能跟美军有差距，但是在中近程打击火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种类很多。之前讲过的水雷、无人机、无人艇，在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均可以在狭窄的较近的海峡内对各种目标构成打击效果。所以这条海峡在平时很顺畅，但是一旦有军事威胁行动，有各种阻截行动和打击行动，将会变得异常脆弱。
1: 另外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方面是公布了海峡管控的范围，有西界有南界。廖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为什么画出这样两条界限，他是不是认为在这样一个管控范围之内他是可以尽在掌控的？
2: 首先，这相当于伊朗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杜老师说这个海峡是一个非常狭窄狭小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在战前一贯的一个印象，宽度呢大概就是20到30英里的样子，面积大概有800平方英里。那么现在伊朗说直接把这个宽度扩大到了200到300英里，面积呢扩大了10倍，达到了8800英里这么大的一个平方，相当于军事打击范围也扩大了。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他把他的管控范围扩大了，或者说成立了一个新的海峡管理局，然后纳入了这一片广大的一个区域。战争爆发之后，就逐渐形成了靠近伊朗一面一进一出两条航道，靠近阿曼一面同样一进一出两条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公布了这张图之后，他说现在阿曼的一面可能也归我管了，所以他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之后，就一直在跟阿曼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三一个原因呢，我想这张图很有可能是直接怼到了阿联酋的脸上，实际上的目的很有可能也就是为了针对阿联酋，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一直不对付，而且我们看到有媒体披露说阿联酋实际上可能也参与了对伊朗的一个打击。那么阿联酋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它有一条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的出口就在阿联酋的富察伊拉。那么好了，现在这张图的右边下侧这一点直接把这个富察伊拉港口给纳入了进去，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还想出口石油吗？那就是我的打击范围。所以阿联酋非常不爽，他直接就说你这是白日做梦。双方的矛盾呢也随之激化。在这张图刚刚公布之后3天之内，阿联酋就遭受了2次打击。
1: 那杜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军也画了一条封锁线，它的北端是在伊朗跟巴基斯坦交界海域，然后南端呢是在阿曼的这种东北角，把整个阿曼湾都包在里边了。这美军画这样一条封锁线，它的考量是什么？
0: 和这个伊朗的封锁线相比，美国在外部又设了第二道锁，所以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会受到严重影响。美军之所以在阿曼湾画巨大的海域作为自己的封锁区域，目标很明确，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美国式的海上机动封锁。因为美军认为无论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大型水面舰艇在阿曼湾都可以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另外呢，这些舰艇一旦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很有可能会遭到各种中程武器装备的打击，所以它的封锁只能够在遥远的位置展开，所以它的封锁并不确实。所以目前根据报道，它在海上是试图在外围把伊朗放行的船全部打掉，同时呢，美国包括西方的船又进不去出不来，实际上通过美国的拦截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被冻结。如果在这个阿曼湾通过海上空中大面积机动拦截和打击行动，实际上美国拦截难度很大，因为海域太宽，如果仅靠十几条船跟踪定位，然后进行各种登临检查，难度极大。所以美国这个拦截很一定程度上带有象征意义，要想100%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跟踪拦截，难度极大。所以在阿曼湾所展开的各类兵力，目前呢它的弹性部署余地很大，既可以通过空中侦察进行拦截，还可以通过海上拦截进行这个能力的显示。所以空海拦截、立体跟踪，这是美国在阿曼湾的基本意图。
1: 我们看到伊朗通过这个划界，廖老师刚才说他是重新定义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范围。但是从具体的实际管控能力上来说，我们知道因为美方对于伊朗的这种沿岸的军事目标做了多轮的打击，而且对伊朗的海军的舰艇也做了很大的这种打击的力度，那它的实际控制的能力怎么样呢？现在
2: 我们讲这一次战

0: 战争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常规战争，它是一个非常规战争。所以尽管美方说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海军，但是打到今天已经百日战争了，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海峡依旧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峡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毕竟比较狭窄，又有很多的险滩，还有一些岛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敢进，只能在外部区域进行一个游荡，然后仅仅依靠导弹、无人机还有舰载机的情况下，不敢派地面部队，也不敢进行一个抢滩登陆，那么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这片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就根据这些特点采取了一个非对称的一个战术打法，就是所谓的利用蚊子舰队进行一个海上游击队，它所有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一个袭扰，逼着美军不敢深入，逼着这些商船感到害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伊朗有大量的水雷，而且经过战争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发现美国所吹嘘的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等等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度的一个恢复了。所以这么一来一去相互比较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美国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它就像一个老鼠拉龟一样，截止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问题。
1: 我们看到呢，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是全方位的，除了美伊双方通过军事部署来争夺控制权之外，另外在话语权包括新规则的制定方面也都是各有动作，这也进一步引发了地区国家的担忧。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化趋势令原本的临时困局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冲突引爆点，封锁住海峡就等于遏制住了海湾国家的命脉，这将彻底重塑中东的权力格局。5月18号，伊朗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都必须与该机构协调并取得许可。5月22号，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5月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6月1号，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海湾五国的联合抵制不仅是经济上的反对，更是一场旨在阻止伊朗将临时战时措施转化为永久性制度化控制的战略博弈。海湾五国担心，一旦国际社会迫于经济压力默认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存在，伊朗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将通行许可、航线指定、资料审查和收费权全面制度化，从而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事实上的主权。冲突爆发后，欧洲方面持续受到海峡封锁的影响，油价飙升，迫于能源压力，欧洲方面迫切需要解决海峡通航问题。一旦伊朗方面全面启动曼德海峡乃至红海的封锁计划，输向欧洲的能源通路将几近切断，随着摩擦加剧，爆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廖老师，您怎么看伊朗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么一个新的机构，它主要要承担什么样的作用？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新划设了新的航道，这跟之前国际海事组织划设的航道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的两句话，伊朗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基本上就是为了彰显主权还有制定规则。所谓彰显主权，我们看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方面就不断地说不要对这个海峡收费，但是呢，直到4月初，伊朗议会才通过一个立法草案，然后把这个收费制度化。那么到了5月初，然后才成立了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然后作为一个管理监督海峰通行的一个专属机构啊，常设机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拉拢其他国家加入，主要是阿曼，他要彰显自己的一个合法性啊，然后让阿曼去支持他。那么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彰显主权。那么划定了这个规则呢，我想就是跟以前的相应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因为这意味着海峡的通行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呢，这条海峡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规定然后进行航驶的，也就是一进一出两条航道。尽管伊朗没有签署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呢按照 允许按照国际惯例，过往船只可以无害通过，而且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

0: 一个变化，伊朗要求所有的过往船只必须向这个管理局进行一个报备，报备的内容包括你船只的所有权、船员的国籍、货物的明细，然后驶往的目的等等，一共40多项内容。如果管理局通过了，然后才会发给他一个通行码。有了通行码之后，这些船只可以在伊朗军方的指引之下，沿着指定的航道进行一个通行。而且根据媒体所透露的一个情况，可能不是免费的通行状态了。管理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友好程度进行一个收费，简单来讲就是伊朗船只免费，伊朗友好国家优惠，那么敌对国家比如说以色列就不能通过。
1: 刚才廖老师也提到了阿曼，现在伊朗是拉着阿曼一起想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一个管理权。那杜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阿曼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阿曼发出过严厉的警告。
2: 全世界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最不上心的可能就是阿曼。因为如果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效应是油阀，但是阿曼的油阀不走这儿，你根本就对这块战略要地的价值不屑一顾。所以目前看呢，它在整个国际争端中，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了高度的不屑。按照目前它的基本状态，第一呢，它是不主动。第二呢是不拒绝，第三是不负责。尽管美国向阿曼施加军事压力，但目前看由于自身战略利益的影响，他既不想和伊朗关系搞僵，也不想得罪周边国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很重要，自己的位置又很显眼，但实际功能和效果对阿曼而言并不大。如果借此介入了美国伊朗任何一方的冲突之中，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阿曼在整个海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面，似乎他的身份并不明显。
1: 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在宣布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之后，遭到了中东五国的反对，还有美国呢，也把这个新成立的伊朗的这个海峡管理局列入到了制裁机构的名单当中。这些反对和制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海峡本来是免费的，那么现在突然之间伊朗要收费，而且把管理的范围扩大了，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这条海峡，当然他们是不乐意的。但是呢，这种反对只是口头上的一些抗议，如果海湾国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的话，估计很难对伊朗产生一个作用。因为现在伊朗对自己的认知和战略都已经发生了特别清楚的一个定位和有变化，因为他已经看到现在这场战争是伊朗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伊朗在压力面前实际上是退无可退的。所以这么讲的话，就是伊朗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无法通过武力打赢美国跟以色列，然后我发现只有这条海峡才是我最有威胁然后最有效的一个武器，那么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而且这个武器的实质的作用，实际上我讲的话是一个隔山打牛，它就是发挥一个杠杆作用。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对这条海峡的依赖程度并不高，伊朗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封锁这条海峡，让严重依赖这条海峡的海湾国家感到痛。如果他们越痛的话，很有可能就越向美国施加压力。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正好可能是符合伊朗的一个预期，你海湾国家不乐意了，那你不要跟我说呀，那你去向美国施压好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美国又把这个海峡纳入了一个制裁名单，我想这是一个应有之意，因为美国一贯如此，目的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金融隔离，禁止伊朗使用国际结算体系，你不是要收费吗？我禁止你使用 SWIFT 的系统。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扣上帽子或者打上一个标签，他说这个海峡机构是一个勒索组织。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敲打其他国家进行一个长臂管辖。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为了配合现在的军事封锁，然后打一个组合拳。但是我想这种效果应该很难讲，因为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措施，更多是一个外交性的一个压力，是美国在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无法解决问题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办法。
1: 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让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新的出路，全球能源市场也随之出现波动。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是把双刃剑，虽然能扼控海湾国家石油出口，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倒逼西方国家向美以施压，但同时自身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面对这场能源困局时，海湾国家纷纷开启了 B 计划，更多的国家选择去霍尔木兹化。冲突开始后，沙特快速启动了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

0: 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普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管道总长420公里，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称，已经打通了一条原油出口路径，通过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出产的原油运到地中海。同时，一些国际买家被迫寻找替代渠道，选择从美国进口石油产品。冲突爆发后，美国能源日均出口量突破传统上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利用中东战事推销美国石油，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创纪录出口水平使得本国供应吃紧，全美汽油价格节节攀升，美原油、汽油及柴油库存持续显著萎缩。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给冲突辐射广泛，包括欧洲在内的多方买家加速能源转型，构建多路径能源供应体系。从中长期看，全球正在适应高价常态化，能源供应体系可能面临重构，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让海湾很多国家在寻找新的出路，包括沙特呀、伊拉克、阿联酋都在做陆上通道的这种转移替代。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去霍尔木兹化，那廖老师怎么看这个去霍尔木兹化在短期内能不能实现？
2: 陆上通道一直都存在，但是呢始终不被当作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伊朗总说我要封锁海峡，封锁海峡，但是呢大家都不觉得他会这么干，都认为这是狼来了。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它意味着要跟所有的海湾国家对着干。我们平均来讲，如果对比来说的话，每运一桶石油，海运是最便宜的，大概1到2美元，那么管道呢大概有5美元，然后铁路呢可能10到15美元，那么公路是最贵的，也就是伊拉克现在想搞的这个大概有20美元。所以在和平时期，大家肯定都要找一个最便宜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不会去寻求舍近求远啊，找一个费劲不讨好的一个方式来运输。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伊朗的所有威胁都变成了一个现实，而且呢很多人越来越悲观地认为这个现实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海峡以后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么即便伊朗放行，即便通行了，很有可能在局势紧张的时候那么重新又一次封锁了。所以呢这一次海湾国家都纷纷看到了战略通道的一个重要性，哪怕它有很多的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成本高、路途远等等等等，都要有一个应急备选的一个方案。一些国家虽然开始投资新的替代通道，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譬如讲阿联酋的通道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投运。另外一些国家譬如说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如果他们想走替代通道的话，仅靠本国是不可以的，还要经由其他国家的领土，这样的话就耗时更加长久。我想这是仅仅是石油而已，那么相比于天然气来讲，这个问题更麻烦一些，因为天然气的特性就决定了它是严重依赖海运的，严重依赖霍尔木斯海峡的。截止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液化天然气的绕行机制出现，那么这个缺口有多大呢？大概占全世界天然气需求量的20%。所以作为一个结论来说，就是短期之内这些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想要真的去霍尔木斯海峡化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中长期看，他们是不是在战争的刺激之下采取一些能源转型、进口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等这样的措施，去规避可能爆发的霍尔木斯海峡危机，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因为它涉及到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可能耗费的时间更长，简单来讲可能5年到10年才能真正的一个生效。
1: 杜老师你怎么看在海湾的这些国家产油国的油出不来，然后国际市场现在转头去买美国的油，然后但是美国国内我们看到现在油价不断的飙升，包括它的石油储备也在不断的迅速的下降，就这种状况能持续吗？
3: 伊朗认为对海峡的封锁目标就是一个，我不好过，那个西方国家也不要好过，周边参战的国家也不能好过。所以目前美国正在抓住机会，试图在能源市场上实现主导，但这个时间无法持续， 也无法长时间的进行。目前美国的

0: 储量大概在460亿桶，而且拆采成本很高，页岩气。在中东目前探明的将近占全球的48%，有8000亿桶左右。而且在中东，石油开采每桶是3到5美元，远低于美国成本。所以美国近期虽然可以拉拢周边国家，用少量的石油出口去安抚人心，但是长期稳定的获得能源供应难度极大。所以美国之前的所谓能源出口转移，只是一个想法和说法，要想在石油储量上和中东匹敌，美国没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武力打不通航道，也换不来和平，政治解决才是根本之道。只有熄灭战火，才能够照亮航道；只有选择和平，才能保障繁荣。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国伊朗开启新一轮护旗，美国打击伊朗雷达战，伊朗打击中东美军基地。然而双方打击行动似乎点到为止。特朗普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愿意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朗外长称，这个想法不现实。美媒爆料，五角大楼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将以色列情报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美以关系是否产生裂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补安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找他

0: 话让他担任军委要职？他为何坚决请辞？
1: 他希望能够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哪怕是到炮校去当一名教员。
0: 是什么消息让千余人从延安日夜兼程挺进东北？他们又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从零起步艰难创业？
2: 朱瑞就带着我们的炮兵学员们大江大河里面捞炮的部件。
0: 一场战斗已经打赢，他为何非要到地雷密布的突破口查看实战效果？一封未能寄出的家书，三次震撼人心的抉择。时光军事馆为您揭开被毛主席誉为中国炮兵元帅的朱瑞的传奇一生。本期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节目，人民炮兵奠基人的三次特殊抉择，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蓝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先从一张特殊的合影说起。这张照片由著名红色摄影家郑景康拍摄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后的延安，记录了毛主席与一位将领谈话的珍贵瞬间。鲜为人知的是，后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正是以这张照片的神态作为重要蓝本创作而成的。但是历史却留下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巧合，这位与毛主席并肩而立的将领没能等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他在1948年10月1日壮烈牺牲，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差1年整。而这位将领的一生中有3次特殊抉择，每一次都出人意料，也都发人深省。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他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时。
1: 这是一段宝贵的历史影像，记录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出席的代表中就有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他没有想到，一项关于他个人前途与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命即将到来。为了深入探寻朱瑞的生平故事，记者联系到朱瑞的大女婿朱柱兴老师。
2: 七大闭幕之后，1945年6月下旬，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主席毛泽东分别跟朱瑞谈了话。谈话主要的内容是中央想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
3: 军委副总参谋长，这在军队指挥体系当中啊，是个举足轻重的核心要职。1945年8月，中央任命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叶剑英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朱瑞被中央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主要是协助总参谋长统筹全军的军务，参与作战的谋划。这个任命呢，体现了中央对朱瑞这位高级将领的充分信任和重托。
1: 当时放眼全军，能征善战、资历深厚的将领比比皆是，而朱瑞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坐镇山东根据地，统筹辖区军政要务。那么中央为何偏偏选定深耕地方的朱瑞来担任全军这一核心重任呢？
2: 七大之后，在军委副总长的人选的考量上，中央考虑到需要有一个人来负责对国民党军和对美军的工作，中央基于朱瑞过去在

0: 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中是做出了成绩的。
1: 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面对这样一份足以令人羡慕的任命，朱瑞竟然做出了一个让

0: 朱瑞的反应出人意料，他没有考虑职务高低，而是想要专注于从事炮兵工作。
1: 毛泽东最后跟朱瑞表的态说，当副总长也可以抓炮兵工作，那么做一个桥头堡，放开手去做。谈话之后，中央是正式任命了朱瑞作为军委第二副总长。然后毛泽东谈到炮校校长国化若生病没有办法履职，那么朱瑞担任炮校代理校长。
2: 就这样，朱瑞身负两项重要任职，他向中央领导人直言，炮兵实力与攻坚作战能力是当时我军建设里最为薄弱的部分，所以立志投身炮兵发展事业。毛主席被朱瑞一心为军为战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并且鼓励朱瑞努力去做中国的炮兵元帅。一句嘱托，承载着党中央对朱瑞的高度认可。那么，朱瑞本身为什么一心想要选择炮兵这个领域呢？
0: 全国抗战时期，我军重火力严重不足，攻坚作战屡屡陷入被动。1940年百团大战中的关家老战斗便是鲜活例证，在诸多经典影视剧中就真实演绎了这种战场困境。
3: 敌人火力太猛，咱电动快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
4: 我攻击不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
0: 电影《百团大战》里的关家脑战斗正是结合这段历史，艺术再现了当年我军缺乏攻坚利器而被敌人火力压制的艰难战况。朱瑞目睹过我军许多惨痛的牺牲，清醒地看到了部队发展中的核心短板，这让他决心扛起壮大人民炮兵的重任。然而，建设专业炮兵部队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实战经验，更离不开扎实过硬的专业学识。那么，朱瑞的这份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这里是朱淮北到苏联莫斯科从档案馆里头复印回来的朱瑞当时在中山大学的登记表，主要是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搜集到的这个呢，在苏联档案馆里头有朱瑞当时在炮校学习的时候的学习笔记的复印件。
0: 原来早在1925年，朱瑞便远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组织指示进入要求严苛的克拉辛炮兵学校，系统学习炮兵指挥与射击。
1: 这个简单的笔记里头看到呢，就是他的俄文书写非常工整，非常漂亮，里头的作图呢也做得非常严肃认真，做得非常规矩。
0: 在校两年，他啃下厚重俄文教材，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反复推演射击诸元，苦练实弹操作。待到毕业考核时，他在所有同期学员当中拿下理论与实弹射击两项考核第一名。满怀报国之志的他始终干劲十足，打下了扎实的炮兵专业理论基础。同时，他心里也早早就立下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坚定决心。建立炮兵首要是培养人才。早在1944年12月，我党我军第一所正规炮兵院校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启动筹建，1945年3月15日正式开课。朱瑞随后到校履职，担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学校首期共招收1000余名学员，皆是久经沙场的一线作战骨干。这里是延安炮兵学校的旧址，位于陕西延安南泥湾陶宝峪村。这组宝贵的照片记录的就是延安炮兵学校学员上课和训练的场景，他们能用的只有缴获的几门简陋山炮。
1: 朱瑞到炮校之后，家庭炮兵学校学员的这个教

0: 贸易想各种办法，有些炮兵的这种器件，包括瞄准啊这些东西呢，不可能全部拿实物来训练，就拿木头做。炮校直升当时确实情况很艰苦，但是千方百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摸索的前进下，然后从实战出发，实际上还是学到了本领的。
1: 但正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这座炮校后来走出了大批炮兵名将，开国少将文基、宋承志等当时在校任职执教，成为驰骋解放战场、扬威抗美援朝战场的炮兵中坚力量。那么这些炮校学员都是如何从延安走到战场上的呢？
2: 这段奔赴战场的征程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变化说起。1945年9月，抗日战争迎来最终胜利，东北一跃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身在延安的朱瑞始终密切留意着东北动向，一个消息传到延安后，让他内心倍感振奋。原来啊，溃败的日本关东军在当地遗留了大批火炮、弹药与各类军用物资。彼时我军正极度缺少重型火力，这些散落各处的装备都是实打实的珍贵战备物资。中央据此果断决策，派延安炮兵学校1000余人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挺进东北，一边搜集军械物资，一边筹建壮大炮兵队伍。
1: 1945年11月上旬，朱瑞率先抵达沈阳，全力筹备军械接收工作。不料时局突发变故，东北局面错综复杂，原定可接收的军械物资无法顺利交接，计划被全盘打乱，炮兵筹建工作陷入僵局，无功而返的朱瑞心情跌落到谷底。但时间不等人，他该如何破局呢？
3: 朱瑞同志就说，我们要发扬万事不求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总结成了16个字，就是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起长春，北到虎林，都有我们炮兵部队收集武器的这个足迹。
4: 朱瑞就带着我们的炮兵学员们啊，来到深山老林，包括在大江大河里面捞日伪残余，当时他们在投降或者撤退前砸碎或者销毁的这些炮的这个部件，然后呢重新组装。
1: -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湖面冰封3尺，朱瑞带头组织战士凿冰捞取沉入湖底的火炮，荒山野岭积雪莫息，他亲自带队进山搜寻被遗弃的炮管、炮架、瞄准装置。
0: 但是当时在东北要建立强大的炮兵，不是单纯靠炮校师生就能完成的。这时候朱瑞提出来，去东北的各个部队都可以积极地去搜集火炮。对于战斗部队来讲，捡到了好的火炮当然会留着，坏的火炮会留吗？不会啊。朱瑞提出来，受到损坏的火炮你们也把它搜集起来，然后把它交给我们炮校，我们把它修好了之后再给你们。这样在东北整个炮兵建设的过程中，包括很多作战部队也参与了这样的工作。而且炮校师生捡破烂之后紧接着的工作就是修破烂，所以炮校建立了修造厂、炮弹服装厂。这样呢，炮兵的力量、炮校的力量也壮大了各个作战部队的力量，才有最后东北炮兵的巨大发展。
1: 在朱瑞的带领下，东北炮兵建设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短短2年多时间里，他们搜集、修复、组装各型火炮数千门，搜集炮弹数以百万发，组建起数10个炮兵团、炮兵营，培养出2000余名专业炮兵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6年10月19日的正式任命书，任命朱瑞为

0: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这份任命标志着东北炮兵从分散搜集、自主创业，正式进入统一领导、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
1: 时间来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拉开大幕，东北战场的胜负直接关系全国解放进程。而朱瑞亲手组建并带领的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已经成为了一支规模可观、训练有素、火力强大、作风过硬的攻坚劲旅，成为决定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此时，又一个关键的人生抉择摆在了朱瑞面前。按照上级部署，朱瑞负责坐镇后方指挥，可朱瑞主动请战，执意奔赴前线。面对众人劝阻，他直言心声：抗战最后2年我在后方，现在解放东北的决战来了，我必须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他深知进驻前沿阵地才能拿到真实的火炮作战数据，所以他毅然奔赴一线，亲临指挥。
0: 就在奔赴战场前夕，朱瑞留下了一封家书，如今这封家书作为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落笔日期是9月8日。信中他文字朴素，语气平静，字里行间藏着最真挚的心愿：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2: 朱瑞写完这封信之后啊，就走上了作战第一线。可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充满着温暖与期望的家书最终却没能寄出去。信上关于团圆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终身遗憾。
0: 这里是易县，从地图上看，它地处锦州市北方的咽喉要地，是锦州的门户。辽沈战役期间，这一仗是关键节点，攻克易县才能扫除进攻锦州的障碍。那么朱瑞是如何布局这次战斗的呢？
3: 为什么要用炮兵来打易县？就是为了即将开始的锦州攻坚战做准备。因为当时的易县呢，也有一圈城墙啊，也有护城河，那么它的城墙的坚固程度跟锦州呢总体差不太多。在这之前，我们虽然组建了炮兵纵队，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攻击的一套数据，也就是说，山炮、野炮、加农炮，包括重迫击炮、轻迫击炮攻城的效果，我们是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试验。所以呢，打易县，当时呢，朱瑞提出要用炮兵攻城。炮兵攻城的目的就是把易县作为锦州最后攻坚战的一个试验场。
0: 1948年10月1日，易县攻坚战正式打响。在朱瑞的周密部署下，上百门火炮同时怒吼，密集的炮火精准覆盖敌人防御阵地，顷刻间城墙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豁口。就在这时，朱瑞再次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特殊抉择。
3: 炮火刚结束，我们大部队发起冲锋的时候，朱瑞呢就迫不及待地走出指挥所。
4: 收到，
5: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4: 救五连，
5: 五连在跟着队前面，太危险了！
4: 哎呀，
5: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0: 朱瑞最牵挂的是火炮攻坚的实战效果，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我军首次大规模使用重型榴弹炮进行攻坚作战，城墙厚度、缺口宽度、射击精度、爆破效果，每一项数据都对后续锦州作战至关重要。
6: 朱瑞要到前线去看，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看炮兵轰击城墙的效果，要造成在城墙上打开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口子一个要比较够宽，这步兵冲锋有比较宽的作战区域，炮兵轰击完了以后，城墙上落下来的砖石灰土自然可以形成一个坡，

0: 步兵冲锋的时候是有一个坡度可以冲上去，那么实战到底达没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太晚了上去看呢，步兵的一二三梯队都过去了，那么第一梯队冲进城里的时候坡度状况肯定就破坏了嘛，就不完整不真实了吗？炮兵的轰击是不是给步兵创造了充分的有利的条件？就是看这个。
1: 就在周瑞一行心急地赶往城墙下方实地查看火炮攻击效果的途中，意外突然发生了。
2: 由于当时周瑞误触了敌人的地雷，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仅43岁。
1: 东北烈士纪念馆珍藏着周瑞将军牺牲时所穿的军装，这件一级文物历经70余载，地雷炸痕与血迹依然清晰，它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周瑞为炮兵事业、为胜利以身殉国的赤诚与悲壮。
3: 这里就是1948年10月1日解放义县的战斗中朱瑞牺牲的地方。有人说朱瑞的牺牲是冒险，其实这不对，他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实战数据，为了给后续战斗提供最可靠的作战依据，为了让更多战友能够在战场上活下来，为了赢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他才义无反顾走向危险前沿。在他心中始终把革命事业、军队建设、战友生命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们义县老百姓早已把将军当成自己的亲人，将他的恩情永远铭记传承下去。
4: 朱瑞是我们党的优秀的军事人才，也是杰出的一位炮兵的缔造者。那么他的牺牲，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1: 那封没能寄出的家书，那场没能兑现的团圆约定，永远定格在了1948年10月1日。这位用3次抉择践行信仰的炮兵将领，没能看到一年后新中国成立时的万众欢腾。硝烟散尽，山河无恙，朱瑞用生命奠基的人民炮兵早已成长为威震疆场的现代化劲旅。
5: 70余载岁月流转，朱瑞用3次抉择写就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赤胆忠诚。在人民军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批如朱瑞这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的军中楷模。他们在历史中升起为星辰，凝聚为灯塔，闪耀为坐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奋勇前进。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彭德怀元帅至死不忘的战友，仅25岁就牺牲在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仗中。他两度被开追悼会，却两次死而复生。身处断壁绝境中的燕福生创下了怎样不可思议的战场奇迹？从贺炳炎断臂上取下的几块碎骨，为何会被贺龙用手帕层层包裹视为珍宝？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独臂挥戈走长征，敬请收看。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

0: 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6月1日报道，由于成本因素，美国将放弃在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生产线，改为从2030年开始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美国海军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6月1日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阵风将由法国达索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6月2日报道，空客防务公司表示，首架为西班牙打造的猎鹰 I 版台风战斗机已在工厂下线，目前正筹备首次发动机试车与首飞工作。全部20架猎鹰 I 台风战斗机将配备电子扫描有源相控阵雷达，并将逐步替换西班牙空军老旧的美制大黄蜂战斗机。当地时间6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成功命中目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5日最新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今年3月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当时称火势已得到控制，2名水手受非致命伤，航母完全可正常作战。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最新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火灾远比美海军描述的严重，水手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焦黑扭曲的金属，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成堆的灰烬。
0: 本周美国和伊朗仍在军事对抗和外交博弈两条战线上进行角力，随着本周美伊爆发多次互袭事件，美伊停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称，在5月31日，伊朗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美军在5月31日轰炸了伊朗格鲁克和格什姆岛上的雷达站和无人机指挥中心。6月2日夜间，伊朗军队向美国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中央司令部称，2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途中坠落，另外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则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与此同时，6月1日，集装箱船 MSC 萨利斯卡5号在伊拉克乌姆盖尔斯港遭导弹袭击，视频显示其船舷水线部位被炸出一个大洞。6月2日，美军一架战机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反坦克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自4月13日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遭美军袭击的第6艘商船，另有12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伊朗本周公布了上周末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的视频。不过美国媒体指

0: 出呢 ，MQ-1 捕食者无人机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从美军退役了。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军重启 MQ-1 捕食者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举动？
1: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就是它真正的重启了 MQ-1 捕食者。之前呢，美国空军主要使用 MQ-9 死神无人机对伊朗纵深地带进行侦察、进行打击。但是这款察打 ET 无人机呢，自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差。特别是这个死神无人机的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最大起飞重量4到5吨左右。相较而言呢 ，MQ-1 这种无人机呢小一些，最大起飞重量1吨左右。这样呢，如果说再把它之前退役的这款无人机再重新使用的话，即便被击落了，它也不心疼，价格比较低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啊。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被击落的这架 MQ-1 呢不是捕食者啊，而是灰鹰。MQ-1 是一个系列的无人机，有CIA 使用的，以后美国空军使用的，那么这两种的绰号叫捕食者。还有一种改进型是 MQ-1C 灰鹰，是美国陆军使用的，它可以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控制，包括可以由前方的小队小组进行控制，主要呢装备陆军，那么可以进行侦察呀、打击呀，包括为它的炮兵指示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陆军仍然装备有一定数量的 MQ-1C 灰鹰无人机，不排除美国陆军把他的 MQ-1 派到了海湾地区进行作战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伊互袭现在呈现出来一个逐渐升温的态势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那魏先生，在您看来，现在这种美伊互袭的规模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增加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吗？
2: 美国频繁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包括岛屿上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是试图达到一种以打促谈的效果。美国呢会通过打击伊朗的港口，包括岛屿上的无人机的信号发射塔，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它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与此同时呢，伊朗也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目前看双方的互袭啊，虽然说是越来越频繁，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双方都不希望目前的这种交火破坏双方的这种谈判的进程，因为打是打不出一个稳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局面，必须要通过谈判、政治对话的方式最终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所以呢，美军他的这种空袭行动，肯定对于双方的谈判，尤其是这个互信，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伊朗方面呢，要展示强硬立场，但是呢，它是一种被动应对的状态，它不会主动去袭击美军的舰队或者是美军的基地。但是只要美军进行了袭击，那伊朗肯定也会进行对等反击，所以是处于一种既进行军事对峙又有零星互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双方还是有很强烈的谈判意愿。虽然谈判的过程当中有阻力，或者说呢态度会有这种对立，但是呢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像浓缩铀问题，包括呢海峡这个开通以及这个后续在中东地区实现全线这个停火，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寻求最终的答案。
0: 靠打是打不出一个未来的。那么对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近期针对日非此前非法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有力回击。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6月6日，交通运输部又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

0: 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此次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访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5月28日在东京会谈的核心内容之一。日方消息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防务层面，日菲两国达成多项合作，强化防务捆绑体系，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TC90巡逻机等防务装备移交工作。2025年夏季，日本媒体首次爆出日本将向菲律宾出售6艘二手的R5A级护卫舰，该级舰已服役超过30年，满载排水量2550吨，最高航速27节。TC90 是一种由美国比奇公司的空中国王涡桨公务机改造而来的巡逻机，其进入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的时间可追溯至1973年。自2017年开始，日本就以租赁名义向菲律宾移交了至少5架 TC90 巡逻机。
1: 从日本自卫队派兵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到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那近年来日菲军事合作可谓是动作不断。那张先生，在您看来，近年来日本加速勾连菲律宾，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企图？
2: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前段时间在参加演习的时候呢，首次在菲律宾发射了这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包括美国也在菲律宾部署了低风导弹系统，包括菲律宾自身它也装备了一些布拉莫斯暗舰导弹。然后日本呢在西南诸岛包括它的本岛部署了一些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那么在战时呢，妄图形成这个导弹链来封锁中国海空军。最近呢，日本又和菲律宾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妄图呢瓜分中国台湾岛以东的专属经济区，这是中方绝不答应的。此外呢，日本向菲律宾出口一定的武器装备，也是在把自己打造成这种武器输出国进行探路、进行铺路。这样如果说在菲律宾这边他把这条出口杀伤性武器装备的道路走通了，下一步呢他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出口相关的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样呢扩大他的军工产能，然后你最后还能反补他的自卫队的装备。
1: 那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现在正在加速武器装备的交易，可是我们会发现日本想要出口给菲律宾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是使用超过30年的军机和军舰，日本这样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魏先生，
3: 日本加速向菲律宾转移比较老旧的武器装备，我认为呢它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实现自卫队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比较典型的就是向菲律宾提供R5A级的护卫舰。那么因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看来，这些护卫舰已经完全不管用了，所以呢要把它尽快的退役，批量的提供给这个菲律宾啊，让菲律宾在南海拥有更多的挑衅工具。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是日本授武递刀，然后呢菲律宾实现引狼入南海。其次呢，就是日本会通过武器装备的转移和出售，强化和美国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关系。那这样的话呢，以后自卫队出兵南海，就可以利用菲律宾海军它保障 R5A级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这种维护的系统，让自身的兵力在南海周边赖着不走。那么可以说呢，日本这种转让武器装备的这种行为，它不仅仅是要做军火生意赚钱，而是要针对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南海区域，它要植入这些不稳定啊，或者说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为日本出兵海外去铺路搭桥。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欧，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

0: 动态。本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在此次袭击当中再次动用了中程弹道导弹。然而，乌方却有观点指出，俄军的导弹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威力强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俄国防部6月2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2日称，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导弹。然而，俄军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际打击效能却遭到乌克兰方面的质疑。此前的5月24日，俄军第三次动用真数导弹参加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然而，乌军收集导弹残骸并交由专家分析后认为，真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专家称，真数的36枚载入弹头不具备制导能力，也没有改变飞行轨迹的能力，只能以固定弹道落下。战斗部内没有炸药，而是填充了实心金属。当地时间6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本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然而，乌克兰媒体近期却指出，俄军此前向乌克兰发射的真数弹头内没有装药，而是用实心金属来代替的。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读？
2: 这不是乌克兰方面第一次这样说了。在2024年，俄军对乌克兰使用真数的时候呢，乌克兰就曾经说，当时的真数导弹使用了惰性战斗部，也就是说，没有装药的战斗部。迄今为止呢，这都是乌克兰方面单方面的说法，俄方呢也没有进行证实，所以呢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乌方贬低真数导弹的这种舆论战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事实真的是像这个乌克兰描述的那样，说这个真数导弹没有使用有装药的战斗部，而是实心的金属战斗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很可能表明常规构型的真数导弹可能没有进入这种完全这个定型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试验的状态。因为纯粹使用这种动能的战斗部，实心金属的战斗部，它的威力是不如带有装药的战斗部的。目前来看呢，世界各国的导弹绝大多数都是使用带有装药的战斗部，极少使用没有装药的战斗部。有一些比如说美国的海尔法有改进型使用的是刀片战斗部，有的战斗部呢使用了惰性战斗部。那么这些战斗部呢要求这个导弹打得非常准，主要的目的呢还是降低附带损伤。但是对于这种远程的导弹来说，基本上都是使用带有装药的战斗部，使用动能战斗部，它的威力比较小。
0: 那这场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不仅是战场上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啊，还有谈判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公开信说，提议俄乌领导人直接会晤进行公开的和平谈判。那魏先生，您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成为这一场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吗？
3: 我认为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呢，俄乌之间现在是有两个战场，两个战场对于双方而言，面临的损失都是越来越大的。首先呢，在正面战场的这个接触线上，那么无论是俄军进攻还是乌军防守，或者是这个反击，都会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装备损失。那第二个战场呢，就是远程火力互袭，现在也是越打越激烈。那乌克兰方面使用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持续的打击，俄方出现了更多的损失，能源出口受影响。而俄军呢，由于它的导弹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在报复和反击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选择、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核心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乌方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如果说能够启动间接或者是直接的谈判，首先呢，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那双方的伤亡的 这个数字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可能也会弱化。那么这对于双方而言，应该是一个很。

0: 开端。所以说呢，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谈起来，我认为呢是需要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也是需要更多的智慧。
1: 那目前乌军手中并没有能够高效拦截真数这一类高速导弹的防空系统，不过面对乌军的无人机，俄军同样也面临着防空系统数量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了一种较为廉价的解决方案。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2: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为了应对乌军愈演愈烈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正在研发基于乌拉尔卡车底盘的 ZAK-30 堡垒反无人机火炮系统的机动式版本。堡垒反无人机系统以一门发射可编成空爆弹的30毫米机关炮为核心，通过在目标附近引爆炮弹来摧毁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与德国天空游侠反无人机火炮系统不同的是，ZAK-30 堡垒并未在炮塔或同一底盘上集成红外光电搜索系统和雷达，而是采用类似 S-400 等大型防空系统的形式，单独配置一辆雷达光电系统车和一辆指挥车。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文章指出，这种配置的好处是可以将雷达光电系统车布置在视野更好的位置，多个火力单元也能更好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无人机集群攻击。然而其缺点在于必须保证指挥通信链路的稳定和畅通，如果雷达车遭到摧毁，其下辖的多个火力单元的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
1: 那面对愈演愈烈的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军计划把一种新的反无人机炮塔安装在卡车底盘上。那对于俄军的这种 ZAK-30 堡垒系统，张先生您的评价如何？
3: 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是把它的火炮、炮塔和传感器控制系统进行分置部署，那么一套控制系统、一套传感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炮塔，这样带来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整套系统相对而言呢价格就比较便宜。传统的一些自行的防空高炮，它本身有雷达、有对空探测的光电系统、红外传感系统，这样的话它每一门火炮、每一个炮塔都有这样的传感器，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贵就贵在雷达上了，贵就贵在它的红外光电传感器上了。这样呢，它把这个炮塔和传感器分开，那么总体的成本相对而言呢比较低。其次呢，之前的这个30毫米的火炮，如果说打空中目标，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没有相关的引信。如果采用了可编程的引信之后呢，那么可以根据对方来袭目标的速度、距离进行精确的估算，然后呢，让这个炮弹引爆它的这个弹药，这样呢，可以降低使用的炮弹的数量，提高它的打击的精准度。第三呢，这套系统还是要综合其他的防空系统一块儿使用，因为对于一套防空火炮来说呢，它射程比较近，对无人机的拦截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小型的无人机可能只有800米左右，而且呢，它整个系统只有一套传感器、雷达，同时拦截的目标数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主要是查漏补缺的，前面的可以有一些这个大型的射程比较远的导弹进行拦截，包括使用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最后放过来的、漏过来的一些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再由这个高炮组。
1: 所以它主要的作用是查漏补缺。那魏先生，您认为如果俄军的这种 ZAK-30 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大规模投入量产进行使用的话，是不是能让俄军抵挡得住乌军的这种无人机攻势呢？
0: 如果俄罗斯大批量的生产堡垒反无人机这种模块化的这个自动高炮，首先呢，对于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而言，无人机的威胁可能会减弱，因为呢，它是一个模块化的平台，完全呢可以放在四轮或者是这个8轮的装甲车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他们在发动进攻的时候进行伴随性的防空火力掩护。因为当俄军在前线有一些小规模兵力集结的时候，尤其是发动进攻的时候，乌军的一些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就会蜂拥而至。如果这个堡垒系统能够利用武器站上的这种雷达有效的探测低空的小型快速目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可编程或者是遥控的弹药对它进行精准的击落，掩护俄军的步兵和装甲部队针对乌军的防线去发

0: 起进攻，那么就可以减少在冲锋过程当中，在进攻过程当中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除此之外呢，如果这种模块化的防空高炮能够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其实也可以使用一些老旧的很便宜的底盘，比如说重型卡车，在卡车的后部加装这种防空的火力模块，那么进行要地防空。所以对于俄方的在后方在纵深区域内的这个要地防空，我认为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或者说高性价比的平台。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快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
13: 辣肉，
14: 知道吗？
15: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最受关注的兵器大事件。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日非之间的加速勾连，俄乌冲突中各类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都还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1: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医学院有两个保安说24号学校附近捡了一个包，还有一把伞，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还有什么请柬。
10: 24号
9: 啊，
10: 在哪儿捡的？
9: 平凉巷。
11: 徐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工作了，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亲属也都在外地，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
12: 我跟他们都不认识，我干嘛要杀人啊？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到底干什么了？
12: 我在平凉巷。
10: 谁能证明？
12: 有个人可以证明。

0: 不，我不认识什么薛家健啊。哦，那行，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你忙去吧。这没有了吧？我们厂沁凉的女工你们都看完了。嗯。清宫二厂有柜台吗？在商场？有。
1: 百货大厦、宁江商场，都有我们的柜台。
0: 营业员有没有名单？
1: 这不归我们管，是我们工厂下面的商品公司，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楼上。
2: 那这样，你带我上去看看。
1: 啊，行，
2: 辛苦了啊，
1: 不客气，
2: 辛苦啊。

0: 这，
1: 老陈，
0: 你把我清单拿过来啊！
1: 老陈，
2: 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厂了解一下情况，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0: 你好，你好，
3: 给你打听个人啊，这个女职工姓梁，20来岁，有没有？
0: 20多，梁云。
3: 嗯，那说说情况。啊，
0: 她吧是咱们这个百货商厦的一个营业员，啊，人呢长得挺漂亮。业绩啊，一直上面在最好的。
3: 人现在呢？
0: 我也很久没见了。听说是回家结婚去了。
3: 宿舍在你们这儿吗？
0: 他是在外面租的房子。
3: 在哪儿？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啊。那行了，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
1: 好的。
0: 好，请请。
4: 这些是我们在旧下水道发现的，看着眼熟吗？
5: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有邻居说，在警方到达医学院之前，你在用消毒水洗衣服，洗的什么？
5: 一件衬衫。
4: 你平时洗衣服只洗一件？
5: 还有内裤。
4: 是这些吧？
5: 不是，我洗的是我自己的，男士的。
4: 几条？
5: 4、5条。
4: 4条还是5条？
5: 不是，这很重要吗？
4: 你对24、25号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反而对更近的事情记不清了。而且，你说你平时很爱干净，为什么内裤要攒那么多条才一起洗？还有，我们在你宿舍发现了晒着的衬衫，洗完的内裤呢？
5: 那我记错了，我没洗内裤，只洗了衬衫。
4: 为什么前后回答完全不一致？
5: 你们反复让我重复太多遍了，我脑子已经进入疲惫期了。
4: 你说你只洗了一件衬衫，对吧？
5: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些内裤的时候也是被清洗过的，也有消毒水的味道，你怎么解释？
5: 所有人都可以用消毒水洗内裤，这能说明什么？
4: 一般人不会把没晾干的衣服藏起来。
5: 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藏的？
4: 这个包是你的吧？
6: 这是你们单位发的，发到你的时候正好缺货，于是他们又特意买了一个。
4: 外表看起来都一样，但只有你的包是广南箱包厂生产的。当然，这一点你并不知道，我们也是走访学校后勤才发现的。怎么不说话了？
5: 我要休息。
4: 理由？
5: 我头疼，想吐。你们抓我的时候用了严重的暴力，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7: 这小女孩吧，人还行，就是有点臭美，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都化妆，这个高跟鞋也是不停的换。
3: 你知道她住在哪吗？
7: 住哪？这我可不知道，我知道她下班的时候总往南走了。
3: 往南是骑车还是公交？
7: 啊，没有，他应该住的不是很远。
3: 怎么呢？
7: 他每天早上那个7点半起床，说都能赶得上我们8点的点卯，所以说他应该住得很近。如果你们要是见了他，让他赶紧把那个奖金拿走。会计啊，都催了我好几遍了。
3: 一直没结吗？
7: 没有，这现在小姑娘任性的，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还是过了2天，他们家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干呢。
3: 他们家谁拿东西？
8: 倒车，你看看，这来拿东西的是这个人不？
7: 啊，对，是他，就是他。
3: 好，那这样，情况我们了解，谢谢配合。
7: 哎，
8: 行了，耽误您时间了啊。
7: 哎，没有，慢走啊。哎，
9: 南边出租房，步行半个钟头，不好找啊。
3: 半个钟头用不了，还得洗漱呢，还得买早点呢，15分钟最多了。
8: 15分钟也用不了，最多5分钟。每天呢化妆，穿着高跟鞋上班，你们不懂女人。
3: 对，你懂。哎，怎么了？
10: 那个卫队还没结束。
3: 怎么那么磨叽？哎，完事儿了。
4: 他说他头疼，医生在里面检查呢。
3: 真会装。

0: 我知道，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太轻敌。哎呀，你说他什么时候偷的呢？
1: 那些女士内裤。
2: 涛，梁云家找到了。
3: 走，这一片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多外来的人都会住在这里，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这个嫌疑人一直住在这个一楼，已经很久没回来了。啊，这位是房东。

0: 叫技术进场，
1: 一会儿到政务科把这两样东西全部登记一下。啊，
2: 是。
1: 把它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要登记明细。
2: 赵叔，哎，
1: 干嘛去？哎呀，这不是医学院有两个保安说24号需要复印，捡了一个包，还有一把伞，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还有什么请柬。
2: 24号？
1: 啊，
2: 在哪儿捡的？
1: 平凉巷。
2: 几点？
1: 晚上10点左右。啊，
2: 让我看看。
1: 我怀疑呢，丢包的人。
3: 很可能是目击者，要么就是跟薛家健有关系的受害者。
2: 清点时间刚好是今天，你借我用一下啊。
1: 哎，我还没记录呢。
4: 我晚点还你。今天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放哪儿？
4: 哦，放那边去吧。啊。
5: 一定要把账记清楚了啊！不要落了人家的人情。
4: 你好，哎，请问这是你们的吗？哦，对对对，哎，里面请，里面请。哦，不用，新郎新娘在哪儿呢？哦，他们在小包厢里面准备呢。那您带我去见见呗。哦，那行，可以，来跟我来，来。
5: 姐姐，
4: 真是太搞笑了。
5: 小野妈妈，
4: 有人找你女儿。
5: 你这个号看起来，
4: 咱俩
5: 再往上一点，稍微再上去一点。哎，请问一下，这个包是谁丢的呀？哎，囡囡，啊，这个包是你之前丢的呀？
4: 你好，
5: 啊，我是看见里面的请柬才找过来的。
4: 哦，是的，是的，嗯，是我们的呀。
5: 哎呦，谢谢你啊，小姑娘。
4: 不客气。 来来来，这喜糖不用不用不用，谢谢。我们走了。哦。哎呀，好看好看，马上就开始了。
6: 不是走路当心一点啊，
4: 太长了。
6: 哎，我们嫩嫩的就是漂亮。技术那边怎么样？
7: 刚进厂还不到一个小时。
6: 叫梁云是吧？曹字头的。这姑娘其实已经失踪俩月了。 这姓薛的是直接跑人单位，冒充他们家人，给人辞职去。我们怀疑这姑娘没准已经出事了。
8: 同志，哎，你这情况怎么样？
1: 我们把学校的公教室、实验室。

0: 仓库的搜了一遍，没有发现第一现场，包括凶器和其他的什么。
1: 那你们呢？
2: 徐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工作了，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亲属也都在外地，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
1: 每天都什么时间跑步啊？
2: 晨跑也有，夜跑也有，有时候在学校里跑，有时候在外面跑，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有晚上出去活动的可能。
0: 反正一会儿先看技术日了，要有什么收获的话，搞不好梁云达就是第一现场。
1: 嗯，李雪，
3: 到。
1: 你们组长怎么没来？
3: 他出去补正了。
0: 徐家健那边交代什么
3: 了？啊，还没有。
4: 你们干嘛了？
5: 三鞠躬。
6: 哎，别走，静静。哎，新娘怎么不拒绝了？这是大姨阿姨啊。大姨阿姨。
7: 谢谢谢谢啊，真的是太客气了，下次再聚啊，下次再聚。
8: 哎，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的，我需要您配合落实一些情况，你看什么地方比较方便？

0: 说。这是我的证件。
1: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2: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
1: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但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我希望你能配合我。

0: 好。那是2月24号，
1: 9点多。
0: 我坐公交车回家，下了车以后，回家的路上就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0: 你说你看到他戴了一顶帽子，是这样的帽子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是这个人吗？

你蒙着脸，认不出来，没关系。 可以再让我看一眼吗？

0: 是他，你确定？你看，我忘不了这双眼睛。
1: 你看这个时间，明显就感觉是不对啊！我应该跟你道歉一下吗？
2: 你干什么去？赶紧的，你徒弟有话跟你说。这几天我不是在调查一些薛家案的信息吗？整理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从88年起，每次割案出现后，他总是要离开宁江一段时间，就像是出去躲风头。
1: 当然了，也有可能这是巧合。
3: 不是93年到现在，他一直在宁江吗？不是。
2: 这3年他被派到外面学习交流去了，实际在宁江待的时间不多。现在也就是时间上有怀疑，其他方面呢？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还有，88年他才多大岁数？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看出那么大案子吗？恰巧因为他是学生，没经验。
1: 哎，你先别慌，等顾凯岩回来，你们俩再去提审一次，也没准能问出什么来。

0: 不所长，你稍等一下啊。师傅，他来了。哎呦，你可回来了，去哪儿我不知道，我想找你。
1: 等会儿那个人说谎了。嗯？
2: 谁？
1: 那个说在福安里看见薛家健扔垃圾的目击者，他说谎。
2: 啊？
1: 2月24号晚上9点多，薛家健正在平凉巷侵犯一个年轻女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同一时间还出现在福安里。
2: 哦，麻烦你。 先去找到这个2月24号遭受性侵的这个女性，咱们再来谈。
1: 我找着了，并且跟她谈过了。
2: 他认识薛家健？
0: 不认识。
1: 但通过他的描述，跟薛家健非常符合。
2: 当时他为什么不报案？
1: 因为他正在结婚，他不可能出来报案。
2: 哦，
1: 我知道这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2: 嗯，
1: 但是凭我的直觉，他没有说谎。
2: 哦，你在讲直觉是吗？
0: 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证据吗？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这位女性没有说谎？
2: 也麻烦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说我们这边的证人说谎了，好吧？这样，你要不问问你的队员，他们有没有事先透露薛家健的信息或者是特征？
0: 可能吗？
2: 前几天跟他在一起，
0: 我，
2: 但是我没透露薛家健任何信息啊。你听，
0: 你有没有说别的？我。
3: 我说了句：“你收拾了他一顿，才把他抓住的。”你看，
4: 哎，老魏，老魏，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明显给他暗示了？我跟你说，为什么说？
3: 别吵了，快回来！
5: 我的任务收拾，我能不能现在申请，再审一次薛家健？可以，
6: 我正好也有问题要问他。薛家健，2月2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5: 啊，下了晚自习跑步去了。那天你跑了多久？8点到10点。 跑多久我记不得了。
6: 顺着哪条路跑的？
5: 顺着河东。

0: 滨江路，从官巷交口，跑到了历城巷交口，从春光路回校。
1: 你抖什么呢？手又怎么了？
0: 没什么，正常。
1: 你平时做手术哪只手拿抖啊？
0: 左右手都有。
2: 那天天气怎么样？
1: 来，你给我看看你手。给我看看，打开。

0: 对对。
1: 你认识我吗？
2: 不认识。
1: 你不认识我吗？
2: 认识。
1: 到底认不认识？
2: 我以前不认识，我现在认识。
1: 什么叫以前？
2: 我以前没见过你啊。
1: 你没见过我吗？1988年你在干什么？
0: 没对。
1: 2月26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0年2月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1年12月1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还有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装糊涂！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日子，都是你马上就要离开宁江的日子。你干嘛去？你为什么离开宁江？听不懂？装糊涂是吗？
3: 1988年的3月17号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
1: 你见没见过？
4: 我
1: 见没见过？1988年3月17号，
0: 魏队，
4: 我在问话呢。
1: 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再想一想，你到底见没见过？
0: 魏队，宋父找你。哎，
1: 刚才他为什么没找？
0: 现在才找的呀，让咱俩出去一趟。

0: 们现在查的是碎尸案，你问的全是爸爸案的问题。
1: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是一码事。
0: 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不管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哎，关联案件不可以交叉质询吗？
0: 可以，但前提是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你有吗？
1: 我能不能在拿到证据之前，我先用八八案推进一下我们的碎尸案？这是我的方法。
0: 你这个推法，你怎么确定你不会把案件往死胡同里推？你的目击证人撒了谎，那几条内裤也证明不了薛家健杀了人，还有那根骨头，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可能真的是一无所知。而且我找到那个女孩，她只是被薛家健强奸了，并没有被杀。
1: 请问这件事你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2: 有吗？
0: 我相信那个女孩。
1: 我还是没有证据吗？我们俩是一样的，你说。
0: 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一到就要放人，你不懂吗？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盯死他。
0: 对不起，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决心上。

0: 这样，我知道您是预审，好吧，我听你的，你告诉我怎么办，我配合你，行吗？
1: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进来。
1: 我一猜就是你，啊，这气场还挺大呀你。窗户都给震开了。
0: 我还知道你想跟谁去干仗啊？敲门声带着呢呗。
1: 还行，知道现在自己该坐哪个位置上啊？
2: 那个脱氧核糖核酸比对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你当吃饭呢？你想要什么，人家马上就给你端上来。放心吧，早都交给省厅了，
2: 我就等着这个。还有一事啊。
1: 还有什么事儿？
2: 这个
1: 不就巴巴那些案子吗？刘胜奎那个家伙早都告诉我了，给我打预防针吧，怕我骂你，怕我批评你吧。
2: 你凭什么骂我呀？疑点都在这摆着呢。

0: 疑点没疑点还叫案子吗？没有案子要警察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用八八案来查薛家健这个案子，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你呢，能不能也换个思路，多方面考虑考虑？
1: 真是跟你姑娘一个模子磕上的。
0: 开言还跟你说什么？
1: 别瞎打听。
2: 反正我现在，我申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走。第一，
1: 有没有可能把薛家健跟八八案受害人指甲缝里的这个皮肤组织也做一个比对？啊，
0: 可以。但是啊，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就说开言的意见吧。真的就那么对你没有帮助吗？
1: 没有。
0: 国平，我可不是在替他说话。
1: 那您替谁说话呢？
0: 你站住！开言说的对，我为什么不替他说话？我就替干活去。

0: 好意思啊，因为我这点事儿让你们吵两回了。
1: 我们？
0: 你和那个男警官，我看出来你们好像之间有点分歧。
1: 是，你说对了。这个还记得吧？
0: 啊，你们之前说在我教室找到的那个股骨，
1: 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的证据，就发生在2月26号。
2: 组长，
1: 你只管记录，有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0: 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之前总共26号前后的事儿。但你干嘛告诉我这个呀？
1: 你觉得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0: 没有，绝对没有。
1: 你说没有就没有，我们没有相关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有人指认24号晚上在福安里看见你扔了一个包，那个包里装的就是部分尸块。
0: 你给我这胆儿，我也不敢呀。
1: 你之前口供说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江边夜跑，对吧？按照这个距离，我们怀疑你是以夜跑为名，带着这个包去到了平时你很少涉足的福安里进行抛尸，然后再返回江边，这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剩下的尸块扔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干。
1: 那些内裤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吧？是不是还有其他受害者？你是不是都把他们分尸了？
0: 我跟他们都不认识，我干嘛要杀人啊？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到底干什么了？
0: 我在凭良心啊。
1: 谁能证明？
0: 有个人可以证明。对，
1: 他是谁？
0: 一个女人。我对她做了不好的事。
3: 综上所述，我本人不应该对目击者说出任何案情的信息，以后保证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检讨完毕。
4: 说完了？
5: 说完了。
4: 下去吧。同志们，我说两句啊。我觉得汤志远同志他的检讨还不够深刻，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你作为一名老刑警，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说到老刑警啊，我得说说刘胜奎同志。你作为咱们五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刑警，每天嘻嘻哈哈的，你要干

0: 咱们过家家呢。卫队，我得批评你啊，你们这个三队你是怎么管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个车头带得好吗？带得对吗？五处都有啊，咱们今天就以汤志远同志这件事情为戒，严格办案纪律，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散会。二哥，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咱别总心眼儿，行啊。哎，卫队，
2: 何卫，
0: 你要是输在我这位置上，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2: 说得漂亮。
0: 理解万岁吧啊。
3: 石峰，我是照你上次那个检讨写的。
4: 哎哎，什么哎呀
0: 啊，哎，那个
2: 对对，我新买了点茶叶，尝尝，好的话给你弄点啊。
5: 方叔，卫队，技术科那边说是在梁家发现了一枚指纹，说是蘸了油纸印在床头上的。
0: 哦，行，知道了，你回去吧。哟，这事儿我怎么看人说一声呢？
2: 哎，你跟他说干嘛？
0: 这么重要的信息，他们一审哥得知道啊。
4: 哎，宋叔，打个电话多快啊！
0: 我就是这正出去办点事儿，顺便。哼，您忙您忙啊。
5: 哎，顾开言在吗？
6: 哎，哎，顾组长啊，对。梁云家发现指纹啊，你知道了哈。好，
2: 嗯，好。你看，宋处才是宋处呢。
4: 没错，像我这种嘻嘻哈哈的人，我就进步不了。
2: 嗯，
7: 我不是人，我道德败坏，我没能控制好自己的邪念。我对那女儿进行了猥亵，我对不起她。
8: 行了，
7: 我知道错了。
8: 你说你只是对那女孩进行猥亵。薛家健，你是个文化人，也懂法律，我们是在给你机会，你一定要如实交代问题。
7: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信，你可以让那女孩起诉我，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0: 警察同志，我也想帮助你们，但是那些没凭没据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要是那女孩报案的话，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要是没报案，我是不是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1: 把他带走。

0: 咱就正好被他耍了，他是吃准了那姑娘不会报案，这才嚣张的，这样让三弟知道了，一白说他没用。
1: 副局，哎，副局，哎，师傅，
2: 老院就听你喊什么呀？
3: 没事儿，练习怎么当副局长。哎，
1: 通知你们一下啊，哎，薛家街已经押送看守所了。
2: 什么理由？
1: 倒卖乙醚。
2: 好啊，
1: 碎尸案虽然到目前没有落实，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薛家街是盯住了。 为你们争取了时间，到了这一步，对于审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3: 我们对他那个什么态度？你怎么以为他们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
3: 挺好，行，回事儿吧。
2: 别的我不管，我就关心一件事儿，这主意谁？

0: 主意嘛。嗯，我果然，女儿，行吗？
1: 说行不行？
2: 特别行，
1: 那就好。
2: 我就说我这个师妹真的是挺厉害，我就眼看着成长。哎，
3: 谁这个之前啊，一直说我们开言这不行那不行来着啊？
2: 不，二哥说的吗？
4: 有二哥，你说的？
0: 没有啊，我大侄女，我能说他吗？我
2: 无所谓，
0: 还怕你们说吗？
4: 我闺女我不了解吗？跟他爸爸我一样，抗击打抗压力。警察基本的素质全都有，
3: 将门虎子嘛，对吧？有其父必有其女，所以我要向您学习，
1: 不是向开元同志学习，
3: 向我师父学有错吗？
1: 没错，
3: 那不就完了吗？当你副局长，
4: 这个同志有点意思啊啊！今天这是吃错药了，还是打了鸡血了啊？他怎么了？
3: 报领导，刚才技术过来说发现一枚指纹，
5: 对，就在梁云家。如果比对出来的结果，这枚指纹是薛家建的。那薛家建碎尸案跑不了。

0: 还有见识，吃块脸吧。
1: 哎，干嘛的？
2: 事情很对的。
1: 哎呀，等等，干嘛呢？
2: 镇静，
1: 没带来。
2: 哎，没镇静不能进啊！
1: 你看清楚我的脸，刑警队队长魏国平，
2: 那也不行。走，哎。

0: 取你的冷静。
1: 新领导提醒，
2: 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聂小雨，他是你什么人？
3: 我们三队内部，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薛家健呢，还是以性侵为方向。
4: 那谁是案子？
3: 从现在开始，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
1: 你谁啊？
5: 这俩上回见得七八年前了吧？你想想，那天下雨，晚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9: 不要失去你的冷静。
16: 新领导提醒，
8: 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聂小雨，他是你什么人？
16: 我们三队内部。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薛家健呢，还是以性侵为方向。
8: 那碎尸案呢？
16: 从现在开始，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
7: 你谁啊？
6: 这俩上回见得7-8年前了吧？你想想，那天下雨，晚上

0: 事先指认不实，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好，我知道。2月24号晚上，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
1: 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
2: 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
3: 哎呀，可不，已经立案处理了。哎，
2: 这下功夫全白费了，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
3: 主要是魏队想钉，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

0: 金。
1: 哟，
0: 啊，
1: 梁军，
0: 快坐。
2: 怎么？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
3: 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已经承认，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对体貌的描述呢，也是稀里糊涂，所以啊，这条线，这不等于断了。另外呢，石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现在呢，唯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梁云找到，
2: 人还活着，
3: 活着。据他本人说，他跟薛家坚分手以后呢，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情况基本属实。
2: 不管怎么说，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就是好消息。
3: 嗯，
2: 另外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3: 对，鉴定结果呢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卿。
2: 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最关键的是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了。
3: 苗局，别安慰我了。现在可以认定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所以啊，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至于魏国平呢，死抱着八八案，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驴唇不对马嘴，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是不是？
2: 一码归一码吧，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救高秀莲，找艾莹，抓薛家健，都是他和三队做的。
3: 哼，你就别夸他了，再夸他更摁不住了。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
2: 说实话，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大伙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现在突然被推翻了，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
3: 闪？魏国平闪得太少了，他应该再多闪点儿。
2: 你呀，就是嘴硬。真的不心疼这个徒弟？
3: 怎么办呢？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
2: 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

0: 看一宿。别人能站半天，我就站一天。老想比个输赢。那时候体力也好，不睡觉没关系。现在想睡睡不成了。
1: 你说的这些情况，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
0: 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
1: 作为一个老公安，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一开始是震惊，你也不愿意承认，然后是愤怒，又是悲伤，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你不敢喝酒，你甚至不敢睡觉，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因为哪怕是一点点一瞬间的脆弱，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
0: 那三队弟兄在等我，我能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
1: 就是这样的压力，他会让你想到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不顾一切的破案，找到他，抓住他，这样才能让你告慰战友。
0: 没错，
1: 才能解脱自己。
0: 没错，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要破这个案，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我向他保证过。
1: 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不要失去你的冷静。这是破案的大忌。
0: 邢领导提醒。
1: 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
0: 嗨，
1: 聂小雨，他是你什么人？
0: 我是电机厂子弟，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
1: 我问的是，他是你什么人？
0: 朋友。
1: 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
0: 到目前为止都是普通朋友。
1: 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
0: 为什么不可以？她没有违法犯罪。
1: 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越界。
0: 没有越界，一直都没有。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聂宝华所有的事情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
1: 这里边的关系毕竟还是很敏感，瓜田李下嘛。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还是要避嫌，尽量。
0: 现在我可以走了。
1: 人都是有情感的，这太天经地义了，因此很多人经常都忘了法不容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

0: 让他走，让谁走？哎呀，他把你当成他了。
1: 什么？
0: 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结果那个小霞让他走，这样了。
1: 人在哪？
2: 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你怎么出来了？你来这儿干嘛？
1: 这话说的，我出狱了，只要不违法，我干什么不行？
2: 谁告诉你的？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
1: 我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
2: 你住这儿啊？你没家呀？你
1: 我是没家，坐牢第三年我妈就死了，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
2: 这租的房子是吧？
0: 应该是，之前都没见过。
2: 咱俩不废话啊，我通知你，今天你现马上，你从这儿搬走，有多远搬多远，听明白了吗？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懂法了，作为合法公民，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你妹妹哭也好，闹也好，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她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2: 小霞，
3: 你让他走，让他走。
4: 郭平啊，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
5: 好像是个左撇子。
4: 还有什么？
5: 现在还有我没看清。
4: 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等你好一点咱们再开始啊。
5: 你问吧。
4: 当天晚上你和陈山河同志在对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
5: 对料场是分类存放的，地方不大，但是死角很多，也是想节省时间吧，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要分开走，在最西面汇合。
4: 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
5: 嫌疑人拿刀要捅受害人，我喊了一嗓子，山河回应了，然后我跑过去，嫌疑人把受害人一推就跑了。
4: 那受害人怎么样了？
5: 应该吓坏了。
4: 那你呢？
5: 我放下受害人，我就去追嫌疑人。
4: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也就是说，你比陈山河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但你为什么晚到了？

让让

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刘国平。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局党委决定给你申报三等功。我不要，你听我说，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 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

0: 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明白吗？
1: 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
2: 进来。

0: 有事儿。
1: 有事儿。
0: 出大事了。
1: 说呀。
0: 你嫂子让卖肉的给骗了。我跟他说过，我说你买肉就去正经的国营的农贸市场，不听我的，非得在门口那小商小贩买，就为了便宜那几块钱。两斤排骨买回去变成两斤骨排了。你为这点事儿，这耳朵呀，这一个劲儿的唠叨，耳朵都起茧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怎么着？要不然我跟卫队说一声，我跟国平说，我说把那卖肉的抓起来。他不说话。哎呀，二哥还是羡慕你啊，单身一个，也没媳妇儿。也没人在你身边唠叨。哎，我姑娘打架的事我跟你说了没有？学习有进步，得了学习进步奖。他们班级奖励他一文具盒。这会儿他卖了个臭小子，哎，他同学男的，生气，就把那文具盒故意给他摔了。姑娘不高兴了，上去一巴掌就把那小子呼地上。你说挺文静的小姑娘怎么这么大气儿的？这像谁呀？这我小时候挺腼腆的呀，不像我呀。哎，这脾气真跟你有点像。

0: 这么慢呢？怎么了？
1: 你又洗澡又穿警服，你相亲去？
2: 吴政委今天讲课，要求大家都得去。
3: 啊，你的，听课证。
1: 我不去。
2: 不说了吗？要求大家都得去。
4: 政委任命的时候咱就没去
2: 啊，顶头上司讲课再不去那就不好了啊。
3: 哎，你不说你一上课就打瞌睡吗？你就当去休息去了啊。
1: 没穿警服。
2: 哎呀，甭管人去了就行。快点，别磨叽了，等等啊。

0: 大家怎么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恶意？
1: 韦教授，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有故意，比如故意伤害，这是刑法里的罪名。另外还有蓄意，一般是形容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有准备、有预谋。但是您说的这个恶意，在正式的条文中好像没用过。
2: 吴教授，我认为恶意啊，它就是一个不良企图。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侦办过故意杀人案，这就是典型的把恶意变成犯罪事实的行为。所有恶性犯罪呢，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意的体现。
3: 那恶意不就是犯罪动机？
2: 这不一样吧？犯罪动机是客观原因，恶意呢，它应该是态度或者是取向，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够驱使犯罪。
0: 嗯，说得好。还有吗？刚才几位说的这个恶意，主要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可能会有恶意。
4: 老师，您说的恶意具体指的是什么？
0: 问得好。因为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干我们这一行的，他的侦办思路其实是有罪推定，也就是说，我先认定这人是有罪的，然后再根据这个逻辑去办案。大家想一想，当你已经在内心认定一个人是犯罪分子的时候，接下来你在办案过程中每一个线索，很小的线索，只要它符合你这个逻辑，会加固你这个逻辑，你都有可能去把它放大，再放大，变成证据。而跟你这个逻辑相反的、相悖的，哼，再明显、再大的线索，你都有可能忽视它，你可能会怀疑它、排斥它，甚至直接推翻。
5: 师傅，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
6: 什么叫以前？1988年你在干什么？
7: 1988年2月20日，还有1988年3月99号，2月29号，2月11号，
8: 你在干什么？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藏了整整4年，突然有一天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找到这个人，于是怎么办？他必须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
9: 我们现在查这碎尸案，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
10: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是一码事。
11: 干解剖的呀，还是干碎尸的？
9: 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
12: 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
13: 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还有，88年他才多大岁数？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
14: 我没见过你啊。我上大学啊那会儿，没毕业过。
15: 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

0: 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坎儿过不去吗？我
1: 难道不是吗？
2: 魏国平，魏国平，
0: 到。
2: 你怎么看？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甚至判断失误？
3: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你是有还是没有。
0: 有。
2: 很好，承认自己有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
3: 魏国平很真诚也很勇敢，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不怕死，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推翻自己，
2: 否定自己。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这是最难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很折磨人，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大海捞针的排查、流血流汗的抓捕。作为警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对不起，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因为我们破案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而是为了追求真相。为了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只有你敢推翻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好了，言归正传，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刑侦的方法与手段吧。

0: 执行那个案子，就是把薛家健的资料拿过来。好，他的指纹不匹配，假设他有功。假设哪有假设呢？咱办案不能靠假设吧？
1: 假设什么呀？咱们讲究的是证据链，
2: 什么呀？
1: 证据链，你知道哪有假设的？
0: 你有证据吗？
1: 三对的。
3: 之前啊，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甚至坚持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我还在这钻牛角尖，确实害得大家是跑了不少弯路。对不起大伙儿，我给大伙儿道个歉。对不起啊，
4: 头儿，你别这样，
0: 头儿，别这样。
3: 没有，现在啊，我们三队内部，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薛家健呢，还是以性侵为方向，这个另案侦查啊。
0: 那碎尸案呢？
3: 从现在开始，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深挖与爱琴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咱们从头再来。
4: 是。

在街头走访时啊，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0: 别拍！
1: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麻烦你配合一下。
0: 哦哦哦，您稍坐，稍等，我手上全是油，我洗个手啊。
2: 近日，全省公安系统的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来自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汇聚宁江，举行为期
1: 10天
2: 的活动。
1: 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嘛？
2: 主题讲座等多种方式。
0: 好。是就开着听个响，你看这是要怎么弄？
1: 你这手怎么了？
0: 就前两天给割伤了。
1: 哦，能取下来吗？
0: 能啊。
1: 好了，行，你这样先踩其他的吧。你记一下啊，右手拇指受伤缓踩。
0: 啊，好嘞，是怎么弄啊？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
1: 哪有那么多大案子，这就是正常工作。
0: 是，不该打听别瞎打听。
1: 记者的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好吧？
0: 哦，好，一定。所有人都踩啊？
1: 啊，每个人都踩。来，这儿签字。
0: 好嘞，签字啊。
1: 那行，老板，那就没事了啊，你忙吧。
0: 好嘞，我
1: 走了啊，再见啊。
0: 哎，再见。哎，慢走啊。

0: 王德发在里面有立功表现，所以提前释放。有什么？
1: 立功？谁？
0: 王德发，救人。
1: 监狱
0: 我都给你查过了，确有其事，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哎，你这不吃啊你？哎呦，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
1: 那怎么这么巧的？就是我妹妹住哪儿，他住对门了。
0: 房东我给你查了啊，他说跟他签合同呢，是另外一个人，
1: 说是什么远房亲戚来住。这亲戚在哪儿？
0: 没找到，
1: 外地人，根本就不在宁江。
0: 这放多长时间了？这都驮成这样了。
1: 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的哥来啊！
0: 啊，就干咱们这行的啊。
1: 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你跟他们置气置的过来吗？
0: 要我看啊，给咱妹妹搬个家算了。
1: 往哪儿搬？这节骨眼上，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
0: 反正我妹妹那腿脚，
1: 办一次家跟要的命。
0: 也是。哎哎，要不这样，让她住我那儿去，让你嫂子照顾她。
1: 也算了，你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
0: 而且小霞现在这两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你一换个环境，给别人添麻烦，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人。也是哈，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也挺忙的。

0: 哎，二哥呀，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件事儿顺的？虎子、杨学、亚健也是，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也跟这个八八案也。
1: 一切打回原点。总觉得他还会再跑，
2: 东西没扔完，
0: 肯定还能再跑。他只要是再跑，咱们就能逮着他。
1: 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线索，哎，不愁查不着。
0: 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我说王德发。
1: 小霞搬哪儿他去呢？怎么就能这么巧？你绕回来了你！
0: 哎，你要实在不放心啊，我去跟那辖区一片警打个招呼，让他盯着点，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是吧？假公济私了！
1: 行了，这事儿就听我的啊！
0: 行了，放心，放心。
1: 不是，哎，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
0: 我说抛尸那人。
1: 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他就跑那儿抛尸了？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你说他是冲着我们的，还是奔着薛家健的？这事儿我也琢磨过。哎，要想做成这件事儿啊，必须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熟悉薛家健，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
0: 嗯。
1: 第二。
3: 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医学院都盘查过了，所有人员全盘查了，没有可疑人员啊，
1: 那就说明盘查错了，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不是医学，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
3: 这个熟悉薛家健，而且陷害他，和他有仇，
1: 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健社交圈子里边的人。
4: 这样人吗，二哥？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所有薛家健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
5: 你吃饭呢？你这里面的人出来一下，有没有人？我定他们啊，必须得上禁苦园招亲。
6: 一定。
7: 记得我吗？你谁呀？
6: 咱俩上回见得七八年前了吧？你想想，那天下雨，晚上。

0: 你怎么找着我的？你看您还是有钱人，还是这么些年轻，七八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1: 你怎么找着我的？您不是闯红灯上电视了吗？
0: 我就挨个汽修厂巡了一遍，今儿能找见你，说明咱俩有缘分。
1: 你找我想干什么？
0: 跟您说实话吧，我就是手头有点紧。
1: 要钱是吧？
0: 我保证就这一回，真是有急用啊。

0: 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真的是坏人吗？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下学期，那你怎么认识的？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偶尔会去旁听。你是想资源入股？咱们一鸣一案，别说拿下这个小小电器厂了，就是以后玩转整个宁江市，也都不在话下。啊，
1: 这个抛尸者呢？
2: 是想利用咱们警方的手来抓许家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就有作案动机了。
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2: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

0: 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6月1日报道，由于成本因素，美国将放弃在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生产线，改为从2030年开始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美国海军现役的弗吉尼亚级

0: 核潜艇。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6月1日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阵风将由法国达索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6月2日报道，空客防务公司表示，首架为西班牙打造的猎鹰 I 版台风战斗机已在工厂下线，目前正筹备首次发动机试车与首飞工作。全部20架猎鹰 I 台风战斗机将配备电子扫描有源相控阵雷达，并将逐步替换西班牙空军老旧的美制大黄蜂战斗机。当地时间6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成功命中目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5日最新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今年3月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当时称火势已得到控制，2名水手受非致命伤，航母完全可正常作战。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最新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火灾远比美海军描述的严重，水手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焦黑扭曲的金属，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成堆的灰烬。
1: 本周美国和伊朗仍在军事对抗和外交博弈两条战线上进行角力，随着本周美伊爆发多次互袭事件，美伊停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称，在5月31日，伊朗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美军在5月31日轰炸了伊朗格鲁克和格什姆岛上的雷达站和无人机指挥中心。6月2日夜间，伊朗军队向美国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中央司令部称，2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途中坠落，另外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则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与此同时，6月1日，集装箱船 MSC 萨利斯卡5号在伊拉克乌姆盖尔斯港遭导弹袭击，视频显示其船舷水线部位被炸出一个大洞。6月2日，美军一架战机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反坦克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自4月13日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遭美军袭击的第6艘商船，另有12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伊朗本周公布了上周末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的视频。不过美国媒体指出呢， MQ-1 捕食者无人机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从美军退役了。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军重启 MQ-1 捕食者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举动？
2: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就是它真正的重启了 MQ-1 捕食者。之前呢，美国空军主要使用 MQ-9 死神无人机对伊朗纵深地带进行侦察、进行打击，但是这款察打一体无人机呢，自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差，特别是这个死神无人机呢，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最大起飞重量4到5吨左右。相较而言呢 ，MQ-1 这种无人机呢小一些，最大起飞重量1吨左右。这样呢，如果说再把它之前退役的这款无人机再重新使用的话，即便被击落了，它也不心疼，价格比较低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啊。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被击落的这架 MQ-1 呢，不是捕食者啊，而是灰鹰。MQ-1 是一个系列的无人机。

0: 有三 A 使用的，有美国空军使用的。那么这两种的绰号叫捕食者，还有一种改进型是 MQ-1C 灰鹰，是美国陆军使用的，它可以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控制，包括可以由前方的小队小组进行控制，主要呢装备陆军，那么可以进行侦察呀、打击呀，包括为它的炮兵指示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陆军仍然装备有一定数量的 MQ-1C 灰鹰无人机，不排除美国陆军把它的 MQ-1 派到了海湾地区进行作战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伊互袭现在呈现出来一个逐渐升温的态势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那魏先生，在您看来，现在这种美伊互袭的规模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增加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吗？
2: 美国频繁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包括岛屿上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是试图达到一种以打促谈的效果。美国呢会通过打击伊朗的港口，包括岛屿上的无人机的信号发射塔，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它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与此同时呢，伊朗也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目前看双方的互袭啊，虽然说是越来越频繁，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双方都不希望目前的这种交火破坏双方的这种谈判的进程，因为打是打不出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局面，必须要通过谈判政治对话的方式最终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所以呢美军他的这种空袭行动肯定对于双方的谈判，尤其是这个互信，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伊朗方面呢，要展示强硬立场，但是呢它是一种被动应对的状态，它不会主动去袭击美军的舰队或者是美军的基地，但是只要美军进行了袭击，那伊朗肯定也会进行对等反击，所以是处于一种既进行军事对峙又有零星互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双方还是有很强烈的谈判意愿，虽然谈判的过程当中有阻力，或者说呢态度会有这种对立，但是呢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像浓缩铀问题，包括呢海峡这个开通以及这个后续在中东地区实现全线这个停火，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寻求最终的答案。
1: 靠打是打不出一个未来的。那么对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会保持关注。近期针对日非此前非法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有力回击。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6月6日，交通运输部又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此次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访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5月28日在东京会谈的核心内容之一。日方消息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

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防务层面，日菲两国达成多项合作，强化防务捆绑体系，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加快推进 R5V 级护卫舰、 TC90 巡逻机等防务装备移交工作。2025年夏季，日本媒体首次报出

0: 是一种由美国比奇公司的空中国王涡桨公务机改造而来的巡逻机，其进入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的时间可追溯至1973年。自2017年开始，日本就以租赁名义向菲律宾移交了至少5架 TC-90 巡逻机。
1: 从日本自卫队派兵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到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那近年来日菲军事合作可谓是动作不断。那张先生，在您看来，近年来日本加速勾连菲律宾，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企图？
2: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前段时间在参加演习的时候呢，首次在菲律宾发射了这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包括美国也在菲律宾部署了低风导弹系统，包括菲律宾自身，它也装备了一些布拉莫斯暗舰导弹。然后呢，日本呢在西南诸岛，包括它的本岛部署了一些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那么在战时呢，妄图形成这个导弹链来封锁中国海空兵。最近呢，日本又和菲律宾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妄图呢瓜分中国台湾岛以东的专属经济区，这是中方绝不答应的。此外呢，日本向菲律宾出口一定的武器装备，也是在把自己打造成这种武器输出国，进行探路，进行铺路。这样如果说在菲律宾这边他把这条出口杀伤性武器装备的道路走通了，下一步呢他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出口相关的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样呢扩大他的军工产能，然后你最后还能反补他的自卫队的装备。
1: 那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现在正在加速武器装备的交易，可是我们会发现日本想要出口给菲律宾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是使用超过30年的军机和军舰，日本这样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魏先生，
3: 日本加速向菲律宾转移比较老旧的武器装备，我认为呢它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实现自卫队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比较典型的就是向菲律宾提供R5V级的护卫舰。那么因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看来，这些护卫舰已经完全不管用了，所以呢要把它尽快的退役，批量的提供给这个菲律宾啊，让菲律宾在南海拥有更多的挑衅工具。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是日本授武递刀，然后呢菲律宾实现引狼入南海。其次呢，就是日本会通过武器装备的转移和出售，强化和美国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关系。那这样的话呢，以后自卫队出兵南海，就可以利用菲律宾海军它保障 R5V级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这种维护的系统，让自身的兵力在南海周边赖着不走。那么可以说呢，日本这种转让武器装备的这种行为，它不仅仅是要做军火生意赚钱，而是要针对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南海区域，它要植入这些不稳定啊，或者说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为日本出兵海外去铺路搭桥。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欧，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动态。本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在此次袭击当中再次动用了中程弹道导弹。然而乌方却有观点指出，俄军的导弹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威力强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俄国防部6月2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2日称，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导弹。然而俄军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际打击效能却遭到乌克兰方面的质疑。此前的5月24日，俄军第三次动用真数导弹参加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然而乌军收集导弹残骸并交由专家分析后认为，真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专家称，真数的36枚载入弹头不具备制导能力，也没有改变飞行轨迹的能力，只能以固定弹道落下。战斗部内没有炸药，而是填充了实心金属。当地时间6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当天稍早时候， 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

0: 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本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然而，乌克兰媒体近期却指出，俄军此前向乌克兰发射的针数弹头内没有装药，而是用实心金属来代替的。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读？
2: 这不是乌克兰方面第一次这样说了。在2024年，俄军对乌克兰使用针数的时候呢，乌克兰就曾经说，当时的针数导弹使用了惰性战斗部，也就是说，没有装药的战斗部。迄今为止呢，这都是乌克兰方面单方面的说法，俄方呢也没有进行证实，所以呢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乌方贬低针数导弹的这种舆论战的可能性。但如果说事实真的是像这个乌克兰描述的那样，说这个针数导弹没有使用有装药的战斗部，而是实心的金属战斗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很可能表明常规构型的针数导弹可能没有进入这种完全这个定型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试验的状态。因为纯粹使用这种动能的战斗部，实心金属的战斗部，它的威力是不如带有装药的战斗部的。目前来看呢，世界各国的导弹绝大多数都是使用带有装药的战斗部，极少使用没有装药的战斗部。有一些比如说美国的海尔法有改进型，使用的是刀片战斗部，有的战斗部呢使用了惰性战斗部。那么这些战斗部呢要求这个导弹打得非常准，主要的目的呢还是降低附带损伤。但是对于这种远程的导弹来说，基本上都是使用带有装药的战斗部，使用动能战斗部它的威力比较小。
1: 那这场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不仅是战场上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啊，还有谈判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公开信说，提议俄乌领导人直接会晤进行公开的和平谈判。那魏先生，您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成为这一场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吗？
3: 我认为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呢，俄乌之间现在是有两个战场，两个战场对于双方而言，面临的损失都是越来越大。首先呢，在正面战场的这个接触线上，那么无论是俄军进攻还是乌军防守，或者是这个反击，都会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装备损失。那第二个战场呢，就是远程火力互袭，现在也是越打越激烈。那乌克兰方面使用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持续的打击，俄方出现了更多的损失，能源出口受影响。而俄军呢，由于它的导弹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在报复和反击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选择、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核心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乌方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如果说能够启动间接或者是直接的谈判，首先呢，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那双方的伤亡的这个数字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可能也会弱化，那么这对于双方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所以说呢，想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谈起来，我认为呢是需要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也是需要更多的智慧。
1: 那目前乌军手中并没有能够高效拦截针数这一类高速导弹的防空系统，不过面对乌军的无人机，俄军同样也面临着防空系统数量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了一种较为廉价的解决方案。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为了应对乌军愈演愈烈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正在研发基于乌拉尔卡车底盘的 ZAK-30 堡垒反无人机火炮系统的机动式版本。堡垒反无人机系统以一门发射可编成空爆弹的30毫米机关炮为核心，通过在目标附近引爆炮弹来摧毁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与德国天空游侠反无人机火炮系统不同的是，ZAK-30 堡垒并未在炮塔或同一底盘上集成红外光电搜索系统和雷达，而是采用类似 S-400 等大型防空系统的形式，单独配置一辆雷达光电系统车和一辆指挥车。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文章指出，这种配置的好处是可以将雷达光电系统车布置在视野更好的位置，

0: 个火力单元，也能更好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无人机集群攻击。然而其缺点在于必须保证指挥通信链路的稳定和畅通。如果雷达车遭到摧毁，其下辖的多个火力单元的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
1: 那面对愈演愈烈的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俄军计划把一种新的反无人机炮塔安装在卡车底盘上。那对于俄军的这种 ZAK-30 堡垒系统，张先生您的评价如何？
2: 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是把它的火炮、炮塔和传感器控制系统进行分置部署。那么一套控制系统、一套传感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炮塔，这样带来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整套系统相对而言呢，价格就比较便宜。传统的一些自行的防空高炮，它本身有雷达、有对空探测的光电系统、红外传感系统，这样的话，它每一门火炮、每一个炮塔都有这样的传感器，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贵就贵在雷达上了，贵就贵在它的红外光电传感器上了。这样呢，它把这个炮塔和传感器分开，那么总体的成本相对而言呢比较低。其次呢，之前的这个30毫米的火炮，如果说打空中目标，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没有相关的引信。如果采用了可编程的引信之后呢，那么可以根据对方来袭目标的速度、距离进行精确的估算，然后呢让这个炮弹引爆它的这个弹药，这样呢可以降低使用的炮弹的数量，提高它的打击的精准度。第三呢，这套系统还是要综合其他的防空系统一块使用，因为对于一套防空火炮来说呢，它射程比较近，对无人机的拦截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小型的无人机可能只有800米左右，而且呢它整个系统只有一套传感器雷达，同时拦截的目标数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主要是查漏补缺的。前面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大型的射程比较远的导弹进行拦截，包括使用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最后放过来的、漏过来的一些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再由这个高炮组拦截。
1: 所以它主要的作用是查漏补缺。那魏先生，您认为如果俄军的这种 ZAK-30 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大规模投入量产进行使用的话，是不是能让俄军抵挡得住乌军的这种无人机攻势呢？
3: 如果俄罗斯大批量的生产堡垒反无人机啊，这种模块化的这个自动高炮，首先呢，对于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而言，无人机的威胁可能会减弱，因为呢，它是一个模块化的平台，完全呢可以放在4轮或者是这个8轮的装甲车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啊，尤其是他们在发动进攻的时候进行伴随性的防空火力掩护，因为当俄军在前线有一些小规模兵力集结的时候，尤其是发动进攻的时候，乌军的一些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就会蜂拥而至。如果这个堡垒系统能够利用武器站上的这种雷达有效的探测低空的小型快速目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可编程或者是遥控的弹药对它进行精准的击落，掩护俄军的步兵和装甲部队针对乌军的防线去发起进攻，那么就可以减少在冲锋过程当中、在进攻过程当中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除此之外呢，如果这种模块化的防空高炮能够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其实也可以使用一些老旧的很便宜的底盘，比如说重型卡车，在卡车的后部加装这种防空的火力模块，那么进行要地防空。所以对于俄方的在后方在纵深区域内的这个要地防空，我认为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或者说高性价比的平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

0: 行，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最受关注的兵器大事件。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日非之间的加速勾连，俄乌冲突中各类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都还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

0: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涌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946年4月底，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刘健，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朱德总司令马上要见他。如此紧急的召见，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情呢？刘健本名刘若坚，云南罗平人，重庆新华日报社记者，认识不少滇军实权派人物，

0: 抗日战争时期，刘健受组织的派遣，长期在云南做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召见刘健等人，果然跟滇军有关。朱德也是老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做过滇军的旅长。见面短暂寒暄后，朱德总司令给刘健介绍了滇军的最新情况。原来蒋介石把滇军最精锐的两个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到东北来打内战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滇军就占了三分之一。中央决定派刘健去东北，就是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给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写了亲笔信，交给刘健。第二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亲自接见了刘健。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为了不暴露刘健的身份，建议他改名刘浩。接着，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为刘浩建立了一个档案。临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了刘浩一份潜伏在滇军内部六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绝密名单。找到这六位中共地下党员，是刘浩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1: 国共两党都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东北，因为东北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到194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呢相对要占到这个优势地位，而我党我军所面临的情况呢就比较不利。我们打了一个四平保卫战，然后没有守住四平，就一路从四平到长春，这个我们都撤回，一直撤到了松花江北岸。在军事上陷入被动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就是在其他战线上的工作来补充、来辅助、来支持。
0: 事不宜迟，刘浩乘坐飞机立即飞赴北平。北京饭店，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早就接到通知的叶剑英和李克农都在等候刘浩。
2: 叶剑英呢，在这个抗战和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过八路军的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的参谋长，他是长期主要负责这个军事情报工作。李克农呢，是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实际负责人。
0: 此时，东北战场国共两军冲突不断，形势异常紧张。如果刘浩从北平乘火车去锦州，一路上盘查很严，容易暴露身份。经过慎重考虑，李克农决定先把刘浩送到承德等待时机，再想办法从承德潜入由滇军驻守的绥中县城。滇军内部究竟是什么情况？六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身在何方？刘浩一无所知，他必须马上潜入滇军内部，搞清楚这些情况。情急之下，刘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跟前线指挥员商量，能不能抓几个俘虏回来审问一下。很快，前线部队抓回来三个滇军士兵，刘浩一审问，还真打探出消息来了。原来驻守绥中县城的是第九十三军第十八十一团，副团长名叫张世明。刘浩听到张世明这个名字，心里暗自高兴，这不正是六位中共潜伏人员之一吗？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又审问了一会儿，就把三个俘虏放了。有了中共地下党

的线索，接下来就是要让刘浩安全地潜入县城了，这让大家犯了难。刘浩是云南人，不会讲东北话，一讲话就露馅了。

0: 顺利地混进了绥中县城。进城后，刘浩直奔团部去找张世明，正好碰上了张世明的通讯员。一打听，原来张世明已调到锦溪当团长去了。扑了空的刘浩有些失望。在交谈过程中，刘浩发现这位通讯员也说着满口的云南腔，他灵机一动，就用云南话跟通讯员套近乎，说自己是张团长的亲戚，有急事来找他。通讯员听后丝毫也没怀疑，他不敢怠慢，赶紧开车就把刘浩送到了锦溪指挥所，很顺利地见到了张世明。张世明是第93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跟党组织失去联络已有7个多月了，突然见到刘浩，还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让他十分激动。张世明给刘浩详细介绍了93军的最新动态，并介绍了中央绝密名单上的另外3名地下党成员。张世明的副官黄志平、军部政工处宣传科科长杨守默、滇军第60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仲。杨仲深得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信任，担任军部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刘浩决定先不要急于面见两位滇军的军长，第一步应把滇军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于是他立即赶往第60军军部驻地抚顺，去和杨仲接头。就在刘浩赶往抚顺的路上，第60军地下党正面临着一场大风波。不久前，驻守海城、营口的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硕端的率领下起义了。184师起义后，蒋介石对滇军加强了监视警戒，安插了许多特务。地下党组织面临着暴露的危险。不过，在张世明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和杨仲很快就接上了头。刘浩和杨仲经过仔细商量，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立即撤到解放区去，还未暴露的暂停一切活动。调整完在第60军的地下党组织后，刘浩决定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前往锦州，直接去面见第93军军长卢俊全。靠此行风险巨大，独自前往国民党军队防御重镇锦州，随时都有身份暴露被捕的危险。而此时的卢俊全同样面临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潘硕端的突然起义对在东北的滇军冲击很大。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卢汉到东北来做滇军的安抚工作。卢汉是卢俊全的亲戚，他向卢俊全交了底，要第93军既不能投诚，也不能应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朱德和这个龙云他们都是校友，抗战爆发以后，当时朱德呢到南京参加国防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呢是宣讲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龙云他在抗日这个问题上他比较赞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他也比较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战略战术。
2: 然后这个60军成为云南第一支出征抗日的部队，先是到的湖北。那么这个时候呢，60军的军长就是这个卢汉，当时武汉的8路军办事处派人就跟这个卢汉进行了这个接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统战工作，对于60军在东北啊后来的这个工作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卢俊全面对找上门来的刘浩，虽然见到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但对共产党，他的态度模棱两可，让人猜不透想法。

0: 汇报此行的情况。叶剑英让刘浩写一份材料，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刘浩的建议，准备在滇军中长期耐心地做策反工作，并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滇军工作委员会，刘浩任副书记，负责对滇军的情报和策反工作。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 到了1946年6月底，就全面内战开始爆发的时候，东北那块呢处于这个停战状态。1947年7月的时候，刘邓大军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行这个战略进攻。这个时候呢，从全国的局势上来讲呢，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2: 5月，东北民主联军又趁势发起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0000，收复城市36座，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易手。国民党军被迫向长春和沈阳一线收缩，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0: 为了配合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指示刘浩再次潜入滇军，这次的重点是去做第60军的策反起义工作。刘浩做了精心准备，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勤务兵，并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带着杨仲给他的少校军官通行证，三人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滇军第60军军部驻地磐石。刚刚进入磐石城内，刘浩正好赶上第60军换防吉林时，他立即赶到军部驻地，找到了正在撤离的杨仲。在杨仲的安排下，刘浩将带来的电台藏到了撤离的军车上，顺利地带到了吉林市。杨仲就把电台架在第60军军部副官处的2楼，这是一座当街3层楼的中药房。中药房后边不到50米处就是滇军第60军的军部电台，左边不到100米处就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滇军第60军的特务电台。此时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当晚，杨仲就给刘浩提供了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廖耀湘第9兵团在辽宁省境内详细的兵力部署图，这是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我东北民主联军最重要的歼击目标。很快，这份绝密情报就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设立城市工作部，中共地下秘密交通站就覆盖了东北全境。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在杨仲家里，刘浩召集了一次第60军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最新指示。会议上，刘浩还第一次见到了滇军第60军参谋处谍报组副组长孙功达，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他俩都在中央绝密名单上。至此，刘浩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他联络滇军6位潜伏地下党员的任务。正当刘浩在第60军秘密活动之际，传来了捷报。驻守陵园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反下举行起义。此时，东北防御体系开始松动，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 海龙呢，离陵园大概不到40公里。保安第3支队在陵园起义之后呢，驻扎在海龙的第60军暂编21师

0: 也就感到了，感受到一种压力。
1: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其电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荣耀，让他立即率部从驻地海龙撤回吉林市。收发这份电报的译电员，恰好是杨仲安排的地下党员，因此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由于撤退计划被泄露，还没等暂编第二十一师出城，海龙就被团团围住。荣耀带着部队边打边退，团以下军官就有200多人被俘。他好不容易逃回吉林市，全师仅剩下不到一个团了。此次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回到吉林市后，荣耀整天忧心忡忡。刘浩判断，此时去说服荣耀起义有比较大的把握。在杨仲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单枪匹马来到指挥所。见面后，刘浩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亲笔信。看完信后，荣耀沉思片刻，最终做出了弃暗投明的决定。但随后，荣耀就提出了两个要求。这次撤退部队损失很大，等我把人员装备补充好，条件成熟后再举行起义。另外，我请求把俘虏的军官放回来，否则蒋介石要是另派军官来，我就不好办了。事关重大，刘浩也不敢贸然答应，他诚恳地对荣耀说，回去请示上级领导后再给予答复。荣耀接着跟刘浩建议，军长曾泽生那里蒋介石安插了很多特务在监视，你们就不必派人去说了，我会亲自去跟他说的。然后两人商议好了具体的联络方式，约好时机成熟，荣耀就率部起义。完成策反任务的刘浩也顺利地回到了解放区，并立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陇耀起义是有诚意的，并把俘虏的200多个军官全部释放回去。不过，就在刘浩回来后不久，滇军地下党组织又发生了重大变故。刘浩留在吉林市的情报员突然潜回解放区，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滇军第六十军的地下党负责人杨仲，滇军第93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两人同时被免去了职务。究竟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还是自己被敌人识破了身份？刘浩想来想去，反复琢磨，就是找不到半点线索。刘浩赶紧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不久后消息反馈回来，不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张冲对滇军策反的一篇广播讲话上。张冲是滇军抗日名将，曾任第60军副军长兼第184师师长，他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中共中央指派来东北做滇军高层的策反工作。这篇讲话稿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他严令卢俊全、曾泽生在第93军和第60军内部清除所有张冲旧部。杨仲和张世明都是张冲的老部下，自然就被免去了带兵权。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对在滇军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次严重警告。为确保万无一失，刘浩决定对滇军地下党工作做出重新部署。杨仲和张世明直接撤回解放区，第93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杨守默同志负责，第60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孙公达同志负责。

0: 番紧急调整，地下党组织很快稳定下来，张世民和杨仲两人也都顺利地撤回解放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我军接连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改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战略重镇四平，又相继进攻辽阳、营口、鞍山等地。驻守在吉林市的第60军就面临着被合围歼灭的危险。形势紧急，卫立煌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飞抵吉林市，亲自布置第60军往长春撤退的任务。按照蒋介石的手谕，第60军撤退时必须把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炸毁。如果水电站被炸掉，就会水淹松哈平原，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巨大灾难，几十万人就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就开始修建小丰满水电站，直到日本投降时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成。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此时的小丰满水电站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好水电站。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给在第60军的地下党组织下达了确保水电站安全的命令。第60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召集地下党员，对抢救水电站做了部署。先是让赵国璋以检查工作为由，把需要保护的重要地点和设备绘成详图，要求大家做重点防备。同时，还专门安排地下党员分头监视执行爆破任务的官兵。孙公达还派人印发了很多传单，劝说官兵坚决抵制炸毁水电站。随着部队接到撤离的命令，郑洞国亲自给曾泽生打电话，要他立即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此时的曾泽生左右为难，在此紧要关头，龙耀及时赶到军部，给他出了一个妙计。过了不多久，从小丰满水电站方向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曾泽生命令554团找了几个空地方引爆了埋好的炸弹，但水电站却安然无恙。今天在松花江上，小丰满水电站仍发挥着重要的水利枢纽作用。1948年，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大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

0: 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华普商贸产品品质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部电台如何引真视角？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

0: 上世纪60年代某天，东南沿海突然警报大作，一架 U-2 正向南京逼近。
1: 吃午饭的时候，突然警报响，快到了，砰！这都知道，这个警门里基本上都在窗户里跳出去。我说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会儿上去一下，过了一会儿又上去一下，一共上去五架。
0: 中国战机紧急起飞拦截，天空之战一触即发。

0: 五架战机反复搜索，却丝毫没见 U2 的影子。准备扩大搜索范围时，油箱却开始告警，飞机被迫就近降落补给。而此时 U2 早已完成任务，返航了。中国不得不也必须研发自己的高空高速战机。徐顺寿、黄志谦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等了几十年，自行研制势在必行。但中国飞机的自研之路首先在发动机问题上就犯了难。
1: 用是22炮，22炮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单发，一个是双发。
0: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成立后，黄志谦担任总设计师。为了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干脆就让门房将自己反锁在设计楼里，彻夜思考。单发方案纸面的指标更好，发动机所也跃跃欲试，自研新式发动机由此提上了日程。但这能赶上飞机研制的进度吗？黄志谦的心里不踏实。
2: 最难的工作就是发动机制造、设计和制造，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储备，它的研制周期特别长。
0: 很多人认为，中国既然能搞出原子弹，那发动机也能行。设计所预先上报的方案就是单发，但是黄志谦另有打算。这天，总体室的设计员被悄悄叫到了办公室。原以为是要再次论证单发方案，没想到黄志谦却要求用2台已有的歼7发动机为新机做一个备份的双发方案。
1: 他是认为今年应该有一个歼7的发动机去改进，改进了以后呢提高一些，但达不了那个要求，所以黄总提出了分2步走。第一步先搞一个过渡性的双发。
0: 双发还是单发，疑问弥漫在设计室中。而这时徐顺寿调动到西安，黄志谦成为所里最有发言权的人。他倾向于双发方案，尽管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发动机方案还没解决，进气方案又横亘在设计师面前。
3: 当时确实是两个观点，也针锋相对，一个是机头进气，一个是两侧进气。都知道两侧进气肯定是先进，明明两侧进气那个先进，为什么不采纳？
2: 就是你的战术技术指标一定要先进，要合理，这2条要先进。为什么要先进呢？因为你不先进你没有用，但是你太先进了你又达不到，所以你必须还合理。这合理呢，为就要适合你的国情。
0: 究竟是追求先进的指标，还是迁就可能性，尺度很难拿捏。一步走错，中国战机的研制周期就可能拖长若干年，外国飞机肆意妄为的时日就不会结束。

0: 不起了。1964年10月底，新级方案进行最后定夺时，整整5天，会上探讨的都是单发方案。但每每提及进度，却没人能够预估新发动机的研制周期，这令会议陷入僵局。这时，会场上捧来一个小家伙，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有人说，这只模型像极了一只烤鸭，这引来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而黄志谦却是冷静的，他提到了尖叫一的教训。
1: 尖叫一呢，首先本身呢，它发动机也好，还是好的不成熟，对吧？因为它出了一些事故，它没有最后装备不对。
0: 提到尖叫一，会场严肃了下来。直到这时，黄志谦才告诉大家，双发方案是一个可以保证进度、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选择。大家被黄志谦提供的双发方案说服，双发由一个备份方案变成新机的主选方案。
2: 最后呢，决定了还是用现有改进型的，前期发动机叫815甲发动机。那么这个发动机就选对了，所以没有影响整个研制进度。
3: 如果是不是这么个决策，前八没了，后面的飞机也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天气后来也不行了。
0: 1965年5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双发方案，黄志谦被委任为新机的总设计师。会场上那只烤鸭有了一个日后声震中国航空界的名字，歼八。就在歼八上马几天后，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给人们刚刚燃起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196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空难消息，罹难的工程师黄刚就是刚刚被委任为歼八总师的黄志谦。
3: 就是他们筹建的时候，所里各个体制啊，各个管理都是他。他跟徐仁寿，徐仁寿后来调走了，就是他。后来他把这个组织起来，干起来了。突然一下去世，大家很难受。
1: 是四分院要买资料，到英国去买资料。这黄总呢，正好是在英国工作3年的，外语好啊，技术也行啊，就所以呢，让他就既当技术专家又当翻译。最后呢，到北京去，本来是随团一块走的。让他耽误2个礼拜，然后赶那个飞机就牺牲了，很可惜。
0: 歼八立项10个月前，徐顺寿被调动到阎良。歼八立项3天后，黄志谦去世。歼八研制的行政工作由叶正大接任，技术工作由新组建的总师办公室裁定，而总师办公室由王南寿、顾颂芬、冯中岳、胡楚生、蒋成英5人组成。他们当中不乏当年徐顺寿和黄志谦培养的年轻人。

0: 中国的领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被中央军委批复的歼八方案是一款单座双发的歼击机，采用小展弦比大后掠的三角形中单翼，机头进气最大速度超过两倍音速，飞行最大高度超过20000米。只要歼八能研制成功，中国就能用自己研发的飞机解除中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图纸交付之后，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歼击机的制造工作正式开始。
1: 歼五、歼六、歼七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歼八就比歼八个子就大了。啊，它首先是两台发动机，个子也大，体重也大，所以呢，我能不能干出来？
0: 设计师交付工厂的图纸达到了50000多张，要制作的各项零件11000多个，另有65项新材料。工程量大，单位人员调动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
2: 全国有10个省市，7个工业部，200多个工厂、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调动这么多单位，涉及到很多工业部门了。你比如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这些新材料呢，有些是咱们那个国家过去没生产过的。
0: 不仅要按时做出来，还要满足严苛的航空标准，成败在于毫厘之间。干部、设计师、工人共同奋战在一线，工人们和来到工厂的507名设计师一起解决设计和生产上的疑难问题。
2: 像601所设计员有很多都是大学刚出门，根本对实际的生产过程、工艺过流程什么的也都没有实际没看过也没干过，你得去向工人去，也真得学习，因为人家成天干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不得向人学这个，能能行吗？
0: 歼八在设计师和工人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2: 整个飞机装配呢，一次成功就没有返工的，就是包括零件到部件，部件到对合，都是一次成功。
0: 1968年6月23日，这架寄托着中国航空希望的歼八正式组装完毕。歼八被人们簇拥着推向试飞站，进行首飞前的调试。
3: 地面滑行，滑过2-3次说可以，很好了，就滑行通过了。还没等说好呢，方家的机轮爆破了。
0: 爆破的机轮很快被修好，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意外，然而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歼八。歼八首批一共生产了2架，一架准备首飞，而另一架留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4: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5: 加载到67%，

0: 是当时讲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1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2: 顾总呢，是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就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这有一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八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送到苏联去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近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常乾坤这一年第三次来视察时，飞机提前解体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所有人开始为首飞做进一步的机务准备。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1943年5月16日，随着日落，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即将起飞，他们将前往执行二战中难度极大的一次突袭任务，轰炸纳粹德国的3座大坝。起飞大约20分钟后，编队中的领航机抵达英国海岸。首先飞越北海的是代号为威力的轰炸机，它隶属于沿北部

航线前往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飞行员是来自新西兰乡村的勒斯芒罗。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北风的强度超出了预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再次调整航线，并按计划飞过荷兰海岸，来到弗利兰岛上空。当轰炸机掠过海岸附近的沙丘时，芒罗看向飞机右侧，正好看到地面的高射炮开火，然后是一声爆炸。他意识到编队里有一架飞机肯定向南偏航太多了，飞到了戒备森严的小岛上空，迷失了方向，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伴随着机身后的爆炸声，芒罗的耳机突然失灵。他本以为刚经过的岛屿不该有防御部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飞机机身上撕出多道口子，其中一颗炮弹打坏了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的电缆。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他们想继续完成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芒罗只能被迫返航。短短几分钟内，首批抵达敌方海岸的轰炸机中有2架受损返航，1架中弹坠毁。现在剩下的16架轰炸机必须低空飞行数百公里，穿越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到达纳粹德国境内的目标大坝。对其中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第617中队的指挥官吉布森正驾机快速逼近荷兰海岸，同属第一攻击组的2架轰炸机与其编组飞行，他们同样遭遇强风并向南偏航。在飞过海岸时，他们将飞行高度降到了18米左右，却不料直接飞进了纳粹德军戒备森严的防御阵地。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托尼·伯彻原本正在想念未婚妻，他们打算在几周后结婚，但敌军探照灯的灯光将他的思绪迅速拉回到了现实。霍普古德驾机一路腾挪闪转，灵活地躲避防空火炮的攻击。伯彻在后机枪塔里被甩来甩去，轰炸机距离地面很近，就在他以为飞机要坠毁时，突然看见头顶上视野里出现一根高压电缆，随后又消失不见了。霍普古德迅速拉起飞机，前机枪手在对讲机里大喊，刚才我们飞到高压线下面了。霍普古德很冷静地回答说，抱歉。吉布森、霍普古德和马丁一路飞越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掠过树梢和屋顶，毫发无损地向目标逼近。

首批轰炸机距离目标还有大约25分钟的航程。当时，诺曼·巴洛这位澳大利亚富商的儿子驾驶着代号为“放松”的轰炸机，第一个进入纳粹德国境内。他是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成员，他的座机也是原计划的5架轰炸机中仅存的2架之一。但是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低空飞越纳粹德国边境后不久，放松号轰炸机撞上了电压达10万伏特的电缆塔顶部，随后起火并坠毁在田野中，机组成员当场牺牲。原计划沿北部航线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只剩下美国飞行员乔麦卡西机组所驾驶的飞机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孤军奋战。在南边航线，吉布森和霍普古德率领的9架轰炸机在飞越荷兰时称得上风平浪静，一路太平，但随后他们也要穿越纳粹德国边境。领航的是吉布森和霍普古德，因为导航员的失误，他们在飞抵莱茵河时才发现

0: 经偏航近10公里了，他们距离纳粹德军防守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只有咫尺之遥。这个防空网是保护纳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的重要力量。当纳粹德军探照灯照亮轰炸机时，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伯彻出现了暂时性失明。随后纳粹德军用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飞机，爆炸的气浪让伯彻的腹股沟和腹部受伤，但只是轻伤，他还能开火向探照灯射击。而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腿部严重受伤，前机枪手以中弹牺牲。霍普古德的头部也受伤了，血流不止，但他仍咬牙坚持关闭了着火的左机翼外部引擎。伯彻在机尾的机枪塔从对讲机中听到飞行工程师在大喊，
1: 天哪，流了好多血。
0: 然后他听到霍普古德平静地回答，
2: 继续，别担心，我没事。
0: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未返航，而是继续朝目标飞去。午夜12:15许，吉布森终于驾机成功抵达莫讷大坝上空，与他同行的还有马丁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此时只剩下3台能用的引擎。英军轰炸机在莫讷大坝上空出现，引起了纳粹德军的注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纳粹德军的高射炮用密集的火力进行攻击。吉布森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呼叫其他机组，
2: 来吧小伙子们，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准备进攻了。
0: 吉布森驾机朝着水库急速俯冲，开始发起攻击。当吉布森降低高度在水面上飞行时，导航员打开双聚光灯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特殊观察孔看着水库表面，同时引导轰炸机继续下降。当水面出现八字形光圈时，说明飞机高度正好是18米。他随即说，稳住，稳住。23岁的卡尔·舒特是当地农民的儿子，也是防御大坝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部队的高射炮手。听到空袭警报后，他和其他炮手就严阵以待。舒特听到轰炸机野兽般的轰鸣声，知道他在快速逼近，还以为他要撞向大坝。当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视野里时，舒特开火了。吉布森看着炮弹从窗边飞过，飞机的前机枪手随即开火反击。这时吉布森听到脚下传来投弹手的声音，他用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对准大坝，然后大喊，
1: 往左一点，稳住，就快对准了。
0: 最后
1: 投放炸弹，
0: 弹跳炸弹落水后成功地弹跳起来，一路掠过水库表面，但却没有撞到大坝侧壁。当吉布森驾机掠过大坝顶部并开始迅速爬升时，弹跳炸弹下沉，然后爆炸了。水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300多米。卡尔·舒特感觉到整个大坝的侧壁就像遭遇地震一样在剧烈晃动，随后一股水浪涌向大坝的侧壁，但大坝仍旧巍然耸立。这时在大坝上空，吉布森命令霍普古德进攻，他并不知道霍普古德已经受伤了，轰炸机也严重受损。霍普古德加大马力冲向大坝，纳粹德军的炮手在首轮攻击中吸取了经验，炮击变得更加准确。霍普古德的轰炸机上布满了弹孔，因为投弹手的片刻迟疑，投弹

0: 时间出现了延误，弹跳炸弹只弹跳了一次就飞过了大坝，然后在下方爆炸。
1: 接下来轮到桀骜不驯的澳大利亚飞行员马丁进行轰炸了。他在地面上性格粗犷，在空中却是技艺精湛的低空飞行专家，但他投放的弹跳炸弹不听使唤，爆炸后什么都没发生。

0: 自己驾机果断出击，为他引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杨成功投弹，但是大坝仍旧毫发未伤，巍然耸立。救生艇杨的轰炸是第四次攻击，也没能摧毁莫讷大坝。与此同时，在大约16公里外，美国飞行员乔·麦卡锡即将轰炸索佩大坝。麦卡锡的机组不知道攻击索佩大坝的另外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已经全部坠毁，只剩他们孤军奋战。而且索佩大坝是所有目标中最难炸毁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浇筑了混凝土的巨大土堤，因此比莫讷大坝更加坚固。
1: 他们沿着大坝进行首轮尝试，结果情况一片混乱，飞机险些撞到对面的树林。第二次又飞得太高了，场面仍旧混乱，他们只能来回盘旋寻找合适的航线，然后不断尝试，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大家别忘了，那里是纳粹德国的中部，当地村庄有好多人打电话询问当局，夜间战斗机在哪儿，空军在哪儿。经过10余次尝试之后，投弹手终于按下开关，投放了炸弹。这枚弹跳炸弹几乎完美地落到了大坝的侧壁，然后爆炸。但索佩大坝并没有被炸开。
0: 这时第617中队的突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成功投下了5枚弹跳炸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还是没能炸毁大坝。随后吉布森呼叫代号约翰尼的轰炸机发动攻击，飞行员是23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当他驾机俯冲逼近大坝时，吉布森和马丁正驾机绕大坝盘旋，并对纳粹德军的防空炮开火。当莫尔特比驾机逼近大坝时，他能看到大坝顶部已经坍塌，杨之前投放的炸弹确实炸出了一个小缺口。莫尔特比抓住时机投弹，炸弹在落到水面后弹跳了4次。在水库上空，英军其他机组成员都满脸焦急地关注着下方的情况。这时弹跳炸弹击中了大坝的正中心，下沉后爆炸了。舒特再次感到地面的剧烈震动，随后一股水柱冲向半空，水浪越过护墙倾泻而下，他也被飞溅的水淋成了落汤鸡。这一次大坝彻底崩溃了，喷溅到空中的水花甚至模糊了吉布森的视线，他正要下令再次发动攻击，突然听到有人通过无线电大喊：
2: 大坝炸开了。
0: 吉布森驾机靠近观察，看到这个大坝中心已经完全坍塌，水库中的水奔涌而出，扑向沉睡的河谷。但是轰炸任务并没有结束，第一攻击组还有3架飞机没有投弹，他们要飞到80多公里外去攻击第二个目标埃德尔大坝。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汇众源版业，专注品质，成就品牌。
1: 粽香美味，月圆好礼，品质之选。祝万家安居，建城市荣光，品质为基，不负所托，步履不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罗尔河谷中雾气弥漫，吉布森在努力寻找埃德尔大坝的位置。他沿着水库低空飞行了大约5分钟，最终发现了目标。率先发动攻击的是代号为皮革的轰炸机，受到地形的影响，飞机没能及时降到18米的投弹高度。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们成功投弹，炸弹准确击中大坝中心并且爆炸，但大坝却毫发无损。现在英军只剩2枚弹跳炸弹来炸毁埃德尔大坝了。随后，吉布森命令年仅21岁的亨利·莫兹利实施攻击。可能是触发系统出了问题，亨利·莫兹利机组投弹时晚了一步，结果炸弹落水后只弹跳了一次，就直接撞向了大坝的护墙。巨大的撞击力立刻引爆了炸弹，而此时莫兹利的飞机就在大坝上空低空飞行，很快就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波及。吉布森通过无线电呼叫：“
17: 亨利，亨利，你还好吗？”
16: 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
17: 我还好，随时待命。”
16: 然后是一阵沉寂。事实上，亨利·莫兹利的机组情况非常糟糕，轰炸机损毁严重，还着起了火。40分钟后，该机在荷兰边境附近遭到纳粹德军防空炮火的攻击。飞机坠毁，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英军只剩一架轰炸机和一枚弹跳炸弹来攻击埃德尔大坝了，最终能否成功将在此一举。这架代号为坚果的轰炸机的飞行员是22岁的澳大利亚人勒斯·奈特，他是一位少言寡语、细致入微的人。尽管压力巨大，但奈特机组投弹精准，炸弹近乎完美地击中了埃德尔大坝的正中心。当奈特急速拉升飞过前方岩壁时，炸弹爆炸了。吉布森驾机正好飞过奈特的飞机，他回头一看，发现大坝底部已经被炸毁。他回忆说，那景象就好像有一只手一拳击穿了硬纸板。湖水卷起将近10米高的巨浪，沿着河谷奔涌而下，沿途的汽车、建筑、桥梁和居民点几乎全部被冲走。
2: 决

0: 导致洪水肆虐，造成了巨大破坏，沿途的一切几乎全部被摧毁。
1: 事实上，大坝决堤共造成约13000到14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关押的女性劳工，他们是希特勒的敌人和囚犯，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说，这是军事技术和英军非凡勇气的胜利。
2: 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坎普顿基地，地勤人员整夜都在等待轰炸机组归来。首先返航的是驾驶代号为波西的轰炸机的米克马丁，他的机组第三个攻击莫讷大坝。随后着陆的是23岁的莫尔特比，他的机组也是摧毁莫讷大坝的大功臣，他们非常兴奋。当黎明的曙光照耀整个斯坎普顿基地时，更多的幸存者回来了，几乎所有着陆的轰炸机都有损伤。在飞行了将近6.5小时后，吉布森甲机安全着陆。在纳粹德国，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梦中被叫醒，并得知了这次突袭的情况。他迅速赶往崩溃的水坝查看毁损情况。
1: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看到奔涌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和村镇后，感到大为震惊。此次行动在纳粹高层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0: 毫无疑问，这次洪水泛滥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没有像沃里斯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工业产生持久的毁灭性打击。纳粹德国没用多久就恢复了生产能力。
1: 当秋雨来临时，莫讷大坝和莫讷水库已经修缮完毕并继续运转。英国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如果他们当初炸毁大坝的修复系统，那他们对莫讷大坝和埃德尔大坝的攻击就不仅是引起麻烦和震惊，而是对纳粹德国基础工业的致命打击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点。
2: 沃里斯没想到自己的战术设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后来，在被问及对此的感受时，他始终拒绝回答。轰炸大坝后，吉布森不再担任前线的职务，但是在1944年9月19日，他率队深入纳粹德国腹地执行突袭任务，在低空飞越荷兰返航时，不幸坠机身亡。这133名年轻的堤坝终结者，最终只有约40人在二战中幸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咸宁本地菜更有咸宁味，用好馆住好家，我选佩安德。
1: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聚氨酯超耐磨面漆，我选酒业，好品质匠心造，品牌之选，上八线有机海参。晋州市龙泰亨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

0: 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有效举措。5月27日至6月4日，中方与其他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开展本年度第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2: 这里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从黑龙江同江口岸入境，开始为期3天的年度边境裁军履约现地视察。
3: 联方视察组认真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了现地视察。
4: 我们秉持上海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展开准备工作，我方严格对照协定要求，先期开展了全面自查自纠，确保各项指标均符合履约的标准。
3: 视察组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

0: 全部实地核查工作高标准完成，各项内容符合协定的条款要求，中方已全面履行该协定载明的全部义务。中方陪同工作组与核查专家组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这些年来，协定所确立的合作机制打造了国家间增进政治互信、巩固边境安宁的成功范例，为地区长治久安与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展五国间全面合作和长久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此次视察，中方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信任、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义务，全力配合联防工作，确保视察任务顺利完成。
0: 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毛旅进行视察，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均符合协定要求。
2: 6月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
3: 中午12时，结束仪式正式开始，中蒙两国国旗伴着国歌声冉冉升起，全场官兵肃立注目，庄严敬礼。随后，中蒙双方观摩团领导为联训官兵代表发放联训纪念品，并分别致辞，表达了对巩固未来交流互信、深化合作的期待。
4: 这次联合训练，我们与蒙方官兵并肩作战，协同出击，在摸爬滚打中提升实战能力，在朝夕相处中交流文化、分享生活，建立了深厚情谊，书写了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也是通过这次联训，我们更加认识到协同作战的重要性，这对我们每一名参训官兵来说都是最宝贵的历练。
3: 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将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部离境完毕。
2: 连日来，各地利用高考、大学生毕业季等契机，创新方法手段，持续开展征兵宣传活动，激发广大青年学子参军报国的热情。
0: 这两天，安徽、山东、江苏等地利用高考毕业生兵员征集黄金窗口期，在高考考点开设征兵宣传站，详细解读最新征兵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对有意参军入伍的考生进行登记，并现场填写双向联系卡。
5: 在了解到青年参军的各项优待政策和平台之后，我内心参军的意愿更加坚定，我打算在这次考完试之后就报名参军，用青春守护国防。
0: 在辽宁盘锦，当地人武部将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相融合，让青年学子沉浸式体验部队日常训练生活。四川雅安利用高校双选会契机，组织征兵宣传活动，向毕业生宣讲相关政策。
6: 沉浸式的体验，精准的政策解读，让广大青年学子了解军营、向往军营、投身军营，充分激发他们参军报国的热情。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3: 近日，湖南省军区湘潭军分区组织所属官兵、文职人员、民兵走进韶山灌区，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通过实地参观、现场交流，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引导全体参训人员传承先辈奋斗精神，筑牢为民初心。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邀请驻地中小学开展海洋嘉年华主题活动，将海洋科技、海上作业、深海探测等场景搬进校园，让青少年学生近距离了解海洋知识。
7: 大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祖国的蓝色国土，守护它需要技术，更需要一代的人把这种意识传递下去。
8: 东极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哨，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每天把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东极卫士，听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0: 本次巡逻任务由2594-1号舰杯至2599号舰杯，距离8公里。
1: 伴着晨光，雷辉带领巡逻分队踏上了巡逻路。最近天气回暖，哨所官兵也迎来了新的考验。
2: 夏季执勤我们主要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饮水器的肩上执勤，我们会针对装备和人员预防落水进行那个专门的技能学习和知识点的一个储备。第二个就是防蚊虫的一个叮咬。
1: 一路上，雷辉始终走在队伍最前列。
2: 这就是以前登岛的巡逻路，非常的难走。你看前面那个水泡子，那个水啊虽然不深，但上面的淤泥啊非常的厚，一个人陷进去之后要需要几个人才能拽出来。
0: 冬天雪太大的时候，-30度，在没过膝盖深的那个雪地里走，要花2个多小时才能把所有点位走完。回到哨所时，那时候就会忍不住想想，要是有千里眼就好了，能够把那个死角和盲区都能看得见。
1: 如今雷辉心中期盼的千里眼已然成真。近年来，无人机风潮、雷视一体监控平台、光纤报警系统等一批信息化执勤装备相继列装哨所，官兵们戍边执勤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
2: 通过慢慢的站岗执勤，会明白边境线的重要性，边防救援守边的意义。虽然我们回不了家，但是身后就是家，我们守护着万家灯火，也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有意义。
3: 对于边防军人来说，守的是边防线，护的是万家灯火，而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背后，是他们不曾懈怠的战备日常。在冬季哨所，官兵们不仅要在巡逻中练强铁脚板，还要做到军事素质全面过硬。而班长刘吉满就是这样一位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的优秀士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训练场上，班长刘吉满正在讲解动作要领。
0: 就是在训练上有些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没有人敢上的那些动作，我都是第一个去示范。
1: 2015年，曾经有过8年习武经历的刘吉满来到哨所，梦想就是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兵。最初他也曾失落于这里的孤寂荒凉，而一次次参加军事比武的经历，让他渐渐懂得戍边站岗、坚守岗位，同样也能淬炼铁血担当。
0: 我记得是2023年，我们旅组织了群众性比武竞赛，有一个科目叫单兵综合。为了过这个障碍物，我一爆发弹带断了，然后导致水壶和这个障碍压在了我肋室骨下边，然后导致我肋室骨一下就断了。当时也是全程咬着牙跑完了这个障碍，得到了当天的第一名。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荣誉面前，是真的能够挑战身体极限的。
1: 如今的刘吉满不仅多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取得优秀成绩，还带着班级一路从落后拼到拔尖。
0: 荣誉它不是勋章给的，是每一滴汗、每一步路、每一次摸爬滚打中磨出来的。我们比武的时候也是非常累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句话叫做努力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3: 采访期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被大家称为冬级创客的班长刘向生。他凭着对无人机技术的热爱，用近10年的时间，从一名零基础新手一步步成长为岗位能手，用一个个小发明、小创新，为哨所增设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技防线。一起来看。
4: 巡逻组，巡逻组，在2596号戒备处发现不明飞行物，立即查看情况。
1: 这是一场模拟边情管控演练，无人机操作手刘向生仅用3分钟就将模拟违规飞手的位置、画面清晰回传。
5: 现在我们能做到如此快速的处置情况，以前是想都不敢想。近阶段我也在不断的摸索，研制出了这个抗干扰无人机和中继器。下一步还要把这个枪防捕捉网与无人机能够有效的结合，去处置更多的突发情况。
1: 这几年，随着新型雷达与侦察无人机配发到位，他主动扛起了攻关重任，牵头成立了冬级创客工作室。
5: 我们这个中继器建成以后，可以由一架飞机搭载

0: 这个中继设备，然后升至一定高度，然后再由另一架飞机前出进行执行任务。目前已经实现了我们这个飞机飞到了边界线的每一处角落。
1: 为了攻克普通无人机续航短、抗干扰差等难题，刘向生反复推演数据，优化雷达参数，摸索无人机抗寒飞行的技巧。经过上百次调试，刘向生和战友们终于总结出一套适配极寒的雷达加无人机协同战法。
0: 我们这里虽然相对来说很荒凉，训练和生活也很平淡，但是我们不能甘于平淡，更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要以饱满的热情去不停地去创造新的成绩，永远保持一颗赤诚的心，不虚度光阴，全力以赴，拼尽自己的光和热。
2: 采访期间，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东极哨所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执勤方式，不变的是官兵们戍边报国的赤诚初心。都说边关苦，都说边关累，可连队官兵为什么能在这里安心驻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3: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
2: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3: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

0: 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布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据以色列媒体7号的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正在包围枪击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几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已关闭附近的过境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17到28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9到23度，济南晴20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拉萨多云13到28度，上海阴22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4度，合肥阴17到23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深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哟，快开始了！
7: 哎呀，

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